0: 其实我还希望你能接到绣球，去到王宝钏呢。
1: 其实啊，宝钏对我的印象一直很好，是你哥自不量力，非要来趟这趟浑水。
0: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去绣王三小姐，因为我也不希望我大哥跟她有任何瓜葛。
1: 啊，我看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我大嫂，请我大嫂出面帮忙，但是你要把整件事情说清楚，大嫂一定会帮你的。
2: 对，新鲜的蔬菜。
3: 大爷，给点吧，大爷，大爷，谢谢。大爷，给点。
4: 大爷，我没有手的。
3: 大爷，
4: 可怜的啊！大爷，大爷。
5: 老大，哎，行，这小青到底在搞什么鬼？
6: 云南豪喽，
5: 他去干什么？怎么也不告诉咱们。
7: 你问我，我问谁啊？
2: 卖肉。
7: 他说要去买东西，让咱们在这等他。我哪知道他去哪
8: 儿？来，你们，这怎么了？哎，谁去了？
4: 抓了。
7: 你个臭要饭的！哎，没规矩，没礼貌，不给钱还骂人，干嘛呀你？回来，
3: 给点钱吧，小姐。
0: 那，
3: 哎，谢谢。
0: 这是鬼！
7: 装不认识，装不认识。
5: 你妹呀！
7: 你妹呀、啊！你妹！
5: 你
7: 我妹。
0: 哎呀！大哥，你干什么呀？哼，大哥，你看人家扮成这样，行不行啊？
7: 我可以说不行吗？我说你个死张伟，发什么愣啊你？啊！
0: 大哥，你还没说呢，人家扮成这个样子好不好看呢？
7: 不是，这个好不好看无关的，就是不习惯。
5: 我习惯的。
9: 小青啊，小青，你只要把你的嘴巴抹小一点，像个大姑娘一样。那咱俩要是走在街上，别人肯定会说，咱俩是天上的一对儿，地上的一双，啊！
0: 我呸！哎呦，我一想到就想吐。哎呦，拜托，人家是打算跟贵哥走出去，跟他走在路上，人家一定会说我们是天上的金童玉女呢。
9: 我呸！我还善男信女呢。
0: 要是我跟你张伟走出去的话，人家一定说我们活像是一对狗男女。啊！
9: 喂，小青，你太过分了吧！
10: 难道我就真的不如二哥吗？
7: 哎呦，我说这位贞洁烈女，这位世界大同啊，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吵架，烦死人了！哎，小青啊，这平常让你变回女装，你一向跟我说这个不舒服，那个不方便。你今天扮成这样想吓我啊？你这身行动从哪儿弄来的？你这一身，哦，
0: 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可是我日积月累这样一点点收藏的，有些呢是在路上捡到的，有些是在垃圾桶里翻到的。嘿，你看这根柴，看到没有？这根本来已经坏掉了，经过我加工之后，你看是不是修得跟新的一样啊？还有这件衣服啊，就是那个李员外，他那个二姨太，他不要了，他就那个丫鬟小梅拿去丢掉，因为小梅跟我的交情好，他就把这件衣服送给我了，只是它破了。我就这边补补啊，那边补补，你说是不是补得很漂亮啊？
9: 那你这根红丝巾又是哪来的？
0: 哎呦，每个当小姐的不是都要这样披一条啊？我就去那个破庙里面，把那个柱子上的帘子给它扯下来，这样一披，是不是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呢？
10: 我可怕真是吃错药了。
11: 你说什么？
9: 我是说，时间还没有到，你忘记吃药了。
0: 大哥，你看呐，张伟他欺负我。
7: 好，待会儿呢，我把张伟的嘴巴缝起来，让他永远没法欺负你，好不好？还有，你还没告诉我，你穿成这个样子干嘛？
0: 人家气嘛，因为贵哥的眼中

0: 只有那个王宝钏，
1: 所以我决定穿回女装，展现我婀娜多姿的身材，玲珑剔透的模样。我决定跟王宝钏一决高下。
0: 大哥，我别无选择，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王宝钏比下来。
2: 哎呦，我怎么会看上你呀？你这是泉州人卖凉粉，没你的份儿。
0: 我才不信！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贵哥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哼，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
3: 你说这事儿是假的？
4: 你知道啊？
3: 假是啊，哪有什么真的？
5: 我看不是，
3: 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他们。哎呀，不知道。哎哎哎！
6: 你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7: 请问薛琪是不是在里边？我是他哥。
6: 哎，去去，我们这儿没什么薛琪。你走吧，你走吧。啊，
7: 魏豹，
6: 走吧。
7: 府上有没有叫魏豹的人在
6: 啊？喂，魏豹的名字是你喊的是吧？不在。你要是再不走，我可打人了。
3: 哎，赶紧走，赶紧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不走。
6: 嘿，真有意思。
3: 是，成样。嘿。
7: 这地址明明是小七告诉我的，也确定魏宝住在这儿，怎么这些家丁这么势利眼呢？看来我还是先回去，再找机会来吧。
8: 大哥，大嫂，这位是薛琪。哦，是薛平贵的妹妹。
9: 老弟，你怎么把薛平贵的妹妹给我带来了？
10: 魏虎，既然宝弟带了个姑娘来，那就交给我吧。你陪宝弟出去走走，你们男人去聊你们男人的事，我们女孩子呀，在这儿说说我们的知心话。啊，
8: 大嫂说的是啊，小琪，你陪大嫂好好聊聊啊。
10: 是啊。
8: 大哥，我还有话跟你说。
10: 坐呀，哎，你叫做薛琪，
11: 是小姐。
10: 那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1: 我知道，这是王相国的府邸。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看见这里好漂亮，好气派，还有您的房间又雅致又华丽，还有小姐，你好美啊！请问您是？
10: 二小姐王银川。啊，
11: 失礼失礼失礼，见过二小姐。
10: 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就别拘束，别这么客气，也叫我一声大嫂好了。
11: 是大嫂。
10: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第一次进城里来吧。
11: 是二小姐，我以前住在郊外的乡下，我爹常常跟我说城里有些人不怀好意，可是我见到魏大哥还有二小姐您，我觉得你们比任何人还好呢。啊，
10: 对了，你跟鲍弟是怎么认识的？你可以说给我听吗？
9: 鲍弟啊，你这步棋下得不错，只要我们牵制住薛平贵的妹妹，我就不信她不落网。
8: 大哥，我现在才知道薛平贵居然去盖彩楼，所以
9: 你就一直没找到他。连大哥我也没想到他居然会去盖彩楼。那次我在宰相府看到他穿个蓝布衫，肮肮脏脏的，那天我居然没想到他。这样，我现在就派程刚把薛平贵抓起来。
8: 哎，大哥，这事儿不能这么做。上次动用官兵，三小姐已经骂了我一顿，这事儿你也知道的。
9: 是的，对于这个事情，三姨妹对我也是有所不满。
8: 所以你这个办法行不通，这一次我们得另外想办法，而且得小心。
9: 都是鲍弟，你现在的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好，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怎么做？
8: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是个好办法，可是那小妞该怎么办呢？
1: 这薛平贵我们还得有所防范，所以这薛琪暂时把他留下吧。
0: 嗯，这主意不错。说实话，这小妞长得还挺漂亮的。
1: 嗯，哼，要是大哥喜欢，小弟我帮你。
0: 哎，行了吧，你大哥呀，也就是过个嘴瘾。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边有个母老虎，哪敢呢？
1: 是啊，大哥，你可一直都是妻管严呐。得好好保重。
0: 气管炎，我这气管一直挺好的。哦，你个臭小子，啊，你敢取笑你大哥？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大哥，大哥，我是开个玩笑嘛。
0: 行了，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做？
1: 我看，我还是先处理薛平贵的事，薛琪就麻烦大哥你了。
0: 行，那你自己小心点。可千万别再出什么差错。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你现在的意思是？
1: 大嫂，我听威尔哥说你为人特别好，所以我想求你帮我，让我大哥和王三小姐别在一块儿。
0: 哎，可是这我该怎么说呢？我那三妹啊一向任性，再加上我们是相国的千金，任何一个人都想要攀龙附凤的搭上这门亲事。我想你那大哥应该也不例外吧。
1: 不可以，我爹在临终前已经给他定过亲了。
0: 什么？你大哥已经定过亲了？是谁？你可以告诉我吗？
1: 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跟大哥不是同胞兄妹，我多难为情啊。
0: 薛小妹，有什么事儿你得坦白地告诉我，我才好帮你啊。你大哥真的定了亲吗？
1: 嗯，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反正我爹早就为我哥定亲了，所以大嫂，你一定要阻止王三小姐跟我哥的来往啊。
0: 哼，好你个薛平贵，说的冠冕堂皇，心里想的竟是想我出的事，想做我的三妹夫，我王银川第一个不会让你过关。
1: 魏大人，
0: 回来了。
2: 哎，娘子，这你说话可就见外了。我二弟让你叫他二哥，那我自然是你大哥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来找大哥，大哥一定会帮助你的。
0: 魏虎，有事儿来找大哥，大哥会照顾的是吧？
2: 娘子，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0: 薛小妹，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这个大嫂，你这个魏大哥他公务繁忙，还是少找他为妙。
1: 是是是，大嫂。
2: 娘子，在别人面前怎么这么说我呢？
0: 我什么都没说，你少在女孩子面前给我献殷勤。要是让我知道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绝饶不了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2: 哎呦，我的好娘子啊，你说我怎么会呢？我魏虎自从娶了你以后，我一直是循规蹈矩的，这你还不相信我呀？
0: 就是知道你还老是听话，我才会帮你的。
2: 我知道，宝弟办事去了，我把这个女孩送回家。
0: 那倒不用了，我叫人用我的轿子送她回去就行了。薛小妹，宝弟有事先离开了，他要我送你回去。
1: 不用客气了，来的路我认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0: 那怎么行？我最疼鲍弟了，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那就等于是我的朋友。今天你匆匆忙忙的来，大嫂

0: 我还来不及准备礼物送给你啊，你等等啊。来，这块玉佩就当作是我送你的见面礼。
1: 啊，小琪不能收。
2: 哎，你就收下吧。我娘子送出去的东西，就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再说，你是我抱弟的朋友，你就别客气了。
0: 是啊，收下吧。
1: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3: 你的工资最多了，拿着去啊！
4: 谢谢工头，
3: 给啊！还有你，你老婆快生了啊！
5: 是是，
3: 不是不让你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再拖来就不要你了。嗯，好，
4: 谢谢工头。
3: 好，给你拿着。啊，动作这么慢，领钱都不积极。
6: 好。
3: 哟，
4: 哎，工头大哥，
3: 薛兄弟来了。哎，好了，这个呢是你的工钱。哎，这还有还有。啊，这一份呢是你看宫里的钱。
6: 好，谢谢，谢谢啊。
3: 哎，七兄弟，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你看啊，这个呢是你大嫂做的，我吃了一个，这个味道还不错。这专门留给你的。
6: 哎，怎么好意思呢？大嫂给你做的，我不饿，你自己吃。哎，
3: 怎么会不饿呢？你看你天天的工作量都比他们大啊，还自愿看这个工地啊。你呢？我看好了，是个非常好的青年啊！
6: 多谢工头大哥夸奖。
3: 哎，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意留给你的，你就不要客气了。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渐渐转冷了，你睡在那个屋檐下，四处透风，真是难为你了啊！吃吧，吃吧。
6: 那我就把它留下了，多谢工头大哥。
3: 哎，小兄弟，这个包子啊，你要趁热吃，尝尝你嫂子手艺，这么一冷就不好吃了啊。
6: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
3: 哎，好好好。
6: 哇，好香。
3: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6: 好吃好吃好吃。谢谢工头大哥。
3: 哎，好好好。慢慢吃啊。
6: 嗯，好。
3: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啊。
6: 嗯，好。

0: 为什么？为什么我肚子会那么疼啊？啊！
1: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0: 哦。

0: 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爹不是说开个玩笑吗？你哎呦哎呦！
1: 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2: 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3: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3: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

0: 知道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0: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

0: 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花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3: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2: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3: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性价比。
2: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3: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专门定制的，
2: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3: 我们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2: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3: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既然大家想吃，我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2: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筋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8罐，足足8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筋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2罐上来，这2罐啊我们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2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

0: 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3: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都和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3: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3: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3: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1: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3: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3: 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1斤吧。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3: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

0: 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流动飞舞的星星。
1: 我最心爱的小赛车，嘿嘿，
2: 哎呦，哦，小草莓，你在干什么呢？
3: 你好呀，小草莓。
4: 那是什么？
1: 就是什么也没有。很棒吧，我们去玩吧，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自己玩就自己玩。
0: 动作危险，陷入模仿。

0: 喵。
1: 你们回来啦。嗯？哎？怎么了，乐比？
0: 悠悠，
1: 和妈妈说说。
2: 我们去找小草莓玩。
0: 悠悠，
2: 只是小草莓它悠。
1: 真的不和小草莓玩了吗？我看是小草莓太喜欢他的车了。
2: 可是我也想玩。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和悠悠才不喜欢呢。
0: 悠悠，
2: 对吧？
1: 真是的，你们两个先去洗手吧。
3: 嘿、hey, ，快醒醒！听着，晚上我要带你们去见一群神秘的朋友。
0: 啊哟！
3: 喏，我们从家这里出发，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这里。我可以保证在这里和那些神秘的朋友玩耍，一定比赛车有趣的多。

0: 那我们开始吧。那我们就要出发了，而且你们要注意地图，不要让我们走迷路咯。啊，非常好，出发，
1: 我们走吧。
0: 妈妈说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愿意和爸爸讲讲吗？
1: 今天我们去找小草莓，他不让我们玩他的小赛车，他就是个小气鬼，还爱捉弄人。他有时候会挠我们痒痒。
0: 可是乐比，你仔细想想，小草莓也会帮助大家整理教室。帮助红绿灯收拾苹果。还和你们一起快乐地堆雪人。小草莓只是还没玩够小赛车，所以才不愿意和你们一起分享。
1: 那我是不是该和小草莓道歉啊？
0: 这要你自己决定哦。
1: 小草莓还把他的蛋糕和我一起分享。
2: 乐比，我把我的蛋糕都给你。
0: 哎呀，没电了。
1: 爸爸，我害怕。现在好黑呀。
0: 没事，有爸爸陪你们，这里很安全的。你们看，这是什么？
1: 是萤火虫。

0: 啊！
1: 爸爸，这就是你说的神秘的朋友吗？他们像星星一样。你好，你好。请问你们会跳舞吗？
2: 你看，你和小草莓现在的关系就像现在的黑夜，没有一丝光亮，但是你们之间快乐的点点滴滴就像萤火虫一样，只要流露出些许，就能马上驱散阴霾。再大的矛盾也无法改变你和小草莓的关系，你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
1: 我知道了，爸爸，去前面看看吧。爸爸，
2: 好吧。

0: 的小草莓。
1: 箱子里面是只恐龙。
2: 才不是呢，箱子里面是篮球。箱子里面肯定是篮球。
1: 才不是呢，是恐龙。
2: 是篮球。
1: 是恐龙。
2: 是篮球。
0: 为什么要
2: 是篮球？
0: 打开看一看就知道了。
3: 这样吧，我们来玩个游戏，你们先摸一摸，然后说下自己摸到的是什么，看看你们谁说的对。开始吧。
1: 好，我先来。软软的。还有弹性，我的手好像被什么抓住了。

0: 恐龙？怎么可能？一定是你摸错了。
1: 啊，就是就是，怎么会是恐龙？
2: 好啦，下一个选手准备就绪，轮到小草莓去摸了。
0: 这么黑，什么都看不到。
3: 小草莓，你怎么可以偷看？
1: 哪有啊，你别胡说。
2: 还是给小草莓戴上眼罩吧，嘿嘿。哇，这样就偷看不了啦。
1: 摸到了，你不要跑。

0: 知道了，
1: 圆圆的，有弹性的，还会跑。答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篮球。哼，不愧是我，宇宙无敌超。

0: 记的王者，毫无败绩。
1: 呵呵，那我们就打开看看，里面到底藏的是什么吧。
0: 哦，肯定是我猜对了。嘿嘿嘿嘿
2: 嘿。小草莓，我怎么感觉是其他的呢？就让我们打开它看看吧。丽比，就由你去开箱子吧，我们都很好奇呢。
1: 好呀好呀。嘿嘿，终于到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来揭晓谜底吧。哈
0: 哈，哇，
1: 是悠悠、小火车和小草莓都猜错了呢。其实悠悠还是挺好猜的，悠悠的耳朵很明显，小草莓肯定是没有摸到。
0: 我摸到的明明就是篮球，让我用魔术证明给你们看。等我换个妆，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大家看仔细。哦，
1: 小草莓，这不就是简简单单的画吗？
0: 错了，不要眨眼睛哦。平平无奇的篮球画，我可以让它变成真实的篮球哦。
2: 那么久，
3: 我都能猜到怎么做的。
0: 精彩的在后面，你们快回来。我能让它变成最大的球。
2: 真是什么情况？
1: 小草莓这是在干什么？
0: 小蜗牛，趁这个时候。
3: 篮球呢？篮球去哪里了？
1: 在那里。
3: 篮球变成大气球了。哇，
1: 好厉害！
0: 我不但把纸上的篮球变出来了，还把它变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球，是不是很厉害？哈哈哈哈，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大最大的球。哇，魔术揭秘，同等原理。你们把箱子里的篮球偷偷换成悠悠了，偷梁换柱。
2: 小草莓，我们没有换呢，你怎么这么固执？
0: 我不管，我的想法是对的。
1: 小草莓，你太固执了，怎么跟你解释不通？让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只青蛙一直生活在井底，一只乌龟在无意间发现了它。
2: 嘿，青蛙，你来过井外面吗？
0: 外面有什么好的？哪有我井里舒服？
2: 你都没有出来过，你怎么知道外面比不上井底？
0: 我在这儿有吃有喝啊，整个井整个天空都是我的。
2: 你看到的只是这个世界的一点点，只是天空的一点点。
0: 那又怎么样呢？我在这里很舒服，没有比这里更舒服的地方了，我就喜欢这里。
2: 你太固执了吧，完全不听别人的意见，不肯做出改变。
0: 你快离开吧，去看你的世界，别再打扰我休息，快离开这儿吧。
2: 算了，随便你吧。
0: 什么？你们说我是那只青蛙？不，我知道外面世界的美好啊。我不是那只青蛙。
1: 小草莓，事实上你太固执了，不听别人的想法。
0: 不可能，我说的是事实。
1: 首先，箱子里的一直是悠悠，其次，你的热气球不是最大的。
0: 怎么会不是最大的呢？
1: 那让我带你去看看吧。

0: 草莓，你看，我们生活的地球，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球体哦，它可是比你的热气球大多了。
1: 哇，原来地球才是世界上最大的球体呀，太令人惊讶了。你怎么叹气呀？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你说的太局限了，比地球大的球体还有很多。
1: 不，我们能住在地球，肯定是因为它最大了。你怎么又叹气啊？
0: 比地球大的球体就在地球后面。你看，它是不是比地球还要大？
1: 哇塞，是太阳！原来太阳比地球大那么多。
0: 没错，但是即使太阳那么大，宇宙中比太阳大的球体还有很多。
1: 乐比，我知道了，虽然我的热气球是很大，但是总有比它大的球体。
0: 小草莓，你终于明白了。
1: 宇宙真的好神奇呀！是我见识少了。
0: 小草莓，所以要适当的听取别人的意见，不要固执己见。
1: 我现在知道了，我以后不能只困在自己的想法里，也要多听听大家的意见。
0: 你不会只是现在这么想，回去以后都忘记了吧？
1: 我现在可是升级版小草莓，冲！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再仔细歇息片刻。
1: 好，小神告退啊。

0: 众位仙娥，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仙娥有所不知。
0: 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呐。
1: 这怎么？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1: 大圣，大圣，
0: 大圣，
1: 大圣，
0: 大圣，
1: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2: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1: 大圣，
0: 大圣，大圣。
2: 有吗？
0: 找不着啊！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一个大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1: 哼，什么齐天大圣啊，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哎呀，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3: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3: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哦，
3: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哎呀！

的鲜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斗笠宫。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

0: 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我叫你跑。
1: 啊！
2: 这怎么？
1: 这是怎么了？

0: 娘娘，实猜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好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大胆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陛下，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观世音菩萨来了，
1: 好，好，迎接。

0: 贫僧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0: 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1: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生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0: 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1: 哎，休得啰嗦。
0: 哦。

0: 哈，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啊，这妖猴，这是什么？妖猴！哎，
2: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0: 拿上来！放下！
1: 是。
3: 帮我看看。
4: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5: 我这里还有呢，
0: 去。快快进来！
4: 是是是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5: 这是田饼告病的良药，
4: 这还有孙家求这个，
5: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哦，
6: 哦，啊，哼。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0: 妖猴，哪里走？

0: 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嗯，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

0: 热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2: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4: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5: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4: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49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你先别高兴，俺老孙还活着呢。
3: 山山。

0: 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啊，童儿，随我来。
1: 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界？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72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108000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周跟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嗯，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

陛下，陛下，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咋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怎么着？
0: 快一点。嗯，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啊、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0: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1: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0: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1: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0: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1: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0: 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臣都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原是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
6: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哎，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0: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

0: 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状元没得好报。原来是这样。哎，二位，不知道啊。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 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摄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位相，慨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 而乃必就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

0: 生，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集。
1: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2: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1: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2: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1: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3: 玄奘法师进殿。
4: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结，能消无妄之灾。
0: 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3: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2: 贫僧不曾有法号。
1: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

0: 西天有金文三藏，你可以指金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1: 谢陛下。
0: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1: 谢陛下。
0: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请。
1: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0: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1: 陛下，这
0: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1: 谢陛下，贫僧去了。
0: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1: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0: 玉帝，保重。
1: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

0: 大臣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0: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2: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1: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0: 师傅小心。
1: 哎，师傅。

师傅，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

0: 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父。
2: 阿弥陀佛。嗯。
0: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哦，
0: 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3: 悟空，悟空，
0: 师父，我在这儿呢。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1: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3: 悟空。
0: 悟，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
0: 师傅，请，可先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师傅，没摔着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接。

0: 悟空，
1: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0: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哎呀！
1: 师傅，悟空，
2: 怎么回事？
0: 悟空
2: 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嗯，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3: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3: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来的和尚？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好，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3: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2: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长老请。
3: 请。
1: 师父请。请。
2: 长老。
1: 哎。
3: 你进来。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哦，
3: 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真好看。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原是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
6: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

0: 太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哦。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Hey!

0: 退去汴梁，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你，哎，悟空，哼，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嗯。
1: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五百年前去祸过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2: 你
1: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哼，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
3: 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俊前，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1: 真是气煞俺也。 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林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啊，长老，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啊，喝，啊，哦。 老龙王，过来，过来。

0: 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啊，
1: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1: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1: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1: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1: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你的侄儿？
1: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0: 你为何不连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啊，

0: 我只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便到鹰愁涧受罪。
1: 你今儿受苦，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哼！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4: 悟空。
5: 师父，
4: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5: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
6: 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4: 好。
6: 老孙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3: 拜见观音菩萨，
4: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3: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5: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4: 侄儿，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2: 悟空，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2: 你怎敢欺信？要打师父？
1: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0: 起来，起来吧。
1: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0: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2: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0: 悟空，
2: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顶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
3: 至因你业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2: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3: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一托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2: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3: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师傅，快走！

0: 引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哎，
0: 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0: 这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哎，
1: 雷公，雷公，雷公爷来了！哎呦，
0: 谁是雷公？
2: 师祖来了。
3: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0: 是我老孙。
4: 哎，长老，
5: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4: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5: 那
4: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5: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4: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5: 哦，失迎失迎。
4: 请教长老法号。
6: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7: 请至后房用斋。请。
4: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
7: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4: 弟子随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0: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7: 袈裟呀，
0: 嘿嘿，你笑什么？
7: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6: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7: 广智，
6: 师祖。
7: 打开库房。
6: 是。
8: 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

0: 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年纪越大这个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4: 眼睛看不清，
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0: 就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厂家承诺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

0: 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2: 眼睛看不清，
1: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2: 眼睛看不清，
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1: 嗯，
1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6: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5: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好，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6: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5: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6: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5: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土。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天琦，我们一起来看新闻。由国务院台办、全国青联、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中华青年和平教育基金会、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青年团、台湾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25号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做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表示，两岸青年血脉相连，同根同源，共同担负着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上海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深入落实好惠台惠企惠青政策，以最优环境、最好服务，为大家来沪追梦圆梦、书写新时代青春华章提供广阔天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表示，两岸青年要同心共赴交流交往大潮，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同心共促融合发展大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成就梦想，实现价值。
2: 希望两岸青年坚持民族大义，勇担时代大任，共同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
3: 让两岸青年进一步共策共勉，秉持中华儿女不忘本，两岸一家不可分，台湾大陆共携手和平繁荣同此心的信念，我相信两岸青年必然可以通过促和两岸的时代考验，创造辉煌共好的中华时代。
1: 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表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期待两岸青年相互理解、相互学习，携手同心同行，
4: 以交流为桥，以合作为起点，同心同行，互相学习，在交流中增进理解，在合作中创造更多可能，共同来书写属于我们两岸青年的精彩篇章，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1: 活动主论坛同日举办，上海黑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后宫甄嬛传作者吴雪兰、奥运冠军马龙、台湾微拓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鼎文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5: 看到舞台上面有上海的青年跟台湾的歌手一起互动的时候，其实是很感动的，因为那种感觉是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做好一个合作性的创作。
6: 我觉得就是两岸就是应该多多走动，然后就是多多沟通，多了解彼此。
7: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你带着你自己的种子在这边，然后你去生根发芽，你可能会不知道未来

0: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你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期待。
1: 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那么有关记者会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的前方记者刘斌。刘斌，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2: 主持人你好，这里是国台办发布会现场。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将于10月1日起施行。民进党当局称，大陆正打造所谓由内到外从严从密的威权法律工具链。他们还宣称，台湾民众赴大陆前务必审慎评估必要性，切勿低估相关人身与信息安全风险。对于此番说辞，发言人指出，这完全是造谣抹黑、混淆视听。
3: 民进党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混淆视听。民进党当局正是把黑手伸向人民生活的最大祸首。他们反复翻炒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禁限自由，大搞绿色恐怖。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众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
2: 近日，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所谓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发言人正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3: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
2: 对于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强行限缩大陆学生赴台研修，台陆委会回应称，大陆研修生赴台政策是一贯的，这根本不是问题。台湾缺的是学位生，是大陆方面不让学生到台湾就读学位。发布会上，发言人严正驳斥此番论调。
3: 这种说法纯属颠倒黑白。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对两岸交流横加阻挠，无视台湾教育界和青年学生参与两岸交流的强烈愿望，他们对两岸教育交流合作极尽打压、限控。众所周知，他们禁止岛内大专院校与暨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10所大陆学校交流合作，以各种名目阻挠两岸大中小学教育交流合作等，对大陆学生赴台就读，在奖学金、实习、健保等方面设置多种不合理措施。奉劝民进党当局尽快停止政治操弄，切实保障在台陆生权益，恢复两岸正常教育交流。
2: 今天发布会上，发言人也回答了我的提问。我的问题是，澎湖县观光协会近日拜会台陆委会，盼重启澎湖所谓小三通。民进党当局回应称，考虑安全问题，大陆军机舰持续扰台，目前无开放澎湖小三通规划。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3: 小三通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的最重要、最便捷的

0: 通道之一，是连接两岸民众的民生通道、亲情航线，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和增进民众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积极推动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受到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2024年8月以来，上海、福建居民通过小三通航线赴金门、马祖旅游，累计约35万人次。大陆方面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为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持续努力，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意，政治操弄，不得人心。
1: 以上就是我在发布会现场的报道，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2: 好，谢谢刘冰。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湾亲绿媒体一名节目嘉宾廖美然日前声称北京没有冰箱，离谱言论引发了两岸网友的群嘲。被骂了好几天之后啊，他的关联账号终于出来找补，说那是十几年前去北京的个人经验。然而此番回应再度受到了岛内网友的质疑和批评。
3: 他们都没有冰箱哎，啊，对，北京没有什么冰箱，饭店也没冰箱，也不，他们都不吃喝冷的饮料，然后还都是辣椒。我那一次去全都破的。
4: 台湾所谓命理师廖美然日前在岛内亲绿媒体节目《新闻哇哇哇》上说，北京都没冰箱，北京人都不喝冷的饮料，离谱程度直接冲上热搜，乐岸网友笑翻一片，纷纷发视频嘲讽廖美然。被骂了几天之后，廖美然终于坐不住了。23号，他的关联账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辩称那是十几年前他前往北京时的所见所闻与当时的生活经验。贴文还声称，连日来他陆续收到不少针对北京没有冰箱言论的批评留言，他对此感到很难过。然而岛内网友对此番辩解并不买账，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经验说，你说廖美然是十几年前去北京，我24年前就去北京，6月份左右已经又干又热，但路上到处都有人在贩售冰水，印象中那几天我们一直都在买冰水冰饮料解渴，就连长城上都有人卖冰。该名网友还批评廖美然说，没他说的那么夸张，什么叫北京没有什么冰箱，不要笑死人了。还有网友批评廖美然，无知就是无知，夸大的事实你应该道歉。针对廖美然此前所谓北京没有冰箱言论，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文章称，继台湾节目嘉宾高志斌说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台退役少将于北辰说大陆人太穷都住土房子，民进党籍民代王义川说大陆的高铁没靠背后，廖美然又抛出抹黑大陆的荒诞言论。文章批评称，这一切让大陆民众再次确认台湾社会的弱智化程度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离谱的言论竟然大多出自同一档节目。对此，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25号发文表示，有人嘲讽廖美然没常识，有人讥讽他井底之蛙，总之当成笑话一桩。不过恐怕别小看了这类乡野奇谈的政治意图与影响力，台湾社会相信的人还真不少，否则为何有一大堆政治神棍每晚在政论节目胡言乱语，神机妙算，所谓大陆马上要崩溃了。文章并指出，有网友把该节目封为反制基地，确实有其道理。毕竟某位到处宣讲的学者就是在这个节目炒作大陆北方所谓饥寒交迫。于北辰算出三发天空导弹拦截率可达201%，也是在那个节目发出的惊人之语。既然反制已是事实，我们应该问的是，是谁为什么要打造这个基地？对于台湾节目嘉宾称北京没冰箱等言论，在今天国台办例行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作出回应，
0: 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进献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2: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湾南部近日暴雨成灾，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起初说，因为台立法机构删减预算，只能用电话跟县市联系，这一番话也立刻引发了舆论的炸锅。而最新网络民调也显示，超过80%的岛内网友不接受这个说法。
1: 立法院删减预算的结果，我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那将来我还是会克服各种的困难，到地方去看看目前的状况。
2: 台湾南部淹水灾情严重，民众泡在水里等待救援。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傻眼的理由：预算被删，没钱看灾。对于卓荣泰的说法，台湾民众买不买单呢？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起网络投票，题目就是“南部豪雨成灾”。卓荣泰称，受预算删减影响，只能电话联系县市。你能接受这项说法吗？截至26号上午的9:30，已经有1.3万人参与投票，结果一面倒。84%的网友投给不可以，看灾救灾不该以预算为由。云林县长张立善25号在议会总质询后，也直接打脸卓荣泰。他直言，当局不能把责任全推给删预算。台立法机构才刚三读通过预算，很多预算几乎一毛未减。台湾南部相关经费甚至应该比其他地区更多，不能一发生雨灾就把现场勘灾和治水问题简化成预算不足四个字。眼见民怨实在压不住，25号，卓荣泰出现在了屏东，在屏东县长周春米陪同下，前往视察苦瓜园受灾情况。被问到前一天说的预算被删、南下受限，他改口了，说自己和赖清德的南下行程早已安排，必须亲自到当地了解，才能掌握现场状况，评估所需经费。
3: 所以问题的全部就可以克服。那我们今天我跟是早就安排，前两天安排说我们各地，所以今天在台南、高雄，那我们这样谈到，但是这两天也是说就安排要到各地去。
4: 作秀抢第一，救灾慢半拍，连最基本的勘灾都可以说谎不打草稿。人民是深陷水深火热当中，只有仇恨、对抗、爱谢责的政治思考。
0: 赖清德办公室日前宣布，因为预算被删，今年中秋没办法向庇护工厂，也就是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就业机会的社会机构来购买月饼。此举也引发了外界的讨论。
5: 所有大概37家的皮肤工厂预购了一些月饼要分赠，这一点因为预算被煽动无法来履行。
2: 赖办秘书长潘孟安20号假惺惺地向岛内弱势团体道歉，声称今年原定的3000万新台币公务机要费被台立法机构删减1000万，冻结2000万，导致他们没办法向身障团体采购15000盒中秋礼盒，消息引发连锁反应。有网友发文表示，为了支持庇护工厂，他们公司取消了台中知名饼店玉珍心价值60000多元新台币的中秋礼盒订单。针对月饼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做出回应。
6: 被弃单的这个糕饼呢，大概中秋糕饼大概有1300盒左右，那整个经费大概是39万多，大概是将近40万左右，所以呢，我们按照同样的数量来向我们台中市境内的这些弱势团体来采购。
2: 国民党籍民代黄建豪则指出，赖办的公务机要费中，采购月饼的决标金额落在146万元至271万元新台币，占公务机要费约10%。他认为赖办高调宣布取消订单是政治操作。
7: 的订单的部分大概占我们的就是整体的就是中秋礼盒的5%左右。那我们大概其实目前我们可能还有将近60-70%都是要自己想办法的。我们当然希望就是企业可以认购我们这些心智障碍者做的产品。
2: 月饼采购风波持续延烧，引发岛内各界争议不休，但对于弱势群体的困难却帮助有限。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400-861-78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通道，双方将继续举行技术层面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达成协议。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5号表示，与阿曼拟设临时安全航道，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将关闭，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开。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受影响的商品总额与美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为支持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加拿大政府还宣布

0: 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午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麻烦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 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残臂猿是没有尾巴的，
1: 趋同演化。
0: 哎，无所谓，超亮的眼睛反光。
2: 蛇的有什么？它后边是豚足。
3: 大自然里边无所不包，
4: 地下有更庞大的军事网络。
5: 金刚共生真君，
6: 仿生不是仿它的全部，
7: 学会搭建躲雨的地方，避免呢失温。
8: 在昆虫的翅膀上呀，发现一个全新的小宇宙。
9: 保护大自然，其实保护的就是我们人类自己。
10: 答案在每一次凝视中生长。走进自然公开课，我们一起在亿万次提问中书写这颗绿色的星球。

0: 哇，这边有一只好大的甲虫，来，大家快来看。哇，这边有一只素极游吸金龟。
1: 哇，好漂亮！
2: 哇，真的特别好看，它的身上还有像木头一样的花纹呢。
3: 哇，你们在看什么呢？哦，素极游吸金龟也叫小五角大兜，这可是这个丛林里面长相最奇特的昆虫之一。好了好了，我们去上课吧，走走走
0: 走。走，有个好玩的。
2: 哇，这有个大马路。哇，好明显，这个我非常的喜欢这个。
0: 哦，漂亮，
3: 大自然，我们来啦。
4: 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新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

0: 欢迎来到自然公开课。哎，我的队员们呢？
1: 到，
2: 到，到，
3: 到，
0: 我们开课了。
4: 植物学科代表阿正，数字只能数到十五，汉字掌握六个。
5: 吗？
6: 这是什么字儿？
5: 是念怒。
6: 这个呢？
5: 是念憋。
4: 可他掌握的植物学知识却让研究生都自愧不如。
7: 这是虎掌，这是菜花，
8: 这叫酸憋果，
9: 这叫昼夜留兰香。
4: 谁看了都得喊一声阿正教授。阿正教授，您帮我鉴定一下这是什么呗？
10: 有毒不会疼爸爸的。
4: 昆虫学小组长阿乌，在他的日记里，虫子不是虫子，是身怀绝技的超级英雄。
11: 好酷呀！
4: 他用最奶的童音讲最硬核的昆虫知识。
12: 它是直翅目蛛丝科山中鼠的一种蛛丝，
13: 穿行者的时候会把翅膀闭着。
4: 阿乌阿乌，这里有毛毛虫。
14: 我不怕毛毛虫的。
4: 我们的美术科代表早早，看似安静的他，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却蓬勃而炙热。就连电视剧《玫瑰的故事》里的黄一梅姐姐，也被这画中自由的灵魂吸引，为她办了一场画展。
15: 画画就是她表达自己的方式啊。
4: 早早，在你的画里，我也可以披上奇幻的颜色，飞翔在绚丽的云端吗？昆虫学科代表好样，一位让全网对虫子路转粉的神奇男孩，十岁便识得上千种昆虫。
16: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南海吸蟹了，中华大扁鹹。据四叶口讲，断尾丛生的光蜥，它叫做蟹春。
4: 15岁发现新物种浩洋贵鳍蛛。好样学长，快帮我看看这是什么虫子。自然一班的班主任陈瑞老师，他发现现存及灭绝新物种上百个，更有不少物种以其名字命名。他多次带领中国科考队深入亚马逊等人迹罕至地区，行程百万公里，在动物世界如鱼得水的他，又迎来了一个崭新课题——带娃。陈瑞老师，本次科考之旅的难度系数可是拉满了。
0: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17: 在西双版纳。
0: 西双版纳在哪里啊？
17: 在云南。
2: 云南。
0: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里啊？
17: 因为这边是热带雨林，
2: 很多的植物，很多的昆虫。
0: 阿正，你知道这里有多少植物吗？
2: 不知道。
0: 这个回答特别的诚实，但是你们知道吗？同纬度的都是沙漠，只有这个地方形成了热带雨林。
4: 自然公开课第一学期，我们来到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云南。我们深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去觅食。
5: 这个可以吃吗？
18: 可以，
4: 迈出认识自然的第一步。
18: 洞里边有很多的灵感让我们去发现。
4: 我们潜入黑暗，破解喀斯特洞穴的仿生密码。
17: 那个蝙蝠洞
0: 飞出来了，先来一个一个拍。
4: 我们用微距之眼，哦，
17: 漂亮，
4: 揭开大自然一花一虫的惊世之美。
5: 哇，好明显，
19: 鬼斧神工。
4: 在普洱的森林里观察解读动物社会的生存法则。
5: 分毫，
0: 这种分猴啊，它也不是一个爱社交的生物。
17: 哎，这有一个，有个好玩的。
4: 在望天树的树冠之下，发现昆虫留下的神秘痕迹。
0: 非弹簧啊！
4: 我们将奔赴无量山，用勇气和毅力追寻长臂猿的踪迹。
2: 还没找到长臂猿，
17: 哪那么容易啊？
4: 闯入哀牢山的迷雾森林，直面未知。探索生命的

0: 边界，
1: 找到我梦寐以求那种记忆耶。
2: 直到景东川河之畔，所有破土的疑问在此绽放无限可能。
3: 八次远征，八次探索，这堂没有围墙的公开课，从这里开始正式启程。
4: 我们的第一课就要在这个热带雨林里面展开一个奇妙的探索了，而我们的第一节课的主题是，我们是从里面找各种各种的食物。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毒蘑菇有什么特征？
5: 底下带褶子大部分没毒，底下没带褶子大部分有毒。
4: 同意吗？
1: 不同意。
4: 那这样子，我们每看到一个菌，我们都说说有没有毒。
1: 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你先吃一下，然后
4: 不行不行不行，我吃一下我就不在了啊！
5: 进嘴里完之后就见小人了。
4: 好，那我们就出发吧，
5: 走
4: 走走走。
1: 你和大蘑菇。
4: 参与本次自然探索之旅的还有我们的特别伙伴，上好家的吉祥物咕咕鸟，它可是孩子们的成长陪伴官。在接下来的旅程当中，他将陪伴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自然界的神奇与美好，为我们带来更多有趣的知识和快乐。现在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他吧，让我们去拥抱一下咕咕鸟吧。现在我们就要去采菌子了，每个孩子去领一个篓，我们要出发咯。
1: 篓子
4: 走，警务员了啊！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手册，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蘑菇。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对着图鉴找到可食用的蘑菇。
1: 这里面的蘑菇我都认识，所以就不用这个图鉴了。
5: 太厉害了！
1: 哎，好大的出口去！可惜已经腐烂了。哦，这是什么？哦，这是小的竹子菌，它老了就变成这个样子。哎，先要拍一拍。哇，这个就踩的就特别完美，带假根的。假根它主要还用来固定的。这个好大的牛肝菌啊！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牛肝菌，第一次感受到云南人采蘑菇的快乐。鱼花馍，这我最喜欢了。这个东西在云南是必须吃的。粉红苹果。
5: 这是一簇苹果，把手铲在这底下一拔就起来了，看上去很美味的样子。
1: 哎，这个蘑菇我们吃过，
6: 可以食用的。
7: 这是什么？
6: 哎，啊，太大了！拿着。
5: 采蘑菇要注意，看清楚蘑菇里有啥。有些刺蛾类的，那个扒完之后会让你生不如死。
1: 回去又可以把这个林子用来做装饰了。这次我就主打一个快乐感拉满。
4: 来来来来来。来，我问你们个问题啊，蘑菇为什么要进化出有毒的？
1: 不让人吃或者不让昆虫吃。
4: 蘑菇其实它都需要动物帮它们去散播它们的孢子，但是呢，如果说它不想让某种动物去散播，那么它就会演化出不想让某种动物去吃它的毒性。恰巧有些蘑菇是不让一些哺乳动物吃的，我们人类吃完之后哎有毒，它可能是让昆虫去传播的，它会有选择性的让大家吃，所以这个就是蘑菇的智慧。
8: 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心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 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
4: 今天下午啊，我们要真正进入原始森林。

0: 咱们正式开始我们的科考。而前面呢，有一个神秘嘉宾在等着我们。
1: 老师好。
2: 哎，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
3: 老师好。
2: 小朋友们好，我叫曹完志。今天的七六三的科考由我和陈瑞老师带你们去，给你们带了几个礼物，例如你们装虫子用的
1: 旺旺香，
2: 这个给你，
1: 谢谢，
3: 谢谢，
2: 好的，
3: 谢谢。
2: 跟你们讲一些采集的基本的方法。第一个呢是观察法，观察法呢就是我们用眼睛看。那么第二呢是用搜索法，可以用耳朵听，甚至用鼻子闻。那么第三种方法呢是震落法，震落法比如敲这个树干是吧，一敲这样的话就震落下来了。但是最常用的方法是有两种，一种呢是网捕，就拿捕虫网啊在这里扫。最常见的就是夜里用的
1: 灯诱，
2: 灯诱诱击法。诱击法呢就是利用昆虫的趋性，
3: 趋光性，就相当于飞蛾扑火。
2: 对，飞蛾扑火。当然采集方法还有很多哈，以后呢你们慢慢体会。
0: 今天啊，我们采外的老师加入到我们要探索雨林，而正好呢现在有个知乎题主的一个提问，小萌海瑞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来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问题。
4: 如果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迷路了，哪些当地的动植物可以食用帮助我们活下来呢？
2: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任务啊就是找十种可以食用的动植物，找到之后呢晚上可以兑换你们的晚餐。
0: 晚餐，对。同志们准备好没有？
3: 准备好了，走
0: 走走走。
3: 要找一下这些球茶树上面有没有东西，
5: 看看有没有。
3: 我在找，
0: 我们现场先发掘。
1: 哇，这个蜘蛛好看。哦，这个是个落心腹，这也能吃。你知道吗？这个在云南是用来炒着吃的。
0: 哇，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美味的，是不是
1: ？Yes， 非常的美味。
3: 哎，哇，看这个，这个好看。
1: 这是油茶宽顿春，这个我看有些人会炒着吃。
2: 是，它是害虫，可以把它炒着吃，油炸都可以。
1: 顶上还有一个，
2: 这个就可以震落一下哈。哦，落下了没有？
1: 落下，肯定有落。这个是一只典型的油茶宽顿鹑，它每只颜色都不太一样，就跟每个人的人脸长得不一样。这个是一个白蚁的蚁丘吧？
6: 这么高，
1: 这也能吃的。白蚁也是能吃的，酸的，好吃是真的好吃。
5: 白蚁跟蚂蚁它是一家吗？
1: 它其实跟蟑螂是一家。哦，
3: 对，它跟白蚁不是一家，因为它也是肥莲木。
2: 对，非常专业。大家看到这个蚁巢，其实把它挖开以后啊，它像一个那个空心的一个大的海绵一样，把它抛开以后，它有不同的那个大的室。
3: 这就是它们蚁巢里面的结构。
2: 对，里面的结构，大家看，蛀空了，是吧？所以我们之前说啊，千里之堤溃蚁穴，那个蚁啊就不是什么，不是蚂蚁的，而是白蚁的蚁巢。
1: 听说白蚁它的这个，尤其是冰蚁，它的大鳄，它会去特地去寻找各种金属元素，它会附集在它的大鳄上面，增强它大鳄的硬度，相当于给它这个就附了膜了。
2: 那个呢可能需要再验证，但是呢在古代啊，像在清代，国库的白银丢了。丢了以后呢，大家就找啊，看破案呐、啊，最终呢可能没有发现有被盗的痕迹。哎，这个墙角啊有孔，把孔一挖开啊，是一个白蚁巢，那个把白蚁啊挖出来重新炼，一炼呢又把那什么白银回炉了。

0: 其实呢，它是那有乙酸，它能消化一些金属，啊，这不一定是那个弄到上颚上去。
1: 啊，哎，这种白蚁我还真没见过，黑色的，
2: 非常独特。
1: 这个可以吃吗？
0: 可以。
1: 它的学名叫做黄金蚁是吗？
0: 对，它的中文的名字就是叫黄金蚁。它分泌的乙酸就是很强，柑橘的种植者用它防治柑橘害虫。哦，这种酸蚂蚁啊，因为生吃的时候每个人呢不一样，有的人呢对某种蛋白特别敏感的时候它就过敏了。我也可以尝一尝。嗯，酸的，
2: 酸的，它也是酸的，
0: 是酸的。
1: 我现在都还没找到一只那个。哎，突然发现那个好像是能吃的，我找一下，现在好像有的了。
3: 我们今晚这个能不能吃上饭？
1: 全靠你。
3: 你这里面哪一些觉得特别有趣的？你给我讲讲它的知识呗。嗯，
1: 这个金发藓，苔藓这个东西它是没有根的，它只有甲根，先放到肥肉里去。这个回家应该种，这个不能吃啊。这是什么？就这个树上摘到的，它从这个位置长出了三颗不知名的野果。
3: 这个能吃吗？
1: 不能吧，应该。
3: 好，那我们先收集起来哈。
1: 好的，秋海棠，秋海棠科的，这个不能吃，这个可以来观赏的花卉植物。嗯，我为了摘一个那个小蘑菇，这好像是毒蘑菇。这个估计应该是一个糙皮侧树的，糙皮侧就是平菇。
3: 觉得是模拟评估，但它有毒的吗？
1: 模拟评估，这个是一个不知名的果子。
3: 你判断这个能吃吗？
1: 这个我要回去检验一下。现在找到好多不能吃的。哦，你看这个是可以吃的。
3: 你是说这个吗？
1: 对，这个是一种桂花耳，桂花耳树。
3: 这个可以吃？
1: 对，带走吧。
3: 我们再看看啊，有什么好吃的。
1: 好的，毛栗子，臭豆科，这个是注意力可以吃的。芭蕉，这是芭蕉科的。云南烤植物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包着吃的。这是鬼针草，叶子是可以吃的。这个是那个盆栽植物文竹，这不能吃。第一次听到攀援的竹类。
3: 哎，这个可以吗？你看这个
1: 什么？
3: 这个怎么会有这么多叶子掉在这里啊？
1: 这个不能吃，谁吃叶子呀？你为什么要问我叶子能不能吃啊？
3: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没吃过叶子，为什么呢？
1: 叶子都是粗纤维，拿来的是硬的。
3: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煮熟了，给它泡软了吃呢？
1: 那泡茶呗。
3: 啊，对，那我泡茶不你只能喝，不肚子还饿吗？
1: 这大树叶子要么就是有毒，要么就是粗纤维。
3: OK。哇
2: 哦。这边这个葛藤上面有个非常非常好看的虫子，这是一只药镜甲，这也是能吃的。它的后足特化变粗，它是一种保护的手段。它会把后足举起来，然后用来威吓。如果掠食者把头探过来的话，它用力往下扣住。
0: 就这一类是很好玩的。
2: 我刚发现一种非常特别的象甲。哦，这个感觉很独特。
0: 所谓的象甲就是象大象的鼻子，很长哈。
2: 它这种鼻子是用来蓄力用的，它受力面积越小，它压力越大，所以象甲咬人比别的昆虫咬人更疼。哦，这有个弓长棘蛛。
1: 哇，那个，
0: 哇，这个是今年你们想见的虫子吗？
2: 是的。这是一只窄黄边鬼雁锹甲，或者叫做曝光镜锹甲。
1: 好大一只！
2: 哦，这是一只短牙个体的，这个是破坏力最大的一种牙型。像短牙个体，它就是叶压钳，它打架的方式就是它头是一直低着的，就把对方的这个符节剪掉完之后，就把对方扔下去了。那它咬一下这个盒子，你就会发现掰不开。哦，咬住了。然后它会反复用力，反复搅。
1: 哇，它好咬的好厉害！
0: 哎呦，厉害！ 前面有个毛毛虫，
1: 我怕毛毛虫的，你最好不要给我吃。
2: 毛毛虫有了可以吃的，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哦，
2: 这有意思。
1: 哎，这个奇怪，
2: 这有毒的，然后蛰人很疼。
1: 走吧。
0: 好。
1: 文化堂堂。奶奶。就在那，这里。啊，真是文化堂堂。我竟然真有。

0: 尾是黑的，它是一种拟蚁现象。
1: 对，
0: 兰花螳螂它的腿是非常非常经典，叶爪延展，它可以打破昆虫原本身体的结构，让它看上去不像一个虫子。
2: 哎呀，好可爱呀、啊！
3: 兰花螳螂它有粉红色的，有白色的，它为什么会有两种颜色？
0: 光照吧，光照原因。我目前发现的就是在阳光照射少的地方，很多花是白的；在阳光照射多的地方，很多花是红的。我觉得它是模拟，就是阳光照射少的地方它就偏白，阳光照射多的地方它就偏红。
3: 非常正确。
1: 所以那个在室内养的过程当中偏白的多一点，
3: 对；
1: 到野外的艳丽的多一点，
3: 对。
1: 就是雌雄两性差别大吗？
0: 我感觉它差别应该挺大的，就是雌性明显更粗更壮，雄性明显它更细更长。螳螂这个类型基本就是雄性找雌性，然后所以说雄性要利于飞行，利于寻找配偶，利于感觉到这个信息素，所以它触角要增长，它身体要变细，然后并且翅膀要增大，它更利于飞行。
1: 它那个是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说雄性它只需要产生精子，不需要那个太多营养给后代，所以呢它的个体小了，那雌性就大了。那个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教育过程当中雄性的会被雌性的可能会被吃掉，越变小那个雌性的越够不着，
4: 越不容易被吃啊。
1: 并不是所有的雄性在交配完以后都被雌性吃掉，跟那个雌性的那个营养状态有关。
4: 对，
0: 我觉得可以去试一下，就是一边交配一边吃别的昆虫的组合，一边交配不给它吃别的昆虫的组合，它会不会吃雄性？
3: 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对啊、
1: 哦，类似的可以做一下。
0: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OK， 走吧。
5: 对。
2: 这什么的洞啊？
6: 不要去掏，可能是毒蛇的洞。
1: 毒蛇洞。
6: 我又发现了一个小精品。
1: 啊，这儿啊，这应该是蝴蝶的幼虫。
0: 啥也吃？
2: 哎，巨蟹蛛，
0: 旧的蜂巢，这也能吃？哦，这是个流蟹蛛啊。
6: 吃虫子大餐喽。这里生态真好。
1: 是的，好吧，今天我们真幸运哈。
6: 对，今天大丰收了。哦。好多我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0: 我试试能不能找到虫草。哦。
6: 狗尾巴，最常见的。嗯。
2: 狗尾巴草好像也能吃吧。
1: 它没毒，反正。
3: 好漂亮的蜘蛛啊！看看看看。
6: 这个抓住当一嘉宾用吧。等。
1: 昆虫标本采集啊，它是我们昆虫学科研和教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标本积累啊，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要达到我们科技强国哈，达到昆虫强国，那么我们标本的积累也要跟上。昆虫采集哈，会不会使物种灭绝呢？我觉得这个啊，大可不必担忧。昆虫它的繁殖力很强，只要不大量的恶意的去采，比如成八代采集昆虫蝴蝶的话，那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0: 那有个很大的榕树，爬上去荡秋千。
3: 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勇敢者大挑战。看我背后有棵大树，今天你们谁能爬上它，就能获得我们上好家大红包礼包一份。这句话你们谁能说的溜，咱们就先来，好。
0: 我先来。
3: 好，
0: 获得上好家大红包礼包一份。
3: 好，磕了两个字。
0: 哎，我再来，再来。
3: 来，阿正，
7: 获得上好家大红包礼包一份。
0: 太慢了。
3: 好，太慢了，你。
6: 上好家大红包一份。
3: 哎，少两字。好，你来。
8: 获得上好家大红包一份。
3: 你也少一字，好样些。预备 ，Let's go！
8: 小心点、啊，
0: 晃得很厉害啊！
3: 别着急啊，
7: 感觉这个超级刺激！
0: 哎呀，做引体向上！
7: 哇，好高啊！

0: 现在你来加油啊！阿正，你是我们最小的队员，加油啊！加油！
1: 加油！阿正，
2: 第一次做这个事情，
1: 你第一次这样子哎？
2: 对呀，第一次上这种万米悬崖高空。这种专业的，这种，然后特技。你怎么会恐慌的呀？
1: 你要往上看，你要勇敢。
2: 一只斧子都没有，绝对就是一些第一。再往上迈，再往上迈，往上迈。现在高压锁。
0: 阿正，没问题吧？
3: 加油！
4: 加油！
1: 加油！
2: 第一次上去，
5: 好，踩上去后，
2: 第一次上这种万米高空。哎呀，好了没啊？我已经想跳下去了。
0: 再往上。抓住左边那个绳子，哎，抓住它！哇哦，棒！哇，阿正，你就是一束光。
2: 那个不是榕树的叶子，那估计是一种，那估计应该是一种那个现代性格爬树榕属植物。
0: 好，我们下来喽！
4: 来，我接你。
0: 你的两个队员们正在把你抱了下来，哇！鼓掌鼓掌，呜，有事，
1: 开心吧。
0: 哎，来跟我说说你在最上面什么感觉，你第一次在这么高，
2: 有点害怕。
0: 你现在还恐高吗？
2: 还恐。
0: 那是不是就好很多了？
2: 没有
0: 啊，没有。那以后如果还有一次机会，你还想再上去吗？
2: 不想，
0: 再也不想上了，是不是？好，非常真实的表达，非常好。这就是一个科考队员最基本的心理素质，他想上就上，不想上就不上。所有人都挑战成功，所以说今天要给你们颁发上好家大红包礼包一份。来，阿乌，好呀，来。
4: 谢谢。
0: 好，找找咱们的阿正。

0: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
1: 这就是咱们今天晚上的雨林餐。
2: 哎，不对啊，我们加餐呢？
1: 可是怎么没逃过呢？来加餐。哦，
2: 啊，可以。
3: 那个，
1: 剩下是什么？
3: 带回家吃的。
1: 你们先加一块，看谁先猜出来它是什么东西啊？你不会用筷子吗？
3: 我不会用筷子。
1: 挺别致的啊。你吃到了吗？
3: 你爱吃。
2: 来吧。里头肯定有肉丝。
3: 啊，就是。肉过巧克力。
1: 这是我们的芭蕉叶包烧肉。
3: 芭蕉，云南烤食物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包着吃的，还挺好吃的。
1: 我们来吃这个，这个你们看是什么？
2: 嗯，你再看去。

0: 蘑菇，炸蘑菇，平菇。嗯，
1: 哎，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的平菇。
2: Cool。 哇，熟悉的味道。外婆每次都做平菇炒香菇。
1: 这个啊，等一下啊，哎呦哎呦。来，我给你们都咬个喝喝啊。
3: 哎呀，不要喝这个，不要喝。
4: 尝一尝。哦哦。
2: 哎，不错。哎呦，我刚
3: 才是辣的，
2: 辣的，
5: 那可太不好喝了。
3: 茶叶。
2: 哦，这不应该是泡着喝的吗？
1: 哇，阿正真行啊！
4: 阿正啊，你认这么多植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一岁半。
4: 今年多大了？
3: 五岁。
4: 五岁，认了多少种植物？
3: 15种。
1: 15种。
4: 今天认15种。
6: 柴老师，您为什么喜欢昆虫？为什么会变成大专家？
4: 因为我小时候呢，生活在那个豫东平原，比较穷，但是呢，那环境保护得很好，有各种各样的昆虫，一类呢是可以吃的。那时候吃的东西很少啊，肉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哈。秋收以后，那我就跟着大人拿着那个狗尾巴草串几串，那个是改善生活的一种好的那个食材。另外呢，还有那个就是农业害虫。当时我们老家种棉花，棉链虫爆发以后呢，打药呢它产生抗药性，最后怎么办呢？用手去逮，拿着瓶子去逮。后来我就跟我母亲去逮的时候，我就想啊，我说如果是能把这个害虫治住了，不挺好吗？上大学呢，那个机缘巧合就学了那个植物保护专业，所以呢，学完专业以后呢，就慢慢的就感兴趣了，就越来越感兴趣。现在就离开昆虫就不行了。你们现在呢，就是喜欢这个自然界的同时啊，数理化要学好，长大以后就更大的发展。
1: 因为我们解决自然科学，全是用各学科的知识解决。
4: 对。
1: 根本不是用昆虫学知识能解决昆虫问题的。
4: 对，尤其是现在，更是教化学科特别重要的时候。小朋友们，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夜里的雨林是昆虫的世界，很多夜里出来的昆虫需要我们去探索。让我们出发，我们战斗，
2: 走吧！
1: 夜探了。
3: 夜晚的森林就特别刺激的，
5: 很多东西都在晚上出没。嗯，
3: 全是泥，在这种泥地里容易脚滑。
4: 看到脚下，
5: 脚下可能有蛇。
1: 阿呜，
3: 什么啦？哇，
1: 你看这只漂亮不漂亮？你看，
5: 好漂亮呀！两只小眼睛。
1: 这是熊的，它两个群在这么动动动动动，抓后腿。哎，你看，这就抓起来了，看到没有？两个后腿一起抓，不要抓一个后腿。走。
3: 哎，这儿有个羊喇子。
4: 哦，这个还是比较大的呀。
3: 我差点被它蛰过。
2: 哎呦呵，这是您喜欢的了。
4: 那个、哦、圆春。
2: 腿部有叶状圆喘。
4: 对对对。
5: 这红虫好奇的特，好漂亮。
2: 哎呦，有个怪糖，叶片一样。这是个怪糖哎，是个好东西。
1: 往下走。
3: 哇，蚂蚁搬家呀！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这有蚂蚁上树。
1: 哇，
4: 这搬家的人，
1: 这跟行军蚁似的吗？
5: 蚂蚁大军。
1: 这还是非常壮观的。
4: 对。
1: 在云南西双版纳，见到了一大窝的白蚁正在搬家，旁边站着不动的是守卫蚁、兵蚁，中间移动的是工蚁，哇，他们井然。

0: 有序。我现在去稍微攻击一下，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好，那我们攻击一下啊！哇哇哇，他攻击我了，这非常的剧烈，他全身抖动。工蚁他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他们还该走的走，而且兵蚁就已经集中过来了。你看，现在他们的队伍有点乱，如果我这么切割开来了，形成了大交通拥堵。哎，但是他们现在又有一个小通道往下走了，哇，还是非常有意思了。哎，这把有弹篮，他是在守株待兔吗？
1: 好多鸡虫啊！
0: 你看，真正的野生鸡虫。
1: 我去看一下，我去一下。鸡虫你只能摘，你不能挖，因为它下面其实连接着一个巨型的白蚁窝。把你自己在种鸡虫，摘多少它就会长多少。
0: OK。
1: 你拿吧，鸡虫。想吃吗？想吃，但是得炒熟了才能吃，要不会糖板板的。
0: 好，咱们继续。小心啊！
2: 哇！
3: 什么？
0: 巨大的竹节虫。
4: 哇！它那个触角是一节一节的。
0: 对，这个是尖峰岭标鸠，它是被发现于尖峰岭而命名。好粗啊，这个。
5: 慢一点，可以放在你胸前。
4: 这扎人很疼啊！
0: 趴脸上，试试看。
3: 放不上去，他不抓。
4: 哇，这个真的是满树全是竹节虫。
5: 往前走。
0: 哇，来看蛇，阿正、阿乌。
1: 好嘞。
0: 来。
4: 这个是个钝头蛇，因为它头顶方方的，它的食性特别特别，它吃蜗牛的，它的两边牙是不对称的，一边密一边稀疏，一边密就是给蜗牛壳往外的那一侧咬住，让往外拽，然后稀疏那边就是靠内的那一侧。
0: 大家以后要记住啊，见到任何一条蛇，永远不要大意的说，哎，看到条蛇，我认为它没毒就上手了。嗯。最正确的方式是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3: 好了，他走了。
4: 你看这有个好东西，这个是一只红唇棘蜥。
5: 你们看，看这个。
4: 哦，尺蠖，造桥虫。
5: 尺蠖，蛇的幼虫。
3: 就长这样吗？
5: 对，就长这样。没事，他不要，他没毒，可以拿下来。好玩吧？哎呀，它后边是豚族，它天天发呆。每个孩子呢，我觉得他们有热情，能够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啊，特别是敢于冒险，就他们的知识结构啊，对植物学的那领悟是相当深的，而且谈到生物学啊，谈到进化，他们对于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是难得的。
6: 自然，它是我们人类真正科学的一个发源地。因为每个孩子在自然界里面，他所感悟到的一切，一定能够成为他未来各行各业的借鉴。所以说，这一次我们让孩子走进自然，亲近自然，希望在自然界中学习万物。人类所有困惑的问题，都在原始的大自然的神秘的角落。

0: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更多有趣问题，搜知乎自然公开课，并提问云南野境动植物问题，知乎答主将在线解答。
1: 走独木桥，
2: 水喽！
3: 我们要寻找三种可以停留在玻璃杆表面上不掉下来的昆虫。
4: 这有一只纺织娘的莫林落虫，
3: 洗手液压下去造出泡泡，跟墨蝉原理非常像。徐收它是最厉害的折叠大师。
4: 这个应该是一只灯蛾的幼虫，哇，好大一个溶洞啊！
2: 非常会发蓝光的萤火虫幼虫。
4: 找到第一个洞穴生物了，
5: 哇，飞出来了！
0: 自然公开课第一课的课后问题是。

0: 鸟类更爱吃酸的食物还是甜的食物？为什么？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节目有奖互动，就有机会赢取上好家大礼包。
1: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挡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2: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

0: 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哎，小姐，我看不见。哎，
1: 慢点，慢点。
0: 小姐，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的吗？
2: 哎呀，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1: 行。
0: 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1: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0: 你真好。

0: 朱小姐和姑爷，
1: 拜年好！
2: 驾！
3: 驾！
4: 驾！
5: 驾！
6: 驾！
7: 驾！
8: 驾！
9: 驾！
10: 驾！
11: 驾！
12: 驾！
13: 驾！
14: 驾！
15: 驾！
16: 驾！
17: 驾！
18: 驾！
19: 驾！
20: 驾！
21: 驾！
22: 驾！
23: 驾！
24: 驾！

0: 说，多少情，多少爱呀、
1: 啊？还是别说了吧，再说天都亮了。
2: 瓜哥，来人了！啊，来人了！
3: 哪儿？
2: 那儿？
3: 天波府，
4: 天波
3: 快！天波府来人报复了，快叫小姐！
2: 是，
3: 哎，不对，小姐和姑爷正睡觉呢。哎，这。

0: 哎，老太君都败给了那个妖女穆桂英，六哥前去恐怕凶多吉少。
1: 怎么能说老太君败了呢？那妖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是摆开阵较量还不一定谁败呢。
0: 哎呀，不管怎么说，那妖女啊确实不好对付。
1: 哼，如果让我去啊，定能把她擒来。
2: 你们就别说她了，我担心宗宝。你们说那妖女能把宗宝怎么样啊？
0: 要我说呀，她看上宗宝了，肯定啊是向宗宝献媚了。
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1: 郡主您别担心，宗宝他分得出好歹。
0: 还分得出好歹？你没听大娘三娘说，他都被那个丫头迷住了。
1: 可老太君去后，宗宝已经回心转意了。
0: 回心转意能经得住那丫头再诱惑呀？哎，
2: 宗宝这小子会怎么办呢？
3: 野丫头出

0: 鬼呀！你个乡野丫头，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
1: 快快放了宗保，不然我踏平你木柯寨！
2: 踏平木柯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
1: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上下杀！
3: 这你看，这黑胡子拿双斧的，小姐五招就把他拿下，行吗？

0: 你赶紧把大娘、三娘请出来，哎，速速去穆客栈。
1: 娘，他们已经跟严昭去了穆客栈了。
0: 什么？还有孟良娇赞两位将军也一起去了。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

0: 气呀，他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严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
1: 啊。娘，延昭是担心宗保啊。
0: 他担心宗保，我就不担心宗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保的，延昭去了挑起事端就难说了。老身呐、啊、跟这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能战胜这穆桂英。
2: 娘，这话您说得太过了吧。
3: 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哼，
0: 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啊。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延昭失算了，这御辽元帅就被人看清了。
2: 这
4: 山野丫头休得猖狂，本帅来也。
5: 这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
2: 这老小子不简单呐。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
6: 桂英，
1: 姑爷，
6: 桂英，
1: 不好了！姑爷，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去了。
7: 坏了，快，把我盔甲拿来。

0: 你这，老实点儿，放开我！你这个野丫头！
1: 丑丫头，赶紧放了他，要不跟你没完！
2: 姑爷慢点。
1: 怎么着？你们两个也想过过招啊？
3: 哎，桂英，别打了，别打了！
2: 小姐，
3: 别打了，别打了！
1: 等会儿啊，怎么跑？
3: 那是我大娘，那个也不能打，那是我三娘。桂英，别打了！
1: 啊！哎呀，都是你家人啊！
3: 你驮的谁啊？谁呀、啊？
0: 你
3: 爹！爹，你怎么这样啊？爹，
0: 说什么？
3: 爹，
2: 爹，
3: 爹，你没事吧？
0: 爹，
3: 爹，
0: 哎呀，这可坏了！
3: 爹，
0: 你给我，哎呀，你说他怎么把他光荣给打了呀？
3: 爹，爹，你快起来，
0: 怎么办呢？
3: 爹，
0: 走！
3: 爹，
0: 哎，这你，哎，小姐。
3: 爹，
2: 小姐，
4: 你丢死人
2: 了！
0: 小姐，
2: 小姐，
4: 这，
5: 把他押进来，往快点，
3: 好。
6: 老太君，杨元帅回来了。
7: 六郎，
8: 宗保呢？宗保呢？
5: 不用管他。
8: 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9: 娘，宗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7: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保？
5: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8: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
9: 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木柯寨，焦将军呼叫宗保，宗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焦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7: 这还不算，他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最可恶的是。怎么了？
5: 别说了，别说了！
7: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
9: 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
7: 六哥，你的回马枪呢？
5: 让他破了！
7: 啊！哎呀，这个傻宗保！哎呀，竟把咱杨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
9: 我问过宗保了，宗保说不是他教的，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
0: 哎呀，你害什么？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
2: 你，我还没问他呢，他就冲过来了，哪有叫阵的时候还问你谁呀？这哪有人砍我了？
0: 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到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2: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10: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2: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了。
0: 哎呀，你说现在你说你弄的你说这，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3: 干爹。
2: 爹，那你。你说，宗保不会有事吧？
0: 哎呀，他能出什么事？
2: 爹，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去得受多大委屈呀！
9: 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揽到我身上。
0: 不行，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弄得乱七八糟。
2: 可宗保怎么办呀？
0: 哎呀，完了！彩云，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11: 好，我这就去。
3: 干爹，我也去。
0: 我正准备叫你呢。啊，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
8: 赶出穆家，快去！你要是没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寮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穆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木，还把宗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寮元帅呢？ 娘，六弟是七婚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宝又被扣在山寨，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穆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
12: 宗宝还被无花大绑押了回来，这谁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8: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莫克寨讨回降龙木。八妹，你马上放了宗宝。
12: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寮大元帅尚未出世先受辱，丢尽了脸面。
8: 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你回来，你娘，你不放他，怎么能去回降龙墓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去回此屋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
13: 你想把你被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8: 报，老太君、元帅、八相王到，请。是。八妹，且等一等。 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贤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9: 这，给。

0: 王爷请，莫客气。王爷请，请。听说宗宝被绑回了天波府，人传话啊，是越传越玄。 咱们宗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了？笑话，真是笑话呀！
1: 这传言也太离谱了吧！
2: 这都说传言不可信呐，就是。
3: 哎，我心里琢磨着，怎么可能呢？哎，宗宝呢？
4: 宗宝在后房歇着呢。啊，对，在后房歇着呢。是是是，歇着呢。小王爷，少将军呢？
1: 少将军没在房。
4: 那他在哪儿？被关在演兵台里。
1: 演兵台。
0: 昨夜听飞儿说，宗宝又被那穆桂英所擒。哎呀，急得我是一夜都没睡着觉啊！
5: 一定是小王爷听了什么传言了。那穆桂英往空中撒辣椒面儿，呛得我们看不清啊。宗宝那是被擒呐，是迷了路吧？
4: 对呀，宗宝真的是迷了路了。
0: 对呀，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宝呢？
1: 是啊，谁擒得住他呀？
0: 他没被擒。
4: 没有，
0: 他没被擒。我们宗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5: 可我听飞儿说，宗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0: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不会吧，
5: 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哎，
0: 八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
5: 他和穆桂英能有什么关系啊？
0: 八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嗯。
1: 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嗯，问，是得问问，这可不是小事啊。小王爷，走开！兄弟。 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是啊，你打我一顿吧。
1: 你这个小人！
0: 哎，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2: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3: 是啊，不过八王爷

0: 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爷和宗保还算叫人省心的。
1: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2: 是啊，可不如他俩。
3: 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一身病啊。
4: 说起来菲儿和宗保还算省心的。
3: 是
5: 啊，
4: 既然宗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6: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4: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3: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
4: 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
1: 谢谢皇兄。
6: 谢王爷。
4: 别客气，公主和宗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
3: 王爷走好。
7: 王爷慢走。
4: 留步。
1: 皇兄慢走。
6: 王爷走好。娘，这可怎么办？
3: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
1: 对。
8: 父王，我刚才看见宗保，他在后面关着呢。
4: 什么？
8: 还是亲眼所见。
4: 绑就绑吧，宗保也太不听话了。
8: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父王，您就不知道宗保昨晚在木客寨过了一夜？
4: 知道，他走迷了路。
8: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4: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8: 我刚才问宗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父王，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4: 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诏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8: 父王，孩儿觉得不妥。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4: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怪不得宗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8: 父王，我
4: 不要说了。
9: 报！
10: 还不给奶奶跪下！
3: 起来吧，
9: 奶奶，你看看，你看，
3: 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墓了？
1: 这就好，宗保，有了降龙墓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
3: 宗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辽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客寨，想方设法把降龙墓取回来。
9: 是，奶奶。
5: 杨宗保多日攻打木克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克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克寨。

0: 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柯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1: 圣上，八贤王求见。
2: 让他进来。
1: 是。
3: 圣上。
2: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包邮到家。
5: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每天晒足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
9: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10: 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哎，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1: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12: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1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1: 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

我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奉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昭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1: 父王，还是觉得不妥。
0: 嗯，
1: 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0: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
2: 嗯，怪不得宗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1: 父王，我
0: 不要说了，
2: 报！
0: 哼，
2: 还不给奶奶跪下！
3: 起来吧，奶奶，你看看，你看，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啊，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
2: 宗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木了？
4: 嗯嗯，
2: 这就好。宗保，有了降龙木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宗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预疗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穆柯寨，想方设法。
4: 把降龙木取回来。是奶奶。杨宗保多日攻打穆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穆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穆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穆柯寨。 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5: 圣上，八贤王求见。
6: 让他进来。
2: 是。
4: 圣上，
6: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穆柯寨待了一宿，被人。
0: 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王监军的消息真灵通啊！
7: 王爷，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
0: 宗保在穆柯寨待了一夜不假，他是走迷了路。穆柯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这是讹传，不少人亲眼所见。哼哼哼哼，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监军也相信？
4: 王爷，这不是……
6: 宗保现在如何？
0: 挺好的。
8: 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9: 降龙木拿回来了吗？
0: 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取回来了。
9: 嗯，宗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娶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嗯。<笑> 什么仪式啊？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
10: 啊？
11: 什么？
10: 什么？
12: 奶奶，
9: 你说什么？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
12: 混账东西！哎哎哎！

0: 别生气，
1: 娘，娘，
0: 怎么，
1: 快过来，
0: 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
2: 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3: 我砍了你！
4: 小弟，
0: 小弟，
1: 宋鹏，宋鹏，
3: 你这孽障！哎呀，他这一下，这得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
4: 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儿被杀，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
0: 先别说，先别说。哎呀，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
5: 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辽军逼近三关呐，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走着看吧。
4: 娘，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宋宝和穆桂英的婚事？
3: 嗯，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5: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4: 你看这，
0: 那穆桂英，
4: 穆桂英，他省了他灯，他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5: 是啊，
0: 是啊，是。
5: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说宗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她。现在要紧的事，是要说通宗宝。
0: 娘，您没看他那样，像吃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
5: 劝不住也得劝呐，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宝来硬的，那样他就更烦了。
3: 我恨不得。
5: 你俩马上去找宗宝。
4: 是。
6: 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
7: 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
6: 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
7: 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
6: 哎，宗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
7: 圣上，您呐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
6: 好。

0: 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
1: 是啊。你打我一顿吧。
2: 这
3: 宗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
1: 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3: 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
1: 不管怎么说，这不关我的事。你们怎么答应的？怎么回话？
3: 你大嫂，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4: 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宗宝，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啊？
1: 好的地方多了去了。
0: 他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
1: 他足智多谋，
0: 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掰在他手上了吗？还有，他了解我，我想什么他都知道。
4: 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宝，选妻子不是选将领，他这些才能在战场上合适，做媳妇却不合适。
1: 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
4: 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0: 我不喜欢。
4: 宗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
5: 哎呀，宗宝，
4: 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不府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哎，先说李叔，赵淑莹是位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5: 就是，
4: 可这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向他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他却连夜偷袭营寨，并摘去了你的头盔。
5: 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欺人太甚了？对了，听说他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他这么野啊？
4: 宗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路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哎，赢得了多少殊荣？可她穆桂英呢，几番戏弄太君，你说她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
1: 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
5: 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压在了你爹的头上。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她怎么面对你爹呢？
4: 哎，你好好想一想。
1: 不 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4: 哎，你，
1: 去吧，
4: 宗宝。
2: 他你不许喜欢，
1: 我喜欢他。小人，
2: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1: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2: 还是你对我好。
3: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6: 报老太君，姚元帅、八贤王来了。
4: 啊，哦，快请八贤王。
6: 是。
4: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3: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嗯，
4: 你们下去吧。
3: 是，走。嗯。
7: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
4: 啊，八贤王请。
8: 八王爷请。
7: 请。啊，哎，啊，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宝上朝。
4: 好，老身携颜昭带宗宝过去敬候。
7: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4: 啊，那老身携颜昭就在家中恭候了。哎
7: 呀，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
4: 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颜昭感恩不尽呢。
7: 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他。宗宝和他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宝。啊，
4: 在此老身和颜昭就叩谢圣上了。
8: 多谢圣上。
7: 圣上垂青宗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啊，
9: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10: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9: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10: 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9: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10: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9: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10: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嗯。
9: 啊，小王爷。
10: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2: 怎么跟你说呢？
10: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2: 哎，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10: 怎么了？
2: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宝了。
10: 为什么？
2: 为什么？杨宗宝 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3: 什么？真的？真的吗，哥？嗯。
2: 妹妹，妹妹，来坐。海棠，海棠，没事吧？
9: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落，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来。
1: 哎，好，奶奶。哎，来，奶奶慢点。
0: 哎，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嗯，走。
1: 奶奶。
0: 啊。
1: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0: 嗯，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
1: 嗯
0: 嗯，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
3: 哎，你看看啊，来来来，老大让你，
4: 谁没
5: 出够？
6: 哎，你看看，
7: 这什么事儿？
8: 日昧上明日。
9: 哎哎，彩云，你看来，你看，卖糖葫芦的，再给我要一个，
10: 来，
9: 要一个。
10: 哎，行了，
9: 你干嘛呀？
10: 好，好，你看，啊，走，过去看看。
9: 哎，闪开，闪开，闪开。
11: 什么意思呀？
12: 彩云，这想什么呀？
10: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9: 啥？
10: 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9: 公主跟姑爷结婚，
13: 那小姐咱们
10: 这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9: 看啥看？
10: 哎呀，走吧，
9: 起来，
10: 快一点。
9: 这不好看。三姐咋办呀？
0: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1: 奶奶，
0: 嗯，
1: 孙儿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
0: 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1: 可是圣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0: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1: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0: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1: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0: 哎，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
1: 说什么说呀？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
0: 宗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
1: 我杨宗保一人做事一人当，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奶奶，你怎么了？
14: 怎么还没信儿啊？
15: 桂英啊，桂英。让爹说呀，宗保这事儿啊，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保逃离天波府，到咱们木柯寨安家。
14: 爹，我知道。

0: 急糊涂了。那宗宝是御寮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1: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2: 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呀，完了！
3: 这是什么完了？什么完了呀？宗宝怎么了呀？
2: 姑爷他这……
4: 你说，我说，
2: 你说，我把嘴封上。
4: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已经贴出告示了。快说呀！
2: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
1: 什么？
0: 你说什么？
4: 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0: 胡说，
2: 千真万确。
0: 别胡说，宗保就不是那种人，宗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
4: 小姐。
1: 我真该把你们俩嘴缝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儿能说吗？滚出木开寨，往那边滚！哎，这。

0: 圣上，
1: 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
0: 公主，
1: 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来一定严惩不贷。
0: 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
1: 就因为这衣服啊？哎，你瞧瞧这衣服做得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0: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
1: 那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0: 皇儿知错了。
1: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真真怕你到了天波府。
0: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哎，
1: 这什么话呀？
0: 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1: 呦，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0: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包邮到家。
3: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原是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
8: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哎，由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9: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 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4: 把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8-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1: 呦，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0: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

0: 了，女儿不爱他了。
1: 哎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0: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悔亲。
1: 悔亲哪行啊，朕已经昭告天下，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成了夫妻就好了啊。哎，行了，哎，快收了。
0: 父皇，
1: 父皇走了啊。
0: 父皇，公主，你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被处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啊，
2: 公主。

越开越黄河呀，么一条线呀，近看有黄河在眼前哟，前半夜么想你呀，睡不着觉呀，后半夜想你。

0: 父王，您是不是去天波府了？是。啊，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哎呀，坏了坏了！
1: 怎么了？
0: 父，宗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嗯，这话何来？孩儿去了天波府。 亲耳听宗宝说的，你不会撒谎吧？这事儿关系到宗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宝带来杀身之祸。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 这没有风，他能起浪吗？哎呀，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这事儿关系重大，杨宗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父。 要是这事儿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您也受到牵连呢。
2: 娘，事到如今的聂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
3: 宗保的脾气拗。

0: 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1: 可是娘，生命不可违呀，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你老人家说这事怎么办呢？
0: 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八贤王，
1: 八王爷，
0: 请
2: 请，
1: 您请，
2: 请
1: 您请。
3: 太君，请你告诉本王，宗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
0: 这此话怎讲？
3: 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0: 说的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
3: 这非儿戏，请您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皇上，
0: 您息怒，您息怒，您先坐下来，
1: 您请坐，
0: 慢慢说。
1: 您请，
2: 请。娘，
1: 来来来，来坐。
0: 这谣传不可信呐。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
3: 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0: 这就是真相啊。
1: 是啊，王爷。
2: 是啊，皇兄。
3: 那我要亲自问问宗保。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保给我叫来。
0: 快去叫宗保啊。
1: 快去啊。
2: 是。
0: 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
1: 上茶。
2: 茶，
0: 快快快。
1: 来来来来，给我。
5: 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贤王为何拒不承认呢？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
6: 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5: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
6: 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

0: 王爷，请喝茶。
1: 嗯。
2: 哎，八王爷，您还是上座。
1: 是啊，您
0: 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
1: 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0: 是。
1: 那本王再问你，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
0: 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1: 你，啊，混账！哎，
2: 亮哥，住手！皇兄，哎呀，皇兄哥，快给王爷看茶。皇兄，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3: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王爷想想，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这恐怕不好吧。
1: 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
2: 皇兄，
3: 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延昭不说，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保和穆桂英

0: 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老身才没告诉您呢。可事到如今，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啊！宗宝，跪下！你都看到了吧？ 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圣上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 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知道就知道了，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
1: 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可不小啊。
2: 这是一言难尽啊。
1: 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帮你顶着。
3: 顶？你顶不住啊！
1: 什么事儿顶不住啊？这杨将军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
4: 您的花生米，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来来来，不醉不归啊！
1: 马兄，此话可当真？嗯。
5: 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
1: 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嗯，
5: 来，
1: 干！
5: 哎，客官里边请。
6: 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伯府，我把那小孽种压回来。
5: 爹，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从今往后，宗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不提他，孩子。
6: 他跟公主定亲的事，你不知道？我当然知道。你还能咽下这口气？咽不下也得咽呢。
5: 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
6: 爹，宗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
5: 宗保必死无疑了，那是他最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啊，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柯寨颜面何在呀？
6: 寨主，笑就笑吧，爹，只要宗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
5: 你不怕，我怕，我怕，我穆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挖来挖去呀？
6: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5: 不能少说，啊！大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穆雨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 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

0: 站住！
1: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到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
0: 是，站主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

0: 么了呀？
1: 爹，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宝，我爱宗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0: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
1: 我什么都不想，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围着你好不好啊？
0: 桂英，傻呀，你太傻了。
1: 爹，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我就是死也足以了。小姐，爹，你们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
1: 老身也没法子了。
0: 宗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这回你闹得可是有点大了啊。宗保既然悔悟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
1: 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宗保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带宗保父母到府上赔礼谢罪。
0: 哎呀，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
1: 嗯，
0: 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保啊，别看宗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圣上怪罪下来，本王可不替你说情。
2: 嗯，皇兄您放心，严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
3: 把那个拉直点。
4: 圣上，
3: 这个关那边去。
4: 是。
5: 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3: 啊，朕正在为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着再说吧。
5: 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
3: 请说。
6: 您看这个，这样行吗？
5: 据可靠消息，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3: 什么？此言何来啊？
5: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昭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3: 哎，王庆龙，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呀，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

0: 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臣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
1: 公主，您就别多想了。
2: 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宗保和他成了亲，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
1: 公主，这您就多虑了。杨将军就算再拗，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您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婶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他就算再认死理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劝呢。
2: 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
1: 公主，您这是说气话，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杨将军做了蠢事，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啊，都怪那个妖女。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他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就会把他淡忘了。
2: 可是我……
1: 海棠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生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2: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她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1: 那她能怎么着啊？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她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他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0: 圣上，
1: 。
0: 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
2: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婚公主宗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圣上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0: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2: 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波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波府的事，您就不要多心了。
0: 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宗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2: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无中生有。
3: 娘。
4: 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宝那牛脾气还了得？
5: 就是
4: 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
5: 对。
4: 八贤王说，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得热闹，那咱天波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该掌灯的掌灯，该结彩的结彩，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
5: 娘，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
4: 哎呀，哪能睡得着啊？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
6: 好，
5: 好，好，
6: 走，
5: 走，
6: 走。走
7: 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8: 不参加也罢。闹个清静。
7: 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得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
8: 可我真不愿意见他。
7: 那怎么成呢？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呢更加尊敬的。来，
0: 凤儿啊，宗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

0: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

0: 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宗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
1: 我
0: 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我杀了父皇！
1: 父皇，
0: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
1: 父皇，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保啊。
0: 不怨杨宗保，怨朕啊。
1: 怨皇儿。
0: 怨着你吗？
1: 怨皇儿修养不够，常常跟宗保发脾气，才使他生厌。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也不会让父皇为难。
0: 你还护着他？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他值得你护着吗？
1: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中，宗保最好。他冒犯了您，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罪女儿吧。
0: 你真是糊涂。事到如今，叫朕怎么办啊？
1: 仪式正常举行。
0: 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啊，嫁给有妇之夫，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他，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
1: 宗保绝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他这样做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父皇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0: 杨宗保18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1: 公主，父皇，
0: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
2: 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你父亲赵匡义，咱们俩是叔伯兄弟。
0: 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2: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0: 你知道这，
2: 臣为了你不失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0: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儿受多大委屈，让朕尽失颜面。
2: 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0: 没想到这杨家，啊，敢这么胆大妄为！
2: 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保做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0: 杨宗保，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
2: 是啊，宗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可他毕竟年少。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才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圣上想想，你我18、19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0: 这我就没像他那么荒唐过，无法无天。哼，
2: 他是无法无天，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流强得多。圣上，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微臣说的有些道理。
3: 您坐。
4: 八王爷，
2: 杨元帅，事态紧急，我刚从皇宫出来，宗保的事皇上知道了。
5: 圣上怎么说？
4: 下去，快
3: 上去，下去！
2: 哎，圣上大发雷霆，本王听说，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
3: 哎呀，
2: 太监，照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
3: 哎呦，
2: 虽说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
6: 哎呀，
5: 这
6: 怎么办？
5: 别吵，别吵！王爷，你就直说吧，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保？
3: 是啊，
2: 听太监说，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保。是公主跪地求情，才使圣上怒气烧平啊。
3: 真好，
7: 真好。
8: 有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
7: 是啊，
2: 确实如此，七一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
8: 是啊，如果没有公主，宗保的脑袋 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
7: 就是啊。
5: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
2: 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他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
8: 父皇，您还生宗宝的气呢？
4: 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
8: 都是皇儿任性，惹父皇生气了。
4: 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下，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新账老账一块儿算。
8: 父皇，
2: 不管怎么说，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
5: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9: 王爷，宗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
5: 是，
9: 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就请放心了。
5: 放心吧，
8: 王爷，放心，你放心。
2: 哎呦，对宗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9: 是，
2: 本王要亲自嘱咐他几句。
5: 好，好，
9: 八妹呀，你赶紧去把宗保叫来。
1: 遵命，
5: 快去。
1: 宗保，宗保，哎呀，宗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10: 姑，
1: 哎呀，
10: 来，啊，
1: 我看看，哎，手。这手怎么了？快快快！你别动，别动，别动！哎，你放下，放下，放下！哎呀，这脸又是怎么了？啊！哎呀，哎呀，宗宝，你别动！哎，别动，别动！哎呀，哎，怎么了？这是？哎呦，宗宝啊，宗宝，哎，我看看，哎，你别走啊！
11: 请，
1: 娘
9: 啊，
1: 娘。不好了，不好了！
8: 怎么了？
1: 宗保他！宗保！哎呀！宗保，你怎么了？宗保！宗保！宗保！
8: 怎么了？
1: 怎么了？
10: 我的活祖宗啊！哎
1: 呀！你这是怎么了？
5: 娘！这怎么了？这是
1: 快起来，起来！
2: 这如何是好啊？
10: 哎呀，你别着急，奶奶和王爷都给你安排妥当了。你这样，明天怎么去参加那个仪式啊？
1: 是啊，
12: 我能去，不要去。
1: 还说父亲，你说你这个样子能去吗？
8: 宗保啊，别动啊！哎呦，再动啊，比眼睛歪得更厉害了。
1: 宗保，莫急，
8: 马上把将郎中、八妹，快去把医术最好的于先生请来。
9: 不能去，这事不能往外传呐，赶紧把他送到房里去吧。
1: 不想郎中如何能治好病症啊？
9: 奶奶给你快开。奶奶给你治，
10: 奶奶要是治不好，咱们再去请郎中也不是。
5: 娘，
9: 宗保，还活动什么呀？快坐下吧，宗保，
10: 宗宝，
9: 你们都给我出去！
10: 娘，
9: 出去！
11: 是。
1: 娘，要不我留下来陪你吧？
9: 不用。
12: 我也要出去。奶奶，
9: 你给我站好！
12: 我站不好。
9: 站好！
12: 奶奶干嘛？我的屁股都快给打成两半了！
9: 你给我装模作样是吧？
13: 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
9: 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13: 不，奶奶，你放心，我去。
9: 你，
13: 我去。奶奶再逼我，我去了我还这样。
9: 你还这样？
13: 哎呦，我错了。哎，别打了，奶奶。奶奶，你打我也没用。
9: 还这样？
13: 别打我。别打我，奶奶。

0: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1: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
0: 哼，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1: 幼稚天真？十八了还幼稚天真啊？
0: 有些钻研权谋的人，十八岁已稳重老辣，而宗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了。
1: 这。
2: 圣上，
1: 又出什么事了？
2: 宗宝心急抽风了。
1: 啊，抽风了？
0: 什么？
2: 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走起路来是这样子。
1: 怎么就是这样了？
2: 是吓的。
1: 吓的？真吓他了吗？朕对他还不够好吗？
2: 哎，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1: 吓坏了？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
2: 您别忘了，他才十八岁。
1: 这可怎么办啊？
0: 父皇，依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
1: 这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
2: 可是宗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
0: 嗨！再来一次，来，到，
3: 太原，太原，
0: 寨主，寨主有何吩咐？
3: 太原呐，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宝的消息。
4: 对不对？再来，
0: 是，
3: 回来。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
0: 明白了。
3: 哎，回来。你成天就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
0: 我真明白了，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
5: 宗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仪式，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
6: 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
5: 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
7: 说呢？
8: 哎，客官，里边请。
9: 最近生意好吗？
10: 挺够乱。
11: 请坐。小二，哎，上场。
8: 好嘞。
12: 听说啊，天波府的杨宗宝抽风了
13: 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12: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13: 啊。
0: 公主，您就吃饭吧。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
14: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
0: 公主，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啊！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4: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0: 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
4: 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
0: 明天是何时？
4: 公主别这么说。
2: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啊。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
5: 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保看过了，宗保服了药正在安睡，不劳驾御医了。
2: 圣上说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8: 好。
2: 杨元帅，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
8: 王爷您尽管放心，延昭绝不再惊吓他了。
2: 宗保啊，真不让人肃静啊！
5: 哎呀，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嗨，
2: 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
5: 王爷慢走啊，
2: 太君留步啊！
8: 王爷慢走。
5: 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
8: 对。
0: 小姐，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10: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
1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15: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
0: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
15: 你不要学了，我去看看。
0: 小姐，小姐，
3: 去快给你姐备马去。
16: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
17: 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
18: 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17: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8: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你说，
0: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订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8: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0: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8: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0: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0: 没事。
1: 你撞的。

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孩儿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
0: 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
1: 可孩儿要是不说吧，孩儿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
0: 什么事？
1: 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
0: 嗯，
1: 宗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2: 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1: 哎，桂英，你怎么了？
2: 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
1: 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
2: 这定了亲，你俩就是夫妻。
1: 不。
2: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鬼婴，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1: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0: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
1: 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
3: 去！八王爷，
4: 开门！
5: 杨元帅，八王爷来了。
3: 啊！
0: 本王问你，
5: 皇兄，
0: 咱们是不是老交情？
4: 那还用说？
0: 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4: 王爷，颜昭岂敢骗您呢？
0: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啊，
4: 不不不，
5: 那是我说的。
0: 本王现在问你，杨宗宝到底抽没抽风？
4: 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
0: 抽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
4: 这怎么会呢？王爷，宗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0: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4: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八王爷，我知道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
0: 哎，要不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
4: 走就走。
0: 走。
5: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燕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4: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误人清白吗？
0: 谁误人清白了？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
4: 走
0: 走。
5: 皇兄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0: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5: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
4: 是啊，
0: 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
5: 哎，皇兄，
2: 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了，我不能再做错了。
4: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
2: 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4: 桂英，
2: 你让我走吧，我求你。
4: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2: 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4: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2: 皇命，你都敢违抗吗？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你看好了，他是我的夫婿，我樊成玉名正言顺。
2: 你当初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有回报你。
3: 你不知是好是歹，你就敢往家里跑，还是个大男人。
2: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的，我想陪着你。
0: 足浴8月26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师，请检视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人之操虑，吾若常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1: 王爷，严昭岂敢骗您呢？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啊，
2: 不，
1: 那是我说的。本王现在问你，杨宗宝到底抽没抽风？
2: 抽了，当然抽了。
1: 你不是没看见吗？
2: 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
1: 这怎么会呢，王爷？宗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2: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
1: 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2: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1: 八王爷，我知道。
2: 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
1: 哎，要不，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
2: 走就走，
1: 走。
2: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燕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1: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
2: 你这不是污人清白吗？
1: 谁污人清白了？
2: 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
1: 走走走！
2: 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1: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0: 你不能再这么做了，
1: 桂英，
0: 你让我走吧。
1: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0: 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他为妻子？
1: 皇命，你都敢违抗吗？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
2: 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你不许离开我了，你以后不许离开我了。来来来来，你来看，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你，哎呀，这，哎。

0: 杨元帅，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桂英，
2: 你回来！
3: 哎，这个杨元帅，杨元帅，
4: 你，
3: 哎呀，杨元帅，
1: 打死你我！
3: 末将拜见，建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5: 哦，
3: 监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5: 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3: 禁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6: 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
1: 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7: 延昭，
0: 延昭，
7: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3: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7: 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6: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7: 王爷呀，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王爷

0: 你一个人喝呢？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来来，干了！嗨。
1: 你，哎呦，
0: 又是我喜欢吃的。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0: 嗯，想开什么？
1: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0: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

0: 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1: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可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0: 他就敢。
1: 你做梦去吧。
0: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1: 行，
0: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
1: 哼，
0: 啊，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嗯，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1: 他真是这么说的呀？
0: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1: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0: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1: 他怎么装的？真是行啊。
0: 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
2: 嗯，娘，您今天可真漂亮。
3: 真的？
2: 嗯，
3: 哈哈。哎呀，嗯，行，嗯。宗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这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嗯，来。
4: 来，戴上。
3: 哎呀，好好，哎呀，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5: 父皇，
6: 妙娃儿可真漂亮。杨宗保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
5: 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
6: 嗯，是。
7: 圣上
6: 啊，
7: 圣上，
6: 嗯，
7: 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6: 讲，
7: 这

0: 圣上。
1: 嗯，什么呀？
0: 告示。
1: 念。
0: 奴才不敢。
1: 念。
0: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厮混，今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一笑大方。
1: 哪儿找的？
0: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2: 哼！好有礼貌！
3: 台风，台风，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
4: 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啊！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怎么给撕了？
5: 快看，怎么办？啊！
6: 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3: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台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4: 遵命，老太君。
6: 快！
4: 撤！撤！啊！
7: 是呀！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

0: 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
1: 多谢王大人，
2: 谢
1: 多谢多谢，
0: 恭喜。
1: 好，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3: 起来说吧。
0: 谢圣上。
3: 街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0: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
3: 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
0: 微臣以为不可能。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啊。
2: 好好好好好，谢谢，
4: 恭喜老太君。
5: 杨将军，恭
6: 喜老太君。对对对对，
7: 恭喜，
1: 我去一下。
7: 今天可挺好吃的啊，
8: 这一醉方休。
1: 八王爷，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9: 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
1: 这该如何是好啊？
9: 咱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
1: 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呀？
9: 由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
3: 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0: 十八九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
3: 哼，岂敢造次？他和那个木……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
0: 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寮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辽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3: 宣杨宗保上殿。
10: 遵旨。
7: 哎呀，是呀。
10: 圣上有旨。
7: 恭喜啊！
11: 皇上有旨。
10: 宣八贤王佘太君杨延昭觐见。
12: 臣领旨。
2: 哎，老太君。
11: 皇上要召老太君啊。
2: 参见圣上。
3: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谢圣上。
3: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2: 请圣上下旨。
3: 哎，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2: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3: 哎，
2: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辽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
1: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2: 圣上，杨宗保到。
1: 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1: 平身吧。
3: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
3: 末将从未生病。
1: 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吊邪风。
3: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1: 那以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3: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1: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
3: 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
4: 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3: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
1: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会时确有此事了啊？啊！
3: 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会。啊！
1: 来人！
5: 大胆！哎哎
6: 哎！不！
1: 拉出去斩了！
6: 走！圣上开恩！
7: 圣上！
6: 圣上！
7: 救命啊！
6: 开恩呐！圣上，圣上，
8: 宗保，宗保，
4: 圣上，息怒，
8: 宗保，
6: 圣上，
4: 圣上，
6: 圣上，圣上，圣上，你饶了我孙儿吧，
7: 圣上。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愿和儿子一同受罚。圣上，圣上，圣上，
6: 圣上啊！圣上，圣上，
7: 圣上，
6: 圣上，
8: 皇伯，
6: 圣上啊！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
7: 圣上，
4: 圣上，
7: 这
4: 这。圣上发怒，
6: 杨家为报大宋，打伤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出斩，老天不公啊！
4: 怎么会这样？
6: 宗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
4: 是啊是啊，
6: 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罪在老身了。
4: 这老太太君，
6: 老身。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4: 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
3: 对，是啊。
4: 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9: 是啊，是啊。

0: 我愿为宗保请命，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1: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2: 圣上，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3: 圣上开恩，
2: 圣上开恩呐！
0: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治罪，可他毕竟年幼，哼，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2: 十八了，十八还年幼吗？嗯，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乏味可忍了。哎，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皇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
0: 啊！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4: 父皇，宗保失踪的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0: 他不是你的夫君，这也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4: 父皇。
0: 恳求您放了宗保吧！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呀！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
5: 遵旨，圣上。
6: 圣上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
5: 圣上，您开开恩吧，开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老身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呐。 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保吧。

0: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啊，皇儿，
1: 公主，公主，
0: 皇儿，
1: 父皇，
2: 宗保。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毕竟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可是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功臣，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四个儿子为大宋捐躯，如今大宋。 早已是尸成各地难迁了。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执意要斩杀我孙儿，那老身也就不公了。请你告诉皇上，他要是不放过我孙儿，老身。 就撞死在这宫中，
1: 娘，你别，你可千万别，娘，
0: 老身说到做到。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立陵碑，朝廷上下还有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皇上。 用错了潘仁美呀！如今老身也要撞死，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
3: 包邮到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19号好物，老人三宝知心姜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 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每天晒足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 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我领了鸡蛋收纳筐，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5: 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7: 这一次，我们用影像发现中国海洋之美。
8: 这里，人们以海为田，以舟为车，建设海上福建。这里风起潮涌，向海而兴。
9: 最有特色的海洋产业，最具优势的海洋资源，最奇妙的海洋生物栖息地，潮间带寻觅最不一样的福建海。

0: 音啦。
1: 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徒其父强，徒坐庸父之非夫也。
0: 国地级安全社区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圣上可以不顾及杨家战功，也可以不理会众大臣求情，可不能不在乎公主的性命。七公主是你的掌上明珠，您再想想吧。
1: 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他还说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
0: 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叫臣说，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
2: 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3: 臣赞。
2: 朕命你，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3: 臣遵旨。
2: 王秋龙。
4: 臣在。
2: 朕命你做监斩侯。
4: 臣遵旨。
0: 圣上。
3: 是，
0: 哎，杨元帅。

0: 皇命不可违，
1: 虎毒不食子，你。

0: 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松宝，你下得去手吗？
1: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松宝的性命，天理不容。
0: 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2: 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
0: 哼，
2: 那个骂圣上，
3: 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2: 娘，你轻声点，哥长有耳啊。
3: 老身不怕，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0: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2: 你们怎么了？
1: 你害怕，我们不怕。
0: 对，
1: 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保被杀，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
4: 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
5: 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保。
2: 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你们想过没有，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
1: 这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啊，你知不知道宗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0: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宗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预料吗？
2: 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0: 你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6: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
0: 走
6: 走。
2: 站住，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
0: 这
3: 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这没疯啊你。
2: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
3: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1: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0: 是啊，是啊，娘，怎么办呢？
2: 娘，孩儿应该怎么办？
3: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0: 杨延昭为何还不醒醒啊？
1: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0: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可能威慑天下呀？
1: 可是，
0: 可是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1: 圣上
0: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
1: 那
2: 圣上，
0: 宣王青龙，
2: 遵旨。圣上宣王监军去皇宫听旨。
3: 遵旨。驾。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0: 来，起来，起来，起来。
3: 谢圣上。
0: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3: 没有。
0: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3: 可是。
0: 可是什么？
3: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0: 你是说太残忍了？
3: 臣不敢。
0: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让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
3: 臣领旨。
4: 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5: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4: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5: 潘将军。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
4: 监军您看，
6: 欲擒故纵。
4: 欲擒故纵？
5: 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
4: 好。
7: 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8: 请王监军。
7: 是。
8: 是来催促行刑的。
9: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5: 圣旨到。
3: 杨延昭接旨。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
8: 臣杨延昭领旨。
9: 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3: 老太君，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阳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那以监军看。
1: 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圣上下旨，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 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2: 宗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
3: 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2: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3: 不管怎么样，皇儿也要力保宗宝。
2: 不行。
3: 父皇要斩杀宗宝，皇儿也离开人世。
2: 来人，在。
4: 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3: 遵旨。
2: 带刀。
3: 奴婢在。
2: 你去看看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3: 是，圣上。
2: 下去。
3: 是。
2: 都下去。
3: 是。
5: 没事的啊，琳琳。
3: 哎呀，小姐，小姐，
1: 小姐，
3: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5: 出什么事了？杨宗保被困在刑场上，准备处斩。
3: 是啊，怎么办呀，小姐？
5: 怎么办呀，小姐？哎，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2: 你缺心眼，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
3: 哦哦，走走走！
2: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1: 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臣绝不敢违命。是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0: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
1: 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2: 那依你的意思呢？
1: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好。
6: 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吏可代你行刑。钦此。
7: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太监军，看到了吧？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1: 来劫法场。
0: 对，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2: 好，
0: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
2: 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

0: 我们杀了六弟，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哼，圣上欺人太甚了。就是啊，那个昏君。哎，
1: 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
2: 皇上已经下了除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
0: 这事儿，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
2: 哎，对呀，劫法场。可是王庆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寡不敌众。哎呀，王庆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 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保才是最重要的。对，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保这条土根。就是啊，
0: 好，
2: 劫法场。
0: 嗯。
2: 娘。
0: 啊。好，太君请。啊。
3: 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老身看拖是不成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延昭也自身难保啊。现在。
4: 御辽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杨元帅，行刑吧。
5: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刑，你还得领兵御辽。 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墓科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宗保，我的儿！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
6: 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保可就没命了。
7: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6: 哎呀，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马上就有人头落地了。
7: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6: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啊！
7: 赵，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呐，
8: 在。
7: 嗯。
8: 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
7: 啊，能行。
5: 宗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2: 这，那不是穆桂英吗？快追呀！
7: 行行。

0: 你救不了我的，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死。
1: 不，
0: 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生，死一起死，没事儿，没事儿。
1: 桂英，你快走！玉英，玉英，桂英，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怎忍心斩杀青儿？
0: 我，您要是他的亲爹爹。
2: 我就求您放了宗宝。你是何人？穆柯寨的穆桂英。出战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1: 谁敢？他皇帝老儿！ 凭什么斩杀我父？
0: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1: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他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0: 你。

0: 别动！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是。归英！归英！归英！归英！
1: 娘娘，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毁了降龙木。
2: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木乃是我宋军御疗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
0: 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知道就好。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好，
1: 讲得太好了，桂英。
3: 等着我取降龙木来救你！撤！撤！桂英，
4: 建军，哎，
3: 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
4: 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3: 小打小闹。 官保私仇吗？
4: 建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3: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啊，
4: 末将多言了。
3: 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 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
2: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
4: 不会吧？

0: 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
1: 别忘了。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0: 问题
1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16: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

0: 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1: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你的

0: 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3: 嗯，
5: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

0: 口啊都得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

0: 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毛，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乐迪的噩梦。擦干净了。这是什么？呦呦，我们打开看看吧。呦，也不知道这是谁的，我先拿来玩玩吧。

0: 乐米，快停下！乐米太危险了！快停下！
1: 红绿灯，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发生什么事了？悠悠，
1: 悠悠，啊！
0: 啊！啊！啊！
1: 会在下雨天的时候

我们要拿出剪刀剪。

0: 原来是噩梦。妈妈妈妈，我昨天晚上做噩梦了，好可怕。
1: 做噩梦，具体和妈妈说说吧。
0: 我猜是因为那天的事。
2: 这里没什么好怕的。
3: 哎呀，快上跑过去！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1: 好像是在那边。
0: 那边没有啊。

情况。

0: 且还有小火车和红绿灯。
1: 小火车来也，
2: 小声点，仔细看看。什么东西？
1: 哎呀，我去看看。
2: 别留下我。
1: 是一个球。
2: 球？怎么还有啊？
0: 哼，看我的绝招！
2: 这是什么？怎么有会跑的椅子？
3: 这么说来，根据你和我说的噩梦，我猜原因就是这个恶作剧。
0: 怎么可能会是恶作剧？
3: 我看这个噩梦乃是你对此次恶作剧心生愧疚导致的。
0: 才不是呢。
3: 我来给你分析一下。首先，你这次的

0: 止一个，而是一个接着一个。
1: 哦，对啊，
0: 而且每一个梦都和被你吓到的人有关，对吧？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所以你自己心里也觉得这样吓别人不好，因为觉得自己的做法不对，心里愧疚，才会噩梦连连。
1: 妈妈，我不要再做噩梦了。噩梦太可怕了，我该怎么办？
0: 你只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的和小伙伴道歉，取得他们的原谅。
1: 我明天上学的时候就和他们道歉。
0: 这样噩梦就不攻自破了，而且你又可以和小伙伴愉快的玩耍了，对吗？
1: 妈妈说的对，我知道了。
0: 朋友之间应该要互帮互助，而不是互相捉弄。平时小打小闹没关系，但是要有底线，不要破坏了大家的友谊，知道了吗？
1: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记住的。
0: 我们的乐比又长大了。

0: 养成卫生好习惯。
1: 乐比，大草莓，快来玩呀！
2: 来啦来啦啦！
0: 帽子好闷呀！
1: 乐比，帽子给我用一下。哎，正好合适，有点冷啊。
0: 小火车，你感冒了吗？
3: 小火车怎么一直打喷嚏？别打喷嚏了，我的鼻子好像也痒痒。拿去，拿去。
4: 你们怎么了？
0: 嘿，我们都在打喷嚏。
3: 没错，我也打了。
4: 天哪，你们可别朝我打喷嚏。
5: 可是大家都在互相打喷嚏啊。
4: 你们不能这样，朝别人打喷嚏非常不卫生。
5: 为什么呀？
4: 因为鼻涕里有病菌。
5: 天哪，你说的是真的吗？病菌在哪里？为什么我看不见呀？
4: 跟我来你就知道了。

0: 这里就是我们看不见的病菌的世界。
1: 阿丘阿丘，这里有点恶心。
0: 但这些令你恶心的病菌，其实就在我们周围。
2: 真的吗？
0: 没错，很多病菌就住在我们的鼻涕里。当你打出喷嚏的时候，它们就随着你的鼻涕在空气里传播。
1: 听起来好恐怖啊。
2: 有什么恐怖的？反正我们又看不见。
0: 虽然看不见，但它们很容易传染疾病的。
2: 那我们怎么打喷嚏才卫生呢？
0: 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或手绢捂着鼻子就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3: 可我还是喜欢这样打喷嚏。
2: 我也切勿模仿。我也觉得捂着鼻子好麻烦。
0: 虽然麻烦，但能防止把感冒传给别人。
2: 打个喷嚏而已，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4: 乐比，中午了，快回来吃饭。
2: 妈妈，我还没玩够呢。啊切！我不会真被小火车传染了吧？
4: 好几天没看见乐比了，好想他呀。
3: 我也是。
5: 乐比最近在家做什么呢？
3: 乐比，快出来玩！
4: 乐比，
2: 大家好久不见了。啊切！
6: 乐比感冒太严重了，大家下次再来玩吧，防止传染大家。
2: 天哪！妈妈，上次红绿灯说我们朝对方打喷嚏不卫生。我还不信他，原来真的会被传染。
6: 那你们以后要多向红绿灯学习，多注意卫生。
2: 好。
7: 同学们，寒假结束了，欢迎回到学校。
8: 开学了，
3: 又可以一起玩了。乐比，你上次感冒好了吧？我以后都不朝你打喷嚏了。
2: 没事没事。老师来啦！
7: 喝果汁啦！
3: 谢谢老师。太烫了！
7: 慢点喝。
3: 好的，老师。
2: 悠悠。你看，模仿小火车，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好烫啊！呸呸呸呸！
3: 不如我们来比比谁躲得远吧。
2: 好呀，哈哈。呸呸呸！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3: 呸！快没果汁了，我们吐口水吧。
2: 好耶！
3: 我们走。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啦。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对不起啊，大草莓。
1: 地上怎么这么多口水呀？
2: 哎呀！小火车，我们再比一次。
0: 需要跟我来上一课了。
3: 红绿灯，你破坏了我们的比赛。
2: 可恶，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呢。
0: 可是你们不能再继续吐口水了，口水是很重要的。

0: 能保持口腔湿润，也能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1: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吐几下又不会吐干，你拦着我们干嘛？
0: 因为口水虽然重要，但生病的人的口水会藏有很多病菌，就像鼻涕一样。
1: 鼻涕？
2: 可我还是喜欢这样打喷嚏。
1: 我也觉得捂着鼻子好麻烦。
0: 虽然麻烦，但能防止把感冒传给别人。
1: 打个喷嚏而已，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妈妈，上次红绿灯说我们朝对方打喷嚏不卫生，我还不信她，原来真的会被传染。上次被喷嚏传染了，
2: 所以口水也会传播疾病吗？
0: 没错，所以我们不能随地吐痰，更不能朝别人吐口水，这非常的不礼貌哦。
1: 那我想要吐口水的时候怎么办呢？
0: 去室外吐，最好用泥土或灰尘掩盖住，或者涂纸巾上，再扔垃圾桶里，这些都是卫生的好习惯。
3: 明白了。
1: 我把地上弄得好脏啊。
0: 那赶紧把口水清理干净吧。
1: 谢谢你，红绿灯。
2: 对不起，大章鱼。
4: 没关系，
0: 这次大家都原谅你们了，以后可要养成卫生的好习惯哦。
1: 以后都不玩口水了，放学后去我家玩吧，我请大家吃蛋糕。
2: 好呀好呀。
5: 1234567，
1: 蛋糕快做好了。
0: 哦，真好看。
1: 我觉得有个东西很像巧克力蛋糕。
0: 什么呀？
1: 我的大鼻屎哦。
0: 什么？你干嘛？
1: 我掏给你看呀。
0: 你不要掏鼻屎啊，露比。
1: 不像吗？你凑近看看。

0: 鼻屎很脏，不能拿着吓人，
1: 就像不能朝别人打喷嚏一样，
2: 就像不能随地吐痰。
3: 为什么呀？我的手很干净，也没有感冒流鼻涕，抠两下鼻屎怎么会脏呢？
1: 红绿灯，你快跟他解释。
0: 好的。乐比，我们的鼻子里有很多粘液，能够吸附灰尘和细菌，粘液干了后就成了鼻屎。
1: 这么脏怎么能乱丢呢？
3: 我懂了，我以后一定养成卫生的好习惯，不朝人打喷嚏，不随地吐痰，不乱丢鼻屎。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及时到，
4: 夫妻对拜。
5: 从此之后，是

0: 是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1: 在下严正，从重重逃难至此。
2: 我是樊长玉，我瞧你倒在雪地里才把你背回来的。
1: 救命之恩，日后必报。
3: 逐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2: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1: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3: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1: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3: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1: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3: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4: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3: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4: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5: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3: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0: 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汛期到，防汛常识要记牢，看预警快避险，断电器躲积水，备物资莫大意，科学防汛，平安度汛，福建应急与您同行。
2: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提起咱福建的水产养殖啊，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因为这儿拥有着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那今天呢，让我们走进两个养殖小故事，一个是跨越山海而来的澳洲国宝，另一个呢是打破地域限制的北方真味。通过他们呢，来看看福建人是如何通过敢拼、敢闯、敢创新的劲头，来开辟出渔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的。这里是南安丝路农业的养殖示范大棚啊。提起渔业养殖啊，可能我们大家想的都是一些池塘养殖啊、网箱养殖啊等等这些。像这种养殖桶的养殖，您见过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哎，梁总你好，你好。那个像我们这种为什么会用养殖桶养殖啊？
1: 首先应该说养鱼先养水，养水先养菌，先养藻。那么我们之所以采用这种可控式的养殖模式，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养水。那我们用这种模式，它是完全属于人工可以控制，水循环动力，它可以实时在线、实时监测，模拟整个鱼的生态。
0: 这个鱼是什么鱼啊？
1: 这个是澳大利亚的国宝鱼，墨瑞鳕。
0: 墨瑞鳕鱼哈、啊，哇，我看都非常大呀、啊。
1: 是，这个是我们后背的种源。
0: 种源哈。
2: 墨瑞鳕鱼原产于澳大利亚墨瑞河流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淡水鱼类之一。这种鱼肉质细嫩，肌尖刺少，受到高端市场青睐。
1: 2010年左右，我们去澳洲看到了这条鱼，我们在当地这个品鉴完之后，我们觉得这条鱼它的肉质非常的紧实，然后呢又是属于一个淡水鱼当中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是觉得说这条鱼可能在中国未来的市场应该是非常庞大，所以我们是关注了这条鱼。
2: 要在国内规模化养殖墨瑞鳕，掌握种源是个核心问题，而要解决种源问题，模拟其生活的水质环境是其中的关键所在。在与科研院所的深度交流合作之下，梁世哲团队通过鱼桶养殖的方式，以高科技精确控制水质条件，然后通过基因选育完成了人工繁育的技术突破。
1: 真正自己做鱼种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开始实现，因为这条鱼它首先它要有一个时间周期比较漫长，那我们的一批一批就是一批一批的这个鱼的孵化跟一批一批的这个失败，从失败当中又吸取教训，那慢慢才完善这条鱼的整个的孵化的人工繁育的这个技术突破啊，对，攻关这个是比较难的。
2: 解决了育种的难题，梁世哲开始考虑在哪里落地这个项目。去年四月，泉州市在南安召开全市工厂化水产养殖现场推进会，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工厂化水产养殖发展3年方案5大攻坚行动，明确提出将工厂化养殖作为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此背景之下，梁世哲和南安当地的投资方一拍即合，共同成立公司，运营墨瑞鳕养殖项目。
1: 中国未来，这个传统的养殖模式应该是要做一个智慧渔业的升级，这个也是从国家乡村振兴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方向，走向智慧渔业，包括人工智能跟智慧渔业的融合。第二个的话是我们讲环保，因为我们讲既要做产业的生态化，同时也要做生态的产业化。
2: 那么墨瑞鳕养殖这个项目的生态化是如何体现的呢？
3: 我们整个养殖过程当中的养殖过程当中的水
0: 就是我们这个养殖桶里面的
3: 是
0: 尾水
3: 尾水它经过循环到我们的这个一个调节池里面到一个调节里面再给它抽到这个一个蔬菜，
0: 这个水就是我们从那边过来的处理完之后的尾水从那边进这边所有的蔬菜的都是这种水培的
3: 是
1: 把鱼产生的粪便包括饲料的残食它产生的这个氨氮转化成

0: 植物的这么一个的无机盐进行根系的吸收，达到水的净化，我们避开了用化学的方式去做一个排污，那我们是追求一个生态自然法则，所以我们打造的是生态循环的一个体系。
1: 现在正是春耕的时节呢，农户们嘛正在忙着插水稻苗。那可能有些人会有疑问哈，我们刚才还在大棚里看末日雪的养殖，怎么会突然来到水稻田了呢？
2: 这片高标准农田，我们从农户这边啊，流转过来，大概是在1100亩左右。
1: 目前来说，我们计划是大部分种什么？
2: 今年种的是象牙米。
1: 那这个跟我们这个末日雪养殖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这个项目叫做一稻共生，就是因为我整个的养殖，产业园区的养殖的水，尾水，
1: 尾水，
2: 到时候经过高级给我的管道，输送到我1000亩地，这边来浇灌，养殖的尾水
1: 不会浪费哈，
2: 不会浪费，这样子我们进行一个水资源的充分的利用。
3: 鱼稻共生项目是这个养殖基地的重要特色。企业所在的莲塘村之前存在土地荒废的情况，在相关部门的牵线搭桥下，成功思路根据自身的养殖特色，流转了农户和村集体的1000多亩土地，打造了独具特色的鱼稻共生项目。
4: 我们同时是把这个高标准农田整治，再结合我们工厂化的养殖为一体的这个现代化渔业农业智能化这个产业项目，它的最大的优势，我认为是第一个是环保，第二个是符合我们现在生态循环农业的大概念。
5: 温度啊，对鱼的一个鱼情。
3: 当前成功丝路养殖基地已经全面覆盖数字化，与传统养殖方式相比，数字赋能的工厂化养殖通过智能系统实时监测水温、pH 值、溶氧等参数，养殖效率大幅提升，精准投喂可节约饵料15%到30%，而生态循环水系统让养殖用水回用率超95%。
4: 作为工厂化养殖项目，我认为未来我们会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标杆，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可市场化运作的这个项目。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看完了南安的末日鳕鱼养殖故事呢，我们来到了300多公里外的霞浦，在这里呢也在进行着一个类似的尝试。霞浦人通过大胆尝试打破了养殖局限，把北方的真味海胆搬到了南方海域。
11: 这个是我们那个养殖海胆的车间。
12: 对，这就是我们的海胆。
1: 哎，
11: 这个海胆大概有4公分到5公分之间。
1: 4公分到5公分。
11: 对，大的有达

0: 6公分它的极限。
1: 它这个养殖多久了？
0: 这个我们养了6-7个月了。
2: 我们这个海胆叫做日本虾夷的那个中间球马粪海胆，是海胆中的劳斯莱斯，鲜度是最好的。然后它的甜。
3: 说起搞养殖的心得体会，卢慧珍滔滔不绝，就像个养殖专家。
2: 所以我们
3: 今年59岁的他，其实是在教师岗位上退休之后才接触到水产养殖的。
2: 其实，在
3: 2024年初，卢慧珍来到北壁乡养海参，从粉笔到渔网，从课堂到大海。卢慧珍从零开始查资料、跑海区、看潮水、学管理，风吹日晒，反复试错。他用教师的严谨与坚持，一步步走进这片蓝色战场。
2: 海参这个东西虽然整个过程这个比较漫长，但是呢，海胆呢，我在这过程中发现呢，海胆它是对全球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东西，而且呢，很多人可能很难有机会，经常可以有机会，因为它是活物运输，海胆也是我最爱吃的东西。那我想，如果在峡谷已经形成了一个百亿的海参这个产值的这个产业链，那希望呢，海胆呢也能落户在南方。
3: 在海参的育苗和养殖慢慢走上正轨之后，卢慧珍看中了海胆的巨大市场潜力。
2: 海胆这个东西，它的那个身体里面的EPA 非常高，对心血管帮助非常好。峡谷呢，海带非常丰富，水质非常优秀，而且呢，就是有大量的这个海带是它那个海胆最爱吃的食物，然后水质好，然后呢，一年当中我们有半年的时间非常契合这个去养殖这个海胆。
3: 很多人都知道，海胆是高端海鲜，市场价格常年居高不下，在全球市场上供不应求。但是海胆传统上只在山东、辽宁等北方海域养殖，南方海域因为水温、气候、技术等多重限制，一直是养殖空白区。一直以来，霞浦很少有人养殖海胆。
4: 2021年的时候，我们海渔局就是水基站就已经开始着手，就是试验养殖这个海胆了。当时养殖的时候是3公分的苗进来的，3公分的苗呢，它刺比较硬，它会用梳的时候会刺伤这个尾口沫，然后再用梳到地方的时候，在1个月以内，成活率只有20%。
3: 过去，霞浦海胆养殖主要有3个大问题：第一，运输成活率低，3公分以上海胆刺硬，运输中互相刺伤，成活率不到20%；第二，如果选用更小规格的苗种，运输成活率高了，但养出来商品规格小，效益低；第三，夏季水温一高，就出现大量死亡。教师出身的卢慧珍明白，要破解这些难题，必须依靠专业科研力量。于是他寻求到科研院所和专业部门的支持，来自霞浦海渔局的指导员叶奇旺就是定点挂靠在这里做技术保障。
4: 今年呢，我们就采取了小苗提早1个月降温。本来海区它海胆养殖是23度，差不多是要11月多开始养的，但我们10月多降温就开始在这边养了。
3: 经过摸索，卢慧珍和叶奇旺最终敲定养殖方案，优选近2公分规格苗种，刺软不易受伤，运输成活率大幅提升，采用室内控温暂养，提前适应南方水温，严格把控海水流速、投苗时间、密度、饵料、日常管理的全流程，霞浦海胆养殖实现了零的突破。
2: 这个是今天切的这海胆，新鲜还没达到我们的想要的程度。然后这个海胆呢，对你现在看一下，这海胆它颜色有深有浅，有的都带白的那个。那这个是它的，有的是公的，有的是母的，颜色深的这个很漂亮的颜色，这个就是母的。
5: 哇，它这个非常细腻哈，而且是微微的甜味儿哈，没有一丝的腥味儿哈，
2: 没有一丝腥味，对，
5: 还有一点回甘，是不是？
2: 对，
3: 在破解了养殖的地域限制后，2025年，卢慧珍在大连海洋大学常亚青教授的指导下，购进10万颗小海胆，开始进行大规模养殖。与此同时，新品种海胆的培育，卢慧珍也没落下。 小李。

0: 弟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教授于宗鹤的学生。于教授团队和盈瑞在海参与海胆育种方面是合作对象。此次来霞浦，小李要选取一定数量的海胆种源带回广州，进行进一步的新品种选育。
1: 像北方有一些像更低温的一个海胆，它们的性腺会更加的一个饱满，然后味道呢也会更加的鲜美，但是呢它们通常不会神耐高温，然后我们将它们进行杂交之后，可以让这些味道更鲜美的海胆适合在我们南方这个更高温度的海域进行一个存活，后期还会进行在霞浦这边进行增殖放流，去改善通过这个不断的放流改善它们的一个子代，一代一代的进行培育下去，让霞浦这片海域拥有更高品种的海参和海胆。
2: 它在挪动，它整个身躯非常舒展开，说明我们这的环境非常适合它生长。体态跟宝宝一样的体态都是笑的。
0: 当前卢慧珍的规模化海胆养殖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功，今年底海胆养殖将会在霞浦大范围铺开，让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受益。一般来说，退休意味着人生步入享受生活的阶段，而对卢慧珍而言，退休却是她创业的起跑线。
2: 我觉得这个年龄应该算是青年到中年的这个过程中，那我觉得精力可以的前提下，我觉得还是做一些事情，可能更丰富自己的人生嘛。所以我愿意去做一些事情，当我选择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个，是当时我认为我应该是觉得我是觉得能看到前景，但是做的过程中感受到困难，那我就接受这种困难的挑战。
3: 这几天的旅程呢，我们一起走过了南和霞浦的两个养殖基地，见证了两场不一样的渔业创新实践。这两个产业呢，看似各不相同啊，却有着深深的关联。他们都依靠科技赋能突破发展瓶颈，都践行着生态养殖高质量发展的理念，也共同书写着福建蓝色经济的新篇章。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的消息。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的上午在福建连江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沿海以及渔场呢会有大风的影响，27号最大阵风可达12到14级，要多加防范。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27号这天，全省大部多云到阴，南部一带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28号在我们省的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南平和宁德的部分可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29号，那么全省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中北部沿海及内陆雨势明显，会有中到大雨。三明和南平有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福州多云，26到37摄氏度。宁德多云，26到37度。南平多云，25到35度。三明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龙岩阴有小雨，24到34度。 漳州小雨，25到34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莆田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平潭多云，26到31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台中小雨，23到31度。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7: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6: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8: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0: 逐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农历7月14，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赵龙赴省应急指挥中心会商调度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周祖义强调，全员临战，严阵以待，守土尽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9月1号起施行，以精准有效的制度设计推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1: 台风简拉维余威未退，沙德尔步步逼近，福建各地各部门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双防线。
0: 福建省下达3000万元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向闽浙沿海靠近，将给我省带来风雨影响。今天上午，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赴省应急指挥中心召开视频会议，会商调度防御台风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防御台风形势，切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工作，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打赢这场防御台风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8月26号上午，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赴省应急指挥中心会商调度防御台风沙德尔工作，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明出席。会上，省气象局、省海洋与渔业局、福建海事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主要负责人分别汇报台风及相关灾害预测分析、防御工作情况。福州市、泉州市、宁德市主要负责人汇报了防御台风工作落实情况。听取汇报后，周祖义强调，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全员临战，全域戒备，全面备战，坚决扛起防御台风重大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系统思维，高度警惕，毫不松懈，做最坏打算，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抓台风登陆前的最后窗口期，实之又实，细之又细，抓好各项工作，全力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将隐患解决在显现之前，用一道道严密防线筑起坚实屏障，切实守牢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底线目标。要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防死守，落细落实防御台风各项措施，突出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密切跟踪台风趋势，及时高频发布风情预期。

0: 情和地灾预警，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坚决果断采取各类刚性处置措施，千方百计避免人员伤亡，突出做好隐患排查整治，对避风锚地、海上风电、海上作业平台、施工作业船舶等进行拉网排查，紧盯海堤、养殖鱼排、渡口码头、危化品园区、高层建筑、工地塔吊和户外广告牌、高空悬挂物等重点部位，加强对地势低洼地区、老旧小区、地下空间等管理防范，密切关注山边、水边、水库、山塘、山洪地灾易发区及沿河居民区等薄弱部位，科学统筹排涝与防大潮，确保风险见底、隐患清零管控到位，突出做好人员转移避险，果断转移可能受灾区域人员，帮扶关注弱势人群，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突出做好抢险救援处置，预置布防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加强对基层指导帮扶，强化专业抢险力量调度，最大限度降低台风灾害损失，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广泛凝聚防汛防台风强大合力，强化指挥调度，全面落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确保各项任务直达基层，落地见效，强化基层基础，推动各级基层党组织全面动员起来，引导广大党员挑重担、当先锋、打头阵，强化纪律约束，全面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到岗、到位、到人，强化舆论引导，及时发布信息，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防御台风的良好氛围。赵龙强调，各地各部门务必始终高度重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四个宁可重要要求，时刻绷紧防台风这根弦，坚决避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全力以赴做好防御应对工作，尽最大努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务必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坚决避免踏空踩虚、浮于表面，抢抓最后窗口期，逐项过筛检查，逐一核实渔船回港，并严防人员回流，实地查看水库、山塘、堤坝，确保除险加固，重点防范道路、桥梁滑坡塌陷，做好城市医涝点排水疏通，前置应急物资和抢险力量，落实重点部位人员转移避险方案，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务必层层压实责任，坚决避免上紧下松、责任悬空，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指挥调度，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强化检查督促，层层传导压力，形成责任闭环，紧急情况下相机决断、果断处置，齐心协力打赢这场防台风攻坚战。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林涛、王金福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1: 今天出版的福建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勇担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使命。文章说，全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工作推进会昨天在福州召开，会议全面总结示范区建设进展成效，交流推广相关经验做法，研究谋划十五五时期重点工作，对全省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在新的起点上奋力推进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加快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福建智慧、福建力量。
2: 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于9月1日施行。25日，团省委联合有关部门举行新闻通气会，就条例的立法背景、主要内容和实施意义等社会关切热点开展答疑，全面解读我省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的最新制度安排。
3: 此次出台的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与福建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各有侧重，互补衔接，是我省落实

0: 五规划中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部署要求的重要法治成果。据了解，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共26条，坚持教育和保护相结合，贯彻预防为主、提前干预原则，建立分级预防、干预和矫治工作体系，出台全省统一的专门学校入学期限评估基准，
1: 以具体工作中的难点、堵点和现实问题为切入，补短板、填空白，力图以精准有效的制度设计推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2: 2023年起，共青团福建省委多次深入基层开展专项调研，聚焦专门矫治教育、专门学校建设等等领域，全程深度参与此次的立法工作。
0: 条例提出，教育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专门学校教育、管理、矫治等工作。目前，福建已实现省、市、县三级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全覆盖，建成专门学校15所，提供学位1951个。2027年将增至18所，提供学位超过3000个，切实保障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矫治需求。预防处置学生欺凌也被写入了条例。省公安厅表示，将从加强源头预防、高效精准核处、依法教育矫治等3方面入手，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3: 对实施欺凌的学生，特别对主观恶意生、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及校内外勾结、幕后教唆他人实施欺凌的，坚决依法严厉惩处。
0: 条例还明确提出，法治副校长、校外法治辅导员应当配合学校开展预防未成年学生犯罪教育等活动。目前，全省1116名法官担任法治副校长，每年开展普法活动上千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在5年来首次实现下降，同比下降12.99%。今年上半年继续保持下降态势，同比下降21.37%。
4: 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的活动，重点加强防欺凌、防性侵、防毒品还有网络安全等教育，推动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养成。
0: 严格落实条例规定的协同工作机制，福建将积极引导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犯罪预防网络，
5: 发挥好人大监督职能作用，持续推进相关法律法规落地落实，推动各地各部门依法履职，共同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法治环境和社会氛围。
6: 受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连日来福建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部分区域降雨量达到极端暴雨级别，且降雨仍将持续。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下午已移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两个台风对我省将造成叠加影响。下一步我们的防汛重点是什么？沙德尔对福建将有哪些风雨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记者蔡建霞，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情况。建霞你好。
7: 好的，张毅，根据我收到的最新消息，省防指现在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8号台风沙德尔它的具体位置。目前呢，沙德尔现在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那么中心气压是955百帕，属于14级强台风级别。它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云团紧实，而且水系强盛，同时呢，它外围的螺旋雨带范围非常的广。接下来，那我们的这个沙德尔它的走势将如何，会给我省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采访一下省气象台预报员。
8: 首先沙德尔台风先是以偏西方向移动，后续将转为西偏南方向移动，预计在27日夜间到28日上午，在我省的连江到浙江舟山一带沿海登陆。沙德尔将对我省的中北部地区带来明显的一个降雨影响，考虑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加上前期暴雨落区的一个叠加， 要注意整个暴雨次生灾害的一个影响。
7: 好，谢谢。好的，我们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感谢建霞。台风简拉维余威未退，沙德尔又步步逼近，两个台风对我省的影响是一个连续过程，间歇期较短。连日来，各级各部门闻讯而动，多方力量坚守一线，统筹兼顾防暴雨与防台风，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0: 26号上午，泉州泉港区后龙村出现严重内涝，多名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力量快速出击，开展救援。经过一个小时紧张处置，救援人员分批将九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路边高地。上午9点半左右，泉港区界山镇下梁尾祖厝附近一处鱼塘，一名老人被困。由于地形复杂，经过近10分钟的寻找，救援人员到达被困人员位置。
9: 有人吗？
10: 有人吗？有人吗？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转移到安全区域。受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叠加影响，连江山体滑坡、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大幅攀升。潘渡镇唐板村背靠山地，安全隐患突出。潘渡镇组织村干部将危险区域的村民提前转移，对该村13户47人全部转移，坚决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9: 山坡会滑坡，那就搬到这个面生活个后面呢，都照顾
11: 救灾物资都准备得很充足，同时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巡查，时时关注天气水情变化。
0: 截至目前，连江各乡镇已完成364名危险区域建档立卡人员转移安置。受台风影响，25号晚，莆田秀峪区东桥镇华锦产业园附近出现严重路面积水，导致多辆私家车经过时涉水熄火，多名车上人员滞留被困。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在确认积水深度、排查通行风险后，依托消防车涉水，分批有序将被困人员安全护送上消防车，再转移至安全区域。经过20分钟左右的努力，8名被困群众均安全转移。消防部门提醒，若遭遇水位突然上升，可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暂时避险，并立即报警求助，切勿盲目下水。26号上午，连城县县道 X601步曲线莒溪镇电头坑 K58+700路段突发大面积上边坡溜方，影响群众出行。险情发生后，当地相关部门快速响应，协同作战。乡镇负责现场秩序维护与群众疏导，应急部门负责现场风险研判，交通公路部门负责制定抢通方案，组织机械人员开展清障作业。
12: 该处边坡发生溜方，溜方大约有300立方嘛。针对这车辆停滞的拥堵的情况，我们也调度了2台铲车进行马上抢通嘛。持续这个后面的这个清障工作，我们还在继续保障这个过往群众的出行安全。
0: 经过近4个小时冒雨作业，上午11点20分，该路段顺利恢复通车。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安溪县多处公路出现边坡溜方，安溪县交通部门快速响应，紧急处置，全力抢通受阻路段。
13: 发现山体溜坡，我们就是现在是临时设置管控，组织队伍三部铲车来铲。
0: 针对全县多点位分散式溜方隐患，安溪县交通局共协调组织养护车65部、装载机64部、挖掘机93台，多点布控分组作业，全面开展道路清障抢通工作。
14: 全程值守，监测山体情况，动态排查易溜方、塌方重点路段，做到发现一处抢修一处，清零一处，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0: 25号，惠安黄塘镇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乡镇迅速出动2台泄洪车进行排水作业，同时联动交警设置警示牌。
15: 通过大队指挥中心与各中队视频的警务，线上线下视频的调度，线下全体人员均有上路，排查出比较重的积水路段有28处。
16: 支援黄塘嘛，我们出动了排洪车2部，打开了周边的雨水口进行排水，雨水井打开1个，排水口打开5个。 进行排水，
17: 主要是清理这些树叶跟垃圾之类的。那同时就是也用那个栏杆有打开了几个雨水口给它围起来，就到时候水

0: 消得比较快。
1: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25号，龙岩武平东流镇蓝奢村发生山体塌方，导致石千福支线400多米导线断裂，造成周边村庄供电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供电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修预案，抢修队员分工协作，开展断线接驳、线路加固、设备检测等作业，同时依托应急发电车为周边村落供电，保障村民基本生活用电。
2: 我们迅速安排人员对塌方地段的树木进行清理，电杆进行校正，导线进行拨接。
1: 经过4个半小时的抢修，当晚19时30分，受损电线全部完成更换修复，线路恢复正常供电。受台风简拉维和季风福和带影响，龙岩新罗区降雨明显，部分路段出现淤泥和杂物。新罗区迅速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清淤排涝、消沙作业，全力清理道路淤泥和杂物，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3: 现在在西城蒋厝板巷安排了3部水车，10多个防卫工人对这个现场进行了清洗消杀。
1: 本次行动覆盖辖区1000余条背街小巷和在管108条支路，目前大部分路段清淤任务已经完成，后续新罗区还将进行日常巡查，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发现积水隐患第一时间处置，保障城市排水系统平稳运行。厦门相关部门严阵以待，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厦门翔安区大帽山是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域之一，当地市政工作人员冒雨清理路边落石，排除安全隐患。
4: 因为近期的一个连续强降雨，然后土壤的一个饱和度较高，然后落石的一个风险比较容易发生，我们对大帽山以及大帽山脚下的周边的一个6个村庄都进行了一个提及。
1: 新圩镇已将3座库容超过80%的水库开启科学泄洪调度，紧盯危房地质灾害隐患点，常态化开展巡查排查，动态做好人员转移避险。
5: 8月25号，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预拨3000万元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各社区市统筹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资金开辟绿色拨付通道，专款专调，目前已全部到位。
6: 今天，我省逐渐从偏南气流转为偏北气流控制，雨势开始减弱，但中南部地区局部仍有暴雨。省气象台预报，受沙德尔影响，28号我省中北部地区有较大范围暴雨，还需重点关注前期持续降水和沙德尔强降水的叠加效应。

0: 来看一组资讯。
1: 第五届优质乳工程巴氏鲜奶发展论坛25号在泉州举办，围绕优质奶源自于本土的主题，乳业科研学者、行业协会、龙头企业代表等共话本土奶业高质量发展之道，解读优质乳标准，为消费者选奶和行业升级指明方向。据了解，2025年福建省奶类总产量28万吨，奶牛规模化养殖比重90.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7%。福建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分享会今天在福州举办，往届圆梦学子代表分享了受助逐梦、向阳成长、反哺社会的青春故事。现场同步举行2026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奖学金颁发仪式。据了解，福建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实施20年来，已累计筹集捐款超2.3亿元，帮助超8.5万名困难大学新生圆梦。国内首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先信俗为题材的古装电影《平安的女儿》8月19号起在全国公映。25号，主创人员亮相福州，与影迷互动交流，分享创作感悟。《平安的女儿》讲述马七娘在乱世中坚守善念，从守护家庭到庇佑一方，最终成为民众心中的平安化身。影片全程在福建浙蓉和浙江济宁等地实景拍摄。
2: 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
3: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汇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4: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5: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6: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6: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5: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7: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8: 《逐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

0: 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士兵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

0: 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

0: 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

0: 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

0: 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
5: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3: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4: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4: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7: 你醒了。
8: 这个大哥哥长得好漂亮，所以阿姐才把他背回来的。
7: 胡说，这是救命。
9: 在下严昭，从崇州逃难至此。
7: 那你还有其他亲人吗？
9: 妻儿啊。
10: 啥儿？
7: 说是家里人都死了，只剩他一个，从崇州逃难来的。
10: 宁娘身体一直都不好，还吃着药呢，你哪有钱治她呀？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长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9: 整肠丸的公告，
6: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9: 配方
6: 一样，
9: 疗效
6: 一样，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6: 胃痛肚子痛，
8: 用和胃整肠丸。

今生做头好猪，来世做个好人。杀完了，朱红多，换个盆来接吧。

0: 急。
1: 哎，好嘞，好嘞，不急不急。
2: 哎，你的头发，多谢。
3: 怎的，这陈家娘子请的常玉这两个骗子下年初，
4: 还不是因为可怜孩子吗？那樊家夫妇死于山贼，也没留啥财产，
5: 就留这么两个丫头骗子。还好常玉她有出息，走了爹的路子，杀猪养家糊口，愣是把樊家给撑起来了。
6: 真够可怜的，你说樊家夫妻人这么好，怎么就遇上这种事儿了？
1: 老婆，老婆，
7: 就是这丫头骗子刻的。
3: 哎，别胡说，
7: 我以前不就说过吗？你看那

0: 马二娘子长得那么好看，说不定啊是哪个窑子出来的，要不怎么能嫁给樊二爷姓朱的呀？
1: 老天爷，死者为大，咱不行说了啊！
0: 哎，我说错了嘛，你别看他随了他娘啊，那娇滴滴的美，可那一身子劲儿啊，莫说是个姑娘了，就是个大小伙子呀，也比不过。这丫头啊，就是命硬，这可不是我说的，她不是跟宋燕定了亲吗？这宋家啊，就去合八字去了。这一算呐，可不得了啊！算出个天煞孤星的命。哎呀，这宋家是急急慌忙的就把婚退了。
2: 三婆子，这猪血水送你去聚会去。哎，
0: 你
2: 秦娘子说了，今儿杀的年猪分半扇给香菱，大家来选吧。
0: 这老娘哪点说错了啊？你就是个煞星，克死爹娘，却走了未婚夫。你妹子生下来就是个病秧子，也是被你克的。不是，你看看，
3: 婆子，连珠啊！
0: 哎，别抢啊！这是我的，这块是我的。
4: 长玉妹子，今儿的杀猪钱，
2: 多谢陈娘子。
4: 我们就要开席了，留着跟我们一起吃席啊。
2: 不了，我家里刚办完丧事，你不介意还请我来杀猪，已经是情分了。
4: 那行，这猪下水啊，你拿着吧。
2: 那怎么好意思呢？
4: 哎呦，你就收下吧。你爹呢，从前做的一手好卤水，这玩意儿给你才不算糟蹋东西。回去啊，给您娘吃啊。
2: 多谢，那我就先回去了。嗯，您娘还在家里等我呢。嗯。
4: 长玉妹子，崇州打仗，咱这儿跟着也不太平，你回去的路上可千万仔细些。
2: 放心吧，我出门看过黄历了。
4: 大吉。嗯。
5: 多好的妹子呀，可惜呀，就是命苦了些。
2: 四五六十十一。

0: 没气了，长玉啊，回家！不行，我家里穷，没钱救你，我家里还有个妹妹，万一你不是什么好人呢？长玉，别心软，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你别死啊！别别别，没事。
1: 今生做头好猪，来世做个好人。

是我娘亲让我救你的。

0: 东西。常玉，这个谁呀？
1: 我路上捡的，还剩一口气，大娘帮我扶进屋。哎
2: 呀，你不知是好是歹，你就敢往家里背？还是个大男人，你个姑娘家的还没嫁人，不得被唾沫淹死啊？路上没人看见吧？
1: 我瞅他的伤势跟我爹娘差不多，定也是遇上山匪了。管不了这么多了，
2: 哎，你陪我家去。
1: 不能给您沾沾晦气啊，他万一要是死了，
2: 要么死外面，要么死我家。走走啊。
3: 你大叔去镇口驿站办事儿去了，我得去把他拽回来，你先看着他。
4: 姨娘，你过来，你也得来守着，孤男寡女的不能共处一室。我很快就回来啊。
5: 哦，好。

0: 大娘说了，孤男寡女不能共处一室，我得守着。
1: 什么孤男寡女？他都换成孤魂野鬼了，赶紧去。嗯。

0: 人办吧，我这一包药你全都给我弄进去了。你是救人呢还是害人呢？你是干什么呀孩子？哎呀
1: 呀呀呀呀呀，我想着上次出血没这次多，我就多放了一点。
0: 上次是驴，驴它能跟人一个样啊？你说他这一碗药灌下去，甭说是人了，就是青花大脚驴他得了账啊。哎呀
1: 你嚷嚷什么呀？我就想着救他，不想让他死在您家里了，就多放了点药。
2: 饭吃多了还能撑死呢，你怎么不多吃啊？
1: 吃饭还能撑死吗？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俩人先出去，姑娘家家到外边等着去。
0: 哎，啊，这常玉自个儿都快揭不开锅了，怎么还乱往家里领？

0: 病人呢？你怎么就不知道拦着他点儿呢？
1: 喏，你看看那张脸就知道为啥了，让我怎么拦呢？
0: 脸好看顶个屁用啊，不当吃不当喝的。

0: 这个大哥哥长得好漂亮，所以阿姐才把他背回来的。
1: 胡说，这是救命，跟脸有什么关系？

0: 是侯从崇州，一路上寻到了此处，血迹也在此处埋的。
1: 雪下了一天一夜，脚印也都没过了。
2: 这里是冀州贺敬元的地界，我等不便私自巡查，抱回京中，待相爷定夺。撤吧。是。
3: 长玉，哟，半月没见，这出落的可越发水灵了啊！这是刚给宁娘去抓的药啊！哎，我那儿有那个，
4: 有话您就直说。
3: 我这不想着吗？你说咱两家婚事已经作罢了，你还留着那个聘书也没什么用，不如就
4: 先把聘书要回去。行啊，先把账算一算，这些年给宋延殿府的束修，还有对你母子二人的接济，把账结了，聘书自然还你。哎，
3: 这可不能怪我们宋家退婚啊！哎，是那个算命的说你八字不好，难不成让我们燕哥娶一个克夫的入门啊？要说到欠账呀，也是我们欠你爹娘的，不是欠你的。
4: 那聘书也是我爹和你签的，你下去找他老人家要吧。
3: 你个臭丫头，你给我站住！
5: 母亲，您息怒，有些话还是由我来跟他说清楚吧。哎
3: 呦，燕哥啊，这个臭丫头啊，她就是看中了你的功名，就瞅准了你心肠的软好拿捏，她才不肯放手的。他是在这儿谢恩图报来了。哎呦，
4: 行。

0: 阿月，我宋燕并非忘恩负义之辈，樊家的恩情我也一直记在心里。可百善孝为先，我若违抗母命硬娶你过门，那便成了不孝不悌之人。你我虽然做不成夫妻，亦可做兄妹。方才你说的那些话，我就当你是赌气，不往心里放。
1: 别，这话你必须往心里放，与我论兄妹也大可不必。
2: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我最烦的是那些在背后嚼舌根的，造谣说我是煞星，还说我家嫌恩图报，觉得我要逼他宋燕娶我，
0: 这都是别人说的，跟我们何干呀？
3: 我既没说是你说的，你又何必召集着认呢？
0: 哎，你们臭丫头！
4: 阿玉，外人怎么想我不介意，可我对你这么多年的情谊。 难道只能用那些黄白之物做衡量吗？
1: 对，就只能这么衡量，一手交。

0: 钱，一手交聘书，别拿什么情不情义的恶心我。我家养两头猪都比你们强，你们就是两只白眼狼。说什么你？啊，你这个臭丫头，你把嘴给我放干净点！你才是猪呢，你们全家都是猪。
1: 母亲，
0: 活该你是个杀猪的。什么呀这是？
1: 老话说的真没错，给男人花钱，天打雷劈。
0: 你那屋里头还躺着个男人呢，你吓我一跳。给，你这包钱打雷劈，不少钱的吧？哎，
2: 常玉啊，
3: 那后生醒了，你快去看看去吧。真的？
0: 啊，
3: 我以为他死定了呢。大叔，你真神了，妙手回春，人畜不分。
2: 他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啊！
3: 你醒了。

0: 雪地里才把你背回来的，但真正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是赵大叔。你的衣服也是他换的，这是他家，他是个大夫，给骡子给马瞧病的，当然也艺人。
1: 多雪背我回来的时候可瞧见其他人？
0: 其他人就你一个啊？那雪坑里还埋着其他人呢。

0: 我去帮你倒水，来。此乃何地？这里是清平县连镇西固巷。我瞧着你不像是本地人，你是哪人啊？叫什么？是不是遇上山匪了？
1: 在下严正，严玉的严，正义的正，从崇州逃难至此。
0: 那你还有其他亲人吗？

0: 孑然而。
1: 孑然而？你家人不信呀？是后爹？
0: 我是说，家里就我一个人。
1: 抱歉啊，难怪救你的时候，你一直在喊娘呢。

0: 大叔，哎，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咳成这样了？哎
0: 呀，我不知道，我就提了他娘，他就开始咳。
1: 你提他娘干嘛呀？这个时候病人不能刺激。
2: 亲娘哎，
0: 那你还提啊？你看，
1: 快快快，扶他躺好。
0: 要是人真被我给问死了，那怎么办啊？不关一口也很贵呢。要不直接挖个坑埋了？
3: 阿姐，我们要不要问问天老爷？嗯，
0: 也行。好坏都由天定。丢个草吧。若是我断了，就买棺；若是你断了，就挖坑。
3: 好。
0: 三局两胜，事不过三，再来。
3: 天老爷说了三次买棺，
0: 我钱袋子就说一次挖坑。叔，救不过来也别自责，都是他自己的命。
1: 这是吃啥呀？
3: 我阿姐小气，天老爷让他给漂亮哥哥买棺材，他偏要挖个坑糊弄。
0: 我哪儿糊弄了？我还给他写了个牌位呢，你看，严正。还好，两个字我都会写。
1: 哎呀呀呀呀呀！赶紧把这些晦气的东西给我扔了。人家那后生身体底子好，再加上昨晚你喂了他点止血汤药，强烈口淤血出来，这命算是保住了。
4: 那太好了，保住了，保住了，保住了，保住了！
5: 你俩别高兴太早，这往后要去，可比那棺材板贵。
6: 宁宁，嗯，碗吃面条，你去厨房给我浇半盆的卤水过来。
3: 好。
6: 长月，快！你是咋想的呀？啊，宁娘身体一直都不好，还吃着药呢，你哪有钱治她呀？
5: 这后生家里可还有什么亲人呢？
0: 孑然儿。
5: 啥儿？
0: 说是家里人都死了，只剩她一个，从重州逃难来的，到了胡岔口那块遇上了山匪。眼下怕是无处可去了。
5: 那他身上可有些钱财银两、通关路引呢？
0: 帮他换衣服的时候我都摸光了，一个子儿都没有。要么就是被山匪劫光了，要么他自己就是个穷光蛋。哎呀，
5: 要不把他抬到县衙门口让那些官老爷看看咋办？
6: 哎呀，不成，那县衙门口躺着多少乞丐，你见他们几时管过？
0: 对啊，这人死了怎么处置都行，既然还活着就不能不管。先让他养伤，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娘，若真是你让我救的他，我该不该救人救到底呢？我该怎么办啊？

0: 这簪子可是足银的，我爹买它花了三四两呢。
1: 这簪子呀，倒是银的，叔啊，只能给你一两五千。这要不是你家出

0: 多稀罕个宝贝啊！
1: 走，
2: 长玉妹子，这是买了猪啊？
1: 哎，樊家猪肉铺明日重新开张，大伙儿过来照顾生意啊！
2: 当主人家了啊，一定一定。
3: 哟，丫头，
1: 李叔，
3: 你这是女神护业啊？
1: 总要吃饭嘛，不是？
3: 哎呀，这就对了，甭听别人怎么说。杀猪怎么了？吃饭不分男女，干活也一样啊。嗯、
1: 谢谢李叔，您看，我用我爹教的挑猪大法挑出来的猪，这臀圆粗短，这样的猪皮厚膘肥，杀出来可是上等的好肉。
3: 这是好肉，岂有不抢的道理啊？我们一祥楼先定半山。
1: 多谢李叔，走了，李叔，走，走。
4: 回来了，
5: 是，这猪真肥。
1: 龙龙龙龙，小猪猪真乖，别挡道啊，快点走。走，快走，快走，走走，走你，走。

0: 让刘明来了，走的无事汇报。
1: 军令，这位大将军。
2: 别问了，还有多少夫人？
3: 哎哎哎，军爷，要不我先带你去看看大夫吧。
2: 差你大爷！我去前面那几家。
0: 是。

0: 叔，这是咋了？
1: 哎呀，正在挨家挨户搜查无户籍的流民呢。
0: 吓我一跳，我以为催粮税呢。那为啥突然查流民啊？
2: 要把这流民抓起来，全部送往崇州战场。那边战事紧急，去了就得进先锋营啊。
0: 先锋营是干嘛的？很厉害吗？

0: 还有录影和护颈纹书，丢了！你再找找呢？啊，在身上。你给我换衣服的时候，不都已经磨遍了吗？我那是为了救你，你可别误会啊！你怎么知道？ 你，哎呀！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若是没有录音文书，你会被当做流民抓去先赴宴送死的。怎么办？官兵就要来了。
1: 既然官兵来了，我便不能留在此处，给你们添麻烦。
2: 我想到了，有个地方可以藏身。
3: 开门！开门！开门！
2: 李正，怎么回事？哎，嗯，长月，就你一个姑娘在家呀？哎，对呀，这是樊家。
4: 与那赵家是连在一块儿的。家中可有陌生人逗留？
5: 没有，我们这地方小，乡里乡间谁都认识谁，就多只小猫小狗都知道，没有人。没有，没有，没有。哎。
4: 队长，队长，你瞧，这带起了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家中何人受伤？
5: 无人受伤。
4: 我是杀猪的，这是擦刀布。我前几日刚杀了一只猪。擦刀布。你们两个守住前院，其他人跟我走。
6: 军爷，这樊家以前就是杀猪的。你一个小娘子，一个人杀得了猪？
0: 嗯。你可知，隐藏流民乃是重罪，如同通敌，可是要全家流放充军的。军爷。
2: 我爹娘都已经死了，全家就只剩我和妹妹了。哎，长月，原来你是真又藏了流民是吗？嗯。若有包庇者，十户连坐，你也不想街坊邻里跟着你一起遭难吧？你若是现在能把人交出来，我还能帮你周旋一番。 就当你是被贼人挟持了。

0: 今天找到你啦，来。不好意思啊，俊爷，我和妹妹在玩躲猫猫，你们一下就来了，我都没来得及让她出来。
1: 没有，没有。行了，去下一户看看，走。哎，哎，你去把猪圈那边也搜一搜。
2: 哎，是。
3: 啥都让我搜，破猪圈，啥可搜？

0: 小心猪咬人。君夜，小心踩到猪下水。
1: 没人，哪有人呢？就两头猪。
0: 宁宁，去把院门锁上。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血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整肠丸的公告，
7: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6: 配方
7: 一样，
6: 疗效
7: 一样，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7: 胃痛肚子痛
8: 用和胃整肠丸。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7: 出差旅游
8: 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阿姐，你把杨庆给你的银簪子当了，是为了养活漂亮哥哥吗？
3: 我杀死杨娘。
4: 苍月，你那个大伯带着赌场那些狗腿子正在你们家翻箱倒柜找地契呢。白苍月，你克死你爹，克死你娘，你个退了婚的没人要的丫头骗子，要霸占这个房产给你当嫁妆，你也不看看哪个不要命，干脆你这个杀心。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六神更精，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六神更精。
6: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六神更精。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六神更精。
7: 娘，若真是你让我救的他，我该不该救人救到底呢？
8: 我一定会赎回来的，他对我很重要。
9: 家荣，可有谋杀案到了？
8: 没有。
9: 防流民乃是重罪，如同通敌。
10: 你若是现在能把人交出来，我还能帮你周旋一番。
11: 这位，
7: 我想到了，有个地方可以藏身。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0: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整肠丸的公告，
5: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4: 配方
5: 一样，
4: 疗效
5: 一样，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5: 胃痛肚子痛
6: 用和胃整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吃的了。
1: 什么好吃的呀？
0: 我不告诉你们。
2: 姨娘，跟赵大娘说，让他们不用做晚饭了，我们给他们送肥肠面吃。去啊。

0: 赵大叔给你做了个拐。
1: 多谢。

0: 没有猪尾巴。
1: 今日就吃肉葫芦，明日再卤猪尾巴。阿娘教的规矩忘了，没礼貌，让客人先吃。
0: 大哥哥先吃。

0: 这节日你都吃的粥，一碗面是不是不够饱啊？
1: 啊，我一碗面
0: 那够。你养病，多吃些。
2: 多吃些。
1: 多谢。
0: 好吃吗？
1: 好吃。这个肉葫芦是什么？
0: 肥肠。哦，猪大肠。原先还担心你吃不惯下水呢，看你吃的这么香，我就安心了。放心吧，我把里面的猪粪都洗得。我已经洗得干干净净的了，就是赵大叔喜欢那种只洗一遍的，他说有点味道的才香。吃了，还有这么多呢。
1: 我身子弱，已经吃饱了。
0: 真饱了？
1: 真饱了。
0: 省着浪费。
2: 省着浪费。
0: 吃吧。
1: 你们平日里就吃这些东西啊？
0: 哪能天天吃啊？
2: 年了，别人家里杀猪才会送阿姐一些下水。妮妮好久都没吃到肥肠面了。
1: 多谢你的面。
2: 明天会有猪尾巴吃，因为阿姐要杀猪。
1: 你还会杀猪？
0: 不杀。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孩子，怎么可能杀猪啊？小孩乱说的，哼哼，别信。

0: 姐跟你玩躲猫猫。
1: 开门，开门。
2: 他是个杀猪匠。

来世做个好人。我杀死杨娘。长宁，洗脸了。

0: 当了。
1: 你把娘亲给你的银簪子当了，娘会不高兴的。
0: 放心吧，阿姐跟罗掌柜说好了，等阿姐挣了钱立马赎回来。
2: 樊姑娘在吗？
3: 樊姑娘，李大厨让我来取半扇猪。
0: 好嘞。

0: 这个是猪肉馅。
1: 多谢，你慢走。
0: 哎，
2: 阿姐是什么时候杀的猪罗罗？
1: 天蒙亮就杀了。
3: 哎，你别老跟别人说阿姐是杀猪的。
2: 阿姐当了簪子是为了养活漂亮哥哥吗？
3: 嘘，小声点，别让别人听到了。阿姐是为了救人，不过大宁说的没错，
4: 我男人可珍贵，
3: 阿姐得更努力的挣钱了。

0: 你家猪肉铺要重新开起来了，是啊，哎呀，跟我爹娘一样。来了两位，哎呀，
1: 这块肉怎么样？哎，这块新鲜啊，
2: 新鲜吗？
3: 怎么样？
1: 新鲜保证新鲜。哎，你们家这下水怎么卖呀？
3: 大娘啊，我们今天的下水不单卖。今日我们店铺新开张，你买一斤猪肉，我送你一两下水，先到先得。
0: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呢？哎，那给我来5斤5花肉吧。
3: 好嘞，我们家5花肉20钱一斤。您是今日的第一位顾客，就算您18吧。
0: 哎呦，这小娘子可真会做生意，我下回呀还买你家的。
3: 来，哎呀，说拿好了。
0: 好好好。哎呀。
3: 这是送您的下水，
4: 得，
0: 谢谢谢谢，来，银子给你啊，哎呀，来，谢谢啊，
3: 下次再来啊，
0: 好好好，下次还来。
5: 这肉多少钱？
6: 这肉怎么卖的呀？
0: 哎妈呀，肉可新鲜了，
3: 5花肉今日20钱一斤，
5: 给我来一斤，
3: 今日买1斤猪肉送1两卤下水。

0: 这是送您的，
1: 大嫂，谢谢啊，丫头，咱俩都别卖了，别卖了。
0: 胡叔，这做生意啊，他不能坏规矩吧？你开张就开张，你送牵头几个意思啊？
2: 郭叔，我今日送牵头是因为新开张，图个吉利，
0: 坏了哪个规矩啊？
1: 这就属于坏规矩，啊？谁家卖猪肉还送下下水啊？
0: 行了行了，郭大力，你跟小辈计较什么？人家才没半身猪。
1: 不是我跟他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对呀，郭叔，您是看我爹娘去世了，觉得我一介孤女，好欺负呀。
1: 这话，
0: 太不像话了。
1: 行，就今日啊，明天不许再送了。
0: 好嘞，原本我也只打算送一日的。
3: 说，
0: 你总是在那多管闲事儿。
3: 我还得拿去卖呢。
4: 樊家猪肉铺新开张，买猪肉送五下水，二十钱一斤，特新鲜。
3: 五花肉今日20钱一斤，你要多少？
0: 一斤，
3: 一斤，
0: 一碗三斤。
3: 270，280，290。
4: 大叔，我跟你说，我今日赚……你先别说，你那个大伯带着赌场那些狗腿子，正在你们家翻箱倒柜找地契呢。什么？哎，
3: 那咋？
4: 哎，昌玉，你在这捣蛋干嘛？别犯糊涂啊！
3: 坏了，要出人命！
5: 坐下，专心念书。
6: 宋烨，
5: 母亲，常玉家有难，我得去看看。那樊大牛是樊常玉的大伯，说到底，那是人家樊家的家事，跟咱们宋家有什么关系啊？
4: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家门前的事我都管不了，以后还考什么功名，当什么父母官？
6: 你若出了这个门，以后就更别想考什么功名了。
7: 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也不怕你家老子被樊家棺材板压断了骨头？
8: 儿啊，咱们费了多大的劲，才跟那个丧门星退了婚？你若今日替他出了这个头，那岂不是让那些嚼舌根子的人平白的污了你的名声吗？
7: 赵家妹子，就别喊了啊！这常玉丫头被人家退了婚。 你说人家娘俩凭啥管他呀？啊！
9: 行了，康婆子，少说两句。
10: 死的爹娘就可怜了，那我娘还早就没了呢，谁可怜我了？宋燕，宋燕，快开门呐！
11: 赵大娘，
10: 宋燕，
11: 赵大娘，
10: 这您娘咋了？她一直喘个不停啊！
12: 杀几个人吧！亲兄弟是个胃寒，他就想吃前面两个绝户，迫得急了还咬人呢。
13: 姨娘，你是梁玉，仲娘子，大娘，帮我照顾好他。

韩大姑娘回来了。

0: 我要是你的人，给我滚出去！赌坊按规矩办事儿，樊大说这宅子是他的，我便来寻地契，抵他的赌债。你说这宅子是你的？
1: 常玉，我也是被逼得没法子了。大侄女，你就帮帮大伯吧。拿着宅子，抵了债，往后我把你跟宁宁当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好不好？
2: 要抵债怎么不拿你自己的宅子？
1: 我的宅子要抵了，我跟你大伯母住哪儿啊？你跟宁娘将来以后都嫁出去了，留着这房子也没啥用。
0: 我爹娘留给我和宁娘的东西，你管我怎么处置？
3: 听到了吧？这宅子不是他的。
1: 我是你亲大伯呀！我
3: 过来，别急，别动。今天要是不交地契的话。
0: 那我就只能躺着一只手，不去交差啊！我只给你三个数啊！一、二，拿着砍骨刀吧，这刀利索，一刀下去，皮肉筋骨全断，也能让我大伯少受些罪。你。
4: 开玩笑的吧？是你们先开的玩笑。樊昌玉，你克死你爹，克死你娘，你还要克死你大伯我吗？啊！你个退了婚的、没人要的丫头片子，还要霸占这个房产给你当嫁妆，你也不看看哪个不要命，干脆你这个啥？不，你。
3: 马上给我滚回去，要不然他们要你一只手。我先杀了，再下去给我爹娘赔罪。姑娘，我们赌坊也是讲道理的啊，按大阴律，户无男丁，乌龟近亲，兄死弟继，弟死兄继，你就是衙门见官，这宅子也得归樊大。
4: 哎，对喽。 赌场的人就是讲道理，既然大阴律都说归我了，那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我，金爷继续找啊！嘿嘿嘿。

我是你的爹，若我不听话破了您的情，您别生气。宁娘，转身数十个数。

丫头敢出门，我就不用在这行混了。

0: 大人，
1: 打坏的器物都记录在此了，赔了这些，今天这事儿就算了了。金元宝，你小子今年也27了吧？不好好的成家立业，成天招灾惹祸，你对得起你奶奶吗？
2: 我们赔了他的损失，那谁来赔我们的药钱吗？
1: 那四个大老爷们打不过人家一姑娘，我还好意思讨药钱呢？我赶紧滚蛋！
3: 慢着！
4: 你们方才打翻了我爹娘牌位，得道了歉才能走。
5: 官爷，这宅子应该归我。
1: 你要讨宅子，你就自己写了状纸递到衙门去。
5: 我，
1: 但是伤了人家牌位，进了衙门，就20棍。
2: 好。
6: 樊二爷，樊夫人，对不住，
7: 对不住，
6: 你大人有大量，我们错了。
7: 我们错了，我们错了。
6: 准点钱。
1: 走吧。
2: 哎，我咱这一步走吧。
5: 不是，进呀，进
8: 过来，进来。哎，兄弟，就是他。
4: 听你阿姐说，
9: 我就知道找你来准没错。这反而虽说是走了，但你们哥俩情谊还在。
1: 但这房子的事儿，恐怕还没结束呢。长英丫头，哎，长英丫头，
9: 非得让一个小丫头撑起这门户来，造孽呀！
4: 爹，您教我的长柄刀法，让我不再性命攸关之时，不能在外人面前显露。长玉今天没听话，求爹娘。莫怪长玉，
1: 你爹定不会怪你的。
3: 你这一身伤，不好好休养，怎么还出来了？
1: 方才太吵，

0: 樊二牛。你爹不仅会杀猪，还会刀法。
1: 你都听到了，我爹当杀猪匠之前是个镖师。
0: 你娘叫孟梨花，是真名吗？
1: 我娘亲可厉害了，能识文断字。

0: 也会跳江自焚。别的屠户家里一杀了猪就满身味儿，可我家不是，我家的衣物洗净之后都会用娘亲调的香再熏一遍，半点味道都没有。
1: 乡亲们，这没啥好看的了。
2: 乡亲们别看了，
1: 都散了吧，
2: 走啊，
1: 回吧回吧。
3: 谢了，
4: 今日本来就是他们不在理，但是他们说的也没错，樊大若真的递了壮纸，常玉这宅子怕是保不下来。
5: 那怎么办呀？你说这两个丫头现在孤苦伶仃，这门你高低得帮啊。哎呀，
4: 我也没说不帮啊。这罚的倒也不是没有。
6: 你爹娘是怎么去世的？
0: 遇到了山匪，爹爹被磨了钵，当场就死了。娘亲被送回来的时候还剩一口气，生生撑了三四个时辰，就为了跟我和妹妹说句话，可愣是半句话都没说出来。就把手里的簪子递给我了。
6: 他们一定不会怪你的。这个纱布没有沾过血，干净的。
0: 多谢。
6: 比起我，你爹娘至少陪你长大，至少还有你妹妹这么一个至亲骨肉。还有住过这么多年的家，而我从儿时起，我爹娘就已经不在了。
0: 你爹娘怎么死的？

0: 都是没爹没娘的人，还在这比谁更惨。对不住，让你想起伤心事了。现在你知道了，我就是个一身蛮劲的杀猪娘，想笑便笑吧。
1: 你不光是救了我，还筹钱想养我。我要再想你的话，那岂不是白眼狼吗？
0: 小心，
2: 他这身体行吗？哎呦，能养好吗？
3: 最多就是腿脚上可能会留下病根，不影响其他。
0: 大叔大娘，
4: 哎，
5: 常玉来了，
4: 快来快来，
2: 我跟你大叔有事儿跟你商量。看你这脑袋上这血，
0: 啥事儿啊？神神秘秘的。说吧，你的话我一定照办。赵帅，
3: 这是王捕头出的主意，错不了。你看这样一来，你爹就有后了呀，这宅子就保住了，樊大他还抢不走了。你说你爹娘给你们姊妹就留下这间屋，这要是再没了，你们可怎么活呀？
2: 是啊，你说谁家姑娘嫁人，那不是爹娘千挑万选的呀？常玉真是命苦，那好后生谁肯入赘呀？
3: 不是逼到这个份上了吗？想要保住这宅子，他就得招赘。
6: 什么是招赘？
2: 就是以后这给你阿姐找一个可以生活一辈子的男人，好照顾你们姐儿俩。
6: 那我要漂亮大哥哥。

0: 哎，
1: 他不行。
2: 怎么不行啊？
1: 以大娘我保媒拉琴十多年的经验，他是个好后生。嗯，
3: 大娘你才说了，这好后生谁肯入赘啊？
2: 你大娘。

0: 难呐。
1: 反正他不行。
0: 他怎么不行？
1: 他就是不行。
0: 哪儿不行啊？
1: 他……哎呀，行行，小点声，小点声。
0: 这炎症啊，虽说是伤得重了点儿，好了之后，这腿脚可能会留下病根儿，也没什么个身份录影什么的。但是，啊，人家胜在，这是个现成的呀，是吧？
2: 常玉，你们俩这是一举两得，互相成全，算不上谁占谁便宜。
1: 可是，
3: 你方才还说大娘的话，你一定照办呢。
1: 大娘，
3: 什么大娘？
1: 大叔啊，我知道你俩是为了我和常宁好，但这事儿我再想想吧。
0: 哎呀，这有啥好想的呀？啊，
4: 常玉，
0: 常玉。你爱什么？
4: 常月，你跟大娘说说，那小子哪儿不行啊？啊？他身体不行啊？
3: 大娘，没关系，我问问老赵，看是不是还有的治。
1: 哎呦，我不是那意思。您别瞎琢磨了，万一人家不愿意呢？
4: 我樊家大闺女长这么水灵，还能杀猪养家，她敢嫌弃？再说了，她连个身份录影都没有，成了亲至少不会被当成流民抓去进先锋营啊。
1: 我刚救了她，就逼她入赘，这叫嫌恩图报。且不说她愿不愿意了，时间一长，难免变成下一个宋爷。
5: 自古负心多是读书郎，他也不是个读书人，跟宋燕的白眼狼可不一样。
1: 大娘，这炎症啊，就像我在雪地里捡到的一块上好的羊脂白玉，美润也值钱，但它不是我的。就算刻上樊常玉这三个字，它也不是我的。
5: 先刻上字用着，你等有人来寻，咱也没说不还呢。
1: 人家也说了，伤好了是要走的。
5: 他有了你这等贤惠能干的妻子，过上安稳的日子，他能舍得走？指不定你撵他，他都不走呢。
1: 我的亲亲大娘，逼他入赘给一个杀猪的，强扭的瓜不甜。
5: 不用甜，解渴就行。但凡他敢说个不字，我就把他扔出去。那旧头驴还能回家，还能拉磨呢？
3: 你不说我去说。
1: 哎，别。我自己去说吧。

0: 有事吗？进来说吧。我想。
1: 帮你洗衣服，
2: 哎，这是干，
0: 不用了，姐。
2: 干净的衣服。

0: 天真啊。你入赘我家行吗？
1: 我上好离开的时候自会给你钱。
2: 我不要钱，我就要你。若你不答应，看我不揍你。
1: 说打不死你，付的医药钱更多。
2: 哎哎，你别猪叫啊。严肃姐，你现在扮演的是严正，认真点。
1: 昨日大伯抢嫡妻不成，接下来怕是要去官府递状纸了。想要保住这宅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招赘个夫婿。爹娘死了，就留下来这个宅子。

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给。

0: 进来。袋鼠大娘都睡了，我怕没人照顾你茶水。你失血体寒，这茶水是凉的，就别喝了。我帮你熬了汤。
1: 有劳费心了。
0: 猪肝汤能补血，恰好昨日的猪还剩一桶下水，我就帮你煮了这汤。
1: 有些汤，我晚些再喝。
0: 你不喜欢猪下水，对不对？昨日的肥肠面也是，只吃了几口，猪肝汤也是。谈不上不喜欢，就是有一些不习惯。可是我也没有更好的条件了。
1: 猪肝汤能补血，对你有益，你就把它当成药喝了。我先走了，范姑娘，我答应你。
0: 那你趁热喝。
1: 我的意思是，入赘的事情，我答应你。嗯。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7: 守正直而配仁义，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8: 若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
9: 你养我图什么？
8: 图你好看啊。
10: 你晚间能不能先别睡，等我回来，我有事儿。那个事儿得咱俩一起办才能办成。
9: 咱俩一起？
10: 你是男人，我是女人，那你我不行的。
9: 我总觉得武安侯没那么容易死，难道他发现了什么？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伊雷米，啥心情？伊雷米，那是当时听。
4: 这首苏州评弹叫做《伊雷米》，讲的是。虽然吃饭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但很少有人知道一两米有多少粒。书场里坐着的是这部系列纪录片的导演们，他们将用一年的时间深入中国的乡村去蹲守拍摄，感受那里正在经历的变化。
3: 你弄是一两米家写生字，一粒一粒打我手指心。
4: 米，一粒一粒，数起来不容易，种起来想必更难。
5: 三七，
4: 仅仅数清楚一两米，就花了我们不少的力气。凝视着这些米粒，让我们有了一些从未有过的体验与思考，开始关心起这似乎很普通的粮食来。
6: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三十六、九百三十。

0: 一进一出，手嘛都得个家家郎亲。
1: 凝视，就会产生出意义来。
0: 我们习惯凝视，
1: 所以我们想花点时间和力气，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中国的乡村，和那里的人相遇。行走在中国的土地上，你会陶醉于山河的壮丽，幅员的辽阔。但从农业的角度看，这片土地适合耕种的面积只有国土面积的12%。北部有戈壁和沙漠，西部是高山，东部和南部是海洋。因此，填饱肚子对这里的人来说，一直有着特殊的意义。一代代的中国人，用极其艰辛的努力，才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了自己的手中。
0: 一、二、三。

0: 江西上饶仙人洞，
1: 是联合国认证的人类最早的水稻栽培遗迹之一，把世界稻作起源从7000年前推到了12000年到14000年间。这里的村民们正准备春耕，他们还延续着古老的传统。
2: 呀，也得种个啊！
3: 好，
2: 看看了啊。
1: 77岁的汪叫真正在做的是播种水稻前的重要步骤，进种。
2: 哎，就等哈。

0: 把我冻成干，头上呢又长了个叶部了，把这个捞过来，捞过来浸了3个小时，浸了3个小时呢浸到呢老溪的池塘。
1: 道中在水中浸泡一天之后，顶部微微泛白，露出牙头。
0: 三年以后，三年半年，基本上一下都。
2: 与此同时，汪家人正在准备一桌春盘宴。唐凤村的传统，播种之前要先祭祀，吃完这一餐，人们就要开始农忙了。
0: 哎，给你刚喝了酒哈，要不要一个？要不要？男的要开始撒药，抬个来帮他做事。哦，今天我懂，上了台个来吃吃酒，抬个头来。
2: 春盘宴一定要吃春盘饼，
0: 期望圆满，是宴席和祭祀的意义。
1: 春盘宴一定要吃春盘饼，期望圆满，是宴席和祭祀的意义。
0: 好啊！
1: 自有不可滥用哎！
0: 好啊！
1: 那进猪为太神！
0: 好啊！
1: 那进土地神！
0: 好啊！
1: 不朝改姓了！
0: 好啊！
1: 三进米谷神了！
0: 好啊！
1: 六进道！
0: 好啊！
1: 太高发财，不怕不高！
0: 好啊！
1: 六进喜！
0: 好啊！
1: 大发财，有欢迎了！
0: 好啊！
1: 六进难！
0: 好啊！
1: 在我院子越红越红！
0: 好啊！
1: 在古老的祝福中，汪兆珍在秧田撒下了第一把种子。 满月后的秧苗会被移栽到新的稻田里。之后的4-5个月，日出日落，暴雨酷暑，汪兆珍将细心照料这片土地。 汗水和辛劳来养家糊口，同样也以这样的方式守护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离开江西上饶，我们来到了黑龙江的北大荒农垦集团，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 70多年前的北大荒，还是一片不毛之地。冬季的严寒长达半年，夏季蚊蝇肆虐，野兽成群。然而，这里却有着珍贵又肥沃的黑土地。为了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一代代北大荒人在这里开垦、拓荒。
3: 挥洒下青春与汗水，才有了如今4680万余亩耕地的中国粮仓。我就是北大荒这块出生的，我父亲就跟我讲过，过去北大荒开荒的时候，机械化力量是非常的薄弱。我们过去的插秧，一个人一天只能插1亩地左右，那我们现在使用的插秧机。 现在一天可以插50到60亩地。现在实现机械化率应该是 99.8%， 咱们这个智能农机呢，它可以利用咱们国产的北斗导航来进行自动驾驶，它的定位精度特别高，在 2.5 厘米 左右，单位面积里边能多插好几根垄，不光是解决了人工的成本，还可以提高咱们粮食单产。
1: 如今的北大荒，实现了主要农作物耕、种、收、存的高度机械化、智能化。北大荒种一年，够1.6亿人吃一年。
0: 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 相当于是一个技术的储备，就是未来去解决谁去种地的问题。
3: 下一代传承，他们有可能是不亲自参与种地了，但是他们是科技型的人才，他们可以控制很多的机械去种地，这样也是一个进步。
1: 整肠丸的公告，
2: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 配方
2: 一样，
1: 疗效
2: 一样，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2: 胃痛肚子痛
4: 用何谓整肠丸。
2: 吃坏了，
5: 吃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谓整肠丸。
6: 从江西上饶的稻米到北大荒的粮仓，
7: 一粒粒米穿越万年，中国用仅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着世界上将近20%的人口。然而在山区，农业的发展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比如四川省的大凉山，这片土地看上去很美，种起来很难。难在如何灌溉，如何防止水土流失，如何扩大生产规模。四川省攀枝花市以钢铁闻名，这里地势复杂，土地分散，并不适合发展规模化机械化的现代农业。但这里日照时间长，热量充足，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种植热带水果。于是特色农业成了这里探索差异化发展、振兴乡村的重要抓手。2021年，攀枝花面向社会发布了“攀果智以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希望通过优质高价获得高效益，做大做强特色水果产业。这和革新村村民彭红的想法不谋而合。2019年，他就成立了一家合作社，希望团结本村果农，一起把芒果种出好价钱。但无奈，个体的力量毕竟有限，做了几年没有太大起色。这次他瞅准了时机，响应号召，在太平乡成立了一家攀果惠农服务中心，希望能把村里的芒果做成品牌，卖上价钱。
8: 你们了不了解这个东西？有些啥子想法？
6: 但一开始，社员并不配合。
8: 我们需要来做的这些，一个技术上啊，或者是啊，嘎，在销售上啊。
9: 哎，我这人比较现实。
8: 是啊，是啊。是啊，
9: 不管我，不管你啥子公司，你不要说形成到啥子呢，我是吹，我推销我的肥料或者推销我的药水，你到时候价格不起来，老百姓很简单很现实的问题，这几乎按照你做了，我不是我要好高。这个相比而言，你不是一脚两脚，他心目中有个哪怕安慰一下，满他心里要好过的嘛。
8: 你各方面肯定一个人员配比上也是，在技术上肯定都还是有缺陷的，说实在话。
9: 这老百姓自然而言，然后他就很多时候他只要这个农民辛苦就为了点钱，那么为了这一块，只要把销售这一块搞好了，你啥子他都肯定就进去了。不管你说啥子名堂，你说这个肥料了、用药了弄个好，他就进去。你要个省辛苦了，你啥子钱？你没得回报你了这些，所以说这从你们这关键是这销售这块是第一啊。哎呀，反正好
8: 是啊，销售我们现在就开始在做了，已经
9: 谈啥子都忘记了。 我说话就是别直接的。

0: 现发布如下禁火令：严禁在森林禁火区和草原防火管制区内吸烟、烧纸、烧香、点烛、烧风、烧光、烧炭、烤火、野炊、点篝火、使用火把照明、烧灰积肥。
1: 受全球极端天气的影响，太平乡遭遇了罕见的大旱。此时正是芒果树用水的时候。
2: 旱情肯定会对芒果产生有影响，
3: 我们现在也在评估的话，可能会减产增收10%到20%左右。
4: 你做大苦都没得用。那呢，我们这个水库还是想个办法，想个办法要走哪里引进来。你这个光是靠到这点点，这老百姓都要吃这个水，简直看落眼光把一个死惨了，损失才惨重，还不是就看到哎。

0: 村里灌溉用水最重要的取水点就是这个水库，如今水位已经见底，各家各户的水泵裸露在河床上。
1: 先要接了吃狗的，太臭太臭，这个农民不好当啊，啊怎么吃我们要来挣水啊。哎，我看哈，先搞哈个。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2: 嘿嘿。啊，你妈的！
3: 这是干啥啦？
1: 就这样了吧。
2: 还有胶布在汤子上。
1: 哦。胶布我在这有。要不要？哎，把这些烂鱼拿到。地都开发要得靠得住啊，引蜜蜂引那些虫虫它就授粉了噻，起这个作用。
3: 差不多了
1: 好吧。
3: 哎呦，还是可以当工人算了，就一个农民没能搞成。
1: 走了走了。
3: 哎去，
1: 哎嘿，被子烂了了吗？这样，
2: 这个我们
3: 好了不？
2: 好了，
1: 没事。
2: 有个
1: 看
2: 看，
1: 哪个是你们的？哇塞，我脚的带呀，我高的带哦。走，哦，妈的抱不起了，你们要拉我哈。
2: 哎，要得。
1: 这个。 抽得到十天，我估计还是没问题。十天的待遇。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任级，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为正常丸。
7: 水库的水还能用几天，但危机不仅有干旱还有霜冻。攀枝花一天之内的温差过大，中午太阳高照，清晨的温度却接近零下。
8: 讲完好不好？
7: 此时芒果树正处在开花期，一冷一热很可能会损失惨重。很多果农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极端情况，大家一筹莫展。
9: 最害怕的就是突然温度骤升，主要是对花的影响。早上的那个光冻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把树枝真的砸得死啊，就莫说包花这些了。
7: 彭红搬来了救兵，潘果惠农中心派来了农业专家李前银。专家的话给了果农们信心和方向。
9: 我们的果树不是越旺越好，一定是中庸。当它受到一定的环境胁迫，适当的干旱低温，这有一定的程度，它才会想到干啥子，繁衍后代，是吧？它其实和人是一样的。
7: 关键时刻，潘果服务中心还免费发放了防冻液。果农们意识到，这次是真的有人来帮自己。
8: 电话159。
7: 彭红的宣传工作好干多了。
10: 这个是拉到群里给他是。
11: 你们再需要购买的，嘎，打八折，嘎，打八折。
8: 我一定要做好2道稀释，这样打出效果才好。看那些花花还是可以。哎，谢谢。
7: 对抗霜冻有了办法，但是连续几天都是大日头，水库的水越来越少，干旱的时间太长了。
8: 这一棵树没开花，这一小棵又干死掉了。开了一点点，看嘛，干死掉了，这么多棵。它这边你看嘛，这边这个坡度它相对陡一些，嘎，它不保水，它水渗透得快。你看嘛，这些都是夹起活了的啊，都干死掉，没办法，太干了。

0: 才又打了电话，都没说在通话中，通话中也不回我，真的是很悲催得很，现在已经要不到钱成了常态了。现在
1: 彭红不想坐以待毙，去年卖芒果，一个批发商还欠他3万。

0: 彭红想要来这笔钱，打口井。
1: 我们做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实话实说，其实真的都是为了不伤农民的心，真的。就是在农林产业端，首先要保证农民足够的一个生存空间。如果农民做出来的东西都不断的被这个市场所挤压利润，觉得农民做这个芒果都还真赚不到钱。
2: 是啊，今年芒果就不挣钱了，他们之后好多都放弃，
1: 对吧？农民是很悲剧的，他们可能只挣了整个产业链5%到10%的钱，但是他可能承担了70%到80%的风险。我市场卖不出去，你就只有压力价呗。
3: 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一个农民。
2: 你不是农民吗？
4: 我早都要到了，他就放芒果，就我就给他当下来了。这工人装货都不摸，未必你敢打我啊！我提醒，现在后面都没敢供货了，他还哭，他还要敢供货，我不准他敢供了。今天忽悠你，明天忽悠你，天天外头跑去要不到钱。
5: 支援我们最大的就是道路和水利两个方面的基础设施，这是我们发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
0: 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乡政府决定集中力量，为果农们再新修一座水库。
2: 你觉得能不能再往里收？嗯。哦，抽起来了，对吧？刚。嗯。哎呦，这个水。你看嘛，这么大一股，好干哟！剩下温度对不对？这个水，
5: 嗯，
2: 好巴适嘛，这个水啊。
0: 水的问题解决了，

今年子就看挂不了，如果挂得好的话，今年子就希望在眼前了。

0: 这个雨下下的安逸。
1: 最难熬的日子终于挺过去了，漫长的旱季结束了。
0: 看我红贵妃都安逸吗？哥，舒服吗？对，这就是攀岩，在我金黄看啊，还是有点可以。当自己的孩子了，我养的养爱心的。叫哪个都舍不得。小哥小哥的这个漂亮。挺开心了，到现在都挺开心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下雨喽。

0: 气。
1: 哎呀，不错嘞，还
2: 赚钱盘，赚钱能，以为自己是始终奋斗，又有喜，又有愁，忙里分不出。
1: 看你玩的好啊，欢喜啊！
2: 哎呦，
3: 彭彭和果农们静待着枝头上的芒果慢慢长大。离开太平乡，我们继续行驶在田野上。一路上，水稻黄了，玉米熟了，棉花在采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农业文明从人类悠长的历史深处一路走来，它提供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和生产方式，也以一个母体的身份孕育了一切人类文明。当制造业、服务业和更多新兴产业蓬勃兴起的时候，古老的农业并没有站在现代化的对立面，而是以自己的节奏向前发展。就好像攀枝花所处的大凉山，这里有一趟慢火车，全程10小时，25站，26.5元的票价，已经30年没有涨。

0: 深山里许多彝族百姓都是靠着这列不涨价的冒火车来交易农产品，实现货物流通的。在整个国家飞驰向前时，几十年如一日的慢火车在默默传递着一个信号：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少不了这样看似缓慢的东西。因为我们追求的是共同富裕，所以我们不会放弃每一个人，不会放弃每一寸土地，哪怕因此走得慢了一点，但是行得稳，走得才会远，山沟沟里也就有了希望。这也是振兴乡村的本意。
1: 天哪，全世界的好多哦！
0: 我们再一次来到太平乡，这里的芒果丰收了。
2: 我们这个有水吗？
3: 谢妈的。
1: 哎，把伞。
4: 你想多挣点钱，我小儿在读书。
1: 今天买房子。娃要娶上媳妇就对了吧。
4: 但他们媳妇好老婆哦，
5: 多多少少为自己考虑一下噻，该吃吃噻，该穿漂亮的衣服穿漂亮的衣服，
1: 自己都，
4: 你要这娃好就好了噻，
6: 挣钱旅游噻，好不容易挣点钱回来，潇洒走一回，
7: 我那个眼睛在不停的走了去，
6: 眼睛在看路了，吃惯了就好了。别着急。

0: 先介绍你们自己，好吧？来，三、二、一，开始。
1: Hello， 大家好，
2: 是一个新报的新的主播，
3: 给我点点小红心，支持一下。
0: 在一场直播过程当中，你们新手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什么呢？面对镜头，无话可说。
4: 小孩吃了。学习好，老年人吃了骑车快得不得了。
0: 你在直播间一定要有什么？要有激情。我们农村里面的
5: 乡里组织果农们学习电商直播，果农们学得很努力，他们并不是想当网红，而是想把水果的价格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0: 主播是谁？主播是谁？
6: 欢迎来到直播间，
2: 主播
7: 带你上高速。
6: 欢迎来到直播间。
2: 礼物走一走，活到99；礼物刷一刷，能活180。一二三。
5: 潘国走出了大山，彭红为了给来年种植鼓鼓劲儿，他带果农们去参观了新建成的分选线。
8: 国企就是生产经济的参与者，
9: 那么我们就通过投资建设来引导农民进行一个高标准的一个生产。所以说还是要有信心，千万要有信心。外地人是很喜欢我们攀枝花的芒果，只要我们的品质能达标。
2: 太先进了。
5: 晚上，彭红要请果农们吃饭。这一年不容易，他要庆祝一下。
7: 360行，我把干了370行哦。养鸭子噶？
10: 今年这一天反正
7: 种300个。
11: 从山药，
7: 哇，种山药，
11: 开饭馆，
10: 从第一桶金开始说起，
11: 卖衣裳，
7: 干煤炭啥，挖煤炭啥，
11: 还做个服装，还开个超市，还开个辅导班儿，
7: 干得多了，
11: 干个快递，还卖个火车票，卖个飞机票，
7: 还卖个冰点水的。
11: 干得多啊，
12: 就干一样不成一样，然后到最后能落到种芒果。
5: 在太平乡的歌舞飞扬 KTV， 这些果农们纵情歌唱着。如果没有目睹过这一年他们是怎么挺过来的，我们也会以为这是他们庆祝丰收时的喜悦，但身处其中，我们能够体会到这里面的情感太

0: 影片的结尾，我们邀请了李丽宏老师帮我们配音，做了一个宣传片，希望给鹏鹏这样的果农们加加油，鼓鼓劲儿。
1: 中国西南四川省攀枝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风味，不同品种的芒果犹如一种语言，在讲述着耕耘的故事。
2: 嗯，来吧，我们可以试一下。嗯，
1: 中国西南四川省攀枝花，这里并不属于热带，但干热河谷气候让这里炎热少雨，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植物利用光合作用将更多的二氧化碳转化为了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一种热带水果芒果在这里安家，空气干热，烈日炎炎，但这不能阻挡鹏鸿收获的脚步。芒果这种能够带给人甜蜜的水果，采摘时并不容易。由于地处山地，芒果只能由人力来背，一筐芒果重七八十斤，运送芒果成了一项艰辛的任务。肥厚的芒果切片，低温烘烤，水分逐渐蒸发，果肉中的糖分、膳食纤维、多种矿物质被浓缩，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风味。将成熟的芒果切碎，与面粉搅拌在一起，挤成丸状，翻滚炸透，在热油的催化下，果糖与淀粉充分融合，软糯焦酥，果香四溢。糖分促使大脑产生多巴胺，而这正是令人心情愉悦的来源。对于高强度劳动的果农来说，这是一种实在的犒劳。

0: 下面特别好，
1: 我过来了，
0: 准备。
2: 甜，是人与自然合作带来的馈赠。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25号，福建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工作推进会在福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全面总结示范区建设进展成效，交流推广相关经验做法，研究谋划15、50期重点工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26号，国务院台办举行

0: 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台海热点，针对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所谓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的不当言论，国台办发言人张函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1: 我们首先来关注，8月25号，福建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工作推进会在福州召开。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精神，总结工作进展，谋划重点工作，奋力探新路、做示范，扎实推进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在服务中央对台工作大局、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中，彰显福建更强的担当和作为。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台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就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下，党中央对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这些都为我们高质量建设示范区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有力指导。全省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思想认识，扛起主体责任，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硬作风，扎实推进示范区建设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的更大突破，以示范区建设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周祖义说，三年多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精神，建设机制持续完善，社会融合持续拓展，经济融合持续深化，情感融合持续增进，全域融合持续推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 15、57是福建在中国实现大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也是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关键攻坚期。要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着力实现示范区建设成果更加丰硕，台胞台企同等待遇政策体系更加健全，闽台人员往来、贸易投资便利度明显提高，闽台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推动打造 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弘扬两岸共同文化，迈出新的更大步伐，全域融合格局基本形成，努力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推进高质量建设示范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 同胞，真正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让广大台胞和全省人民都有更多获得感。 周祖义强调，要做好重点工作，不断提高15、57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实际实效，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本，落实同等待遇，在畅通闽台往来、便利台胞融入、健全完善有关政策制度、扩大融合规模上下功夫，努力为台胞在福建学习、工作、生活创造更好条件，不断推动闽台社会融合走深走实，要深入推进创新驱动，拉 拉紧利益联结，强化创新合作，深化产业联结，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闽台经贸合作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发挥更大作用，不断推动闽台经贸融合走深走实。要深入推进文化交流，促进心灵契合，发挥独特文脉精神纽带作用，进一步深化民间基层交流，传承弘扬共同文化，拓展青年交流渠道，讲好融合发展故事，不断推动闽台情感融合走深走实。要深入推进点上突破，注重协同增效，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要扛起使命，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对台融合发展路径，形成全域一体、全面提升、全民参与的良好态势，不断推动福建全域融合走深走实。周祖义强调，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各方面，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全省合力。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示范区建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示范区建设扎实有序推进。省领导张燕、王永礼、林涛、林宝金、林文斌出席会上，省委常委、秘书长吴锡林传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精神，省委台办、省发改委主要负责同志做工作汇报，福州市、厦门市、省教育厅、省民族宗教厅、省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连城县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试验区设分会场。
0: 近日，福建厦门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新举措，其中包括推进厦津大桥厦门段建设，争取今年底海上主线通车，并同步推进厦津大桥金门段方案研究。台陆委会声称，金厦通桥议题涉及所谓两岸公权力事项，非陆方可片面决定，台湾没有推动两岸通桥的政策及规划。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表示，建设厦津大桥是厦津两地民众的共同呼声和迫切心愿。
1: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2023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探索厦津合作共建基础设施模式，加快推进与金门通电、通气、通桥。其中，厦津大桥厦门段工程于2023年10月动工，目前正在有序推进。
3: 厦津大桥全线通车后，将为两地民众往来带来便利，为金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增添动力。厦津两地将成为更紧密的同城生活圈。大桥建成后，可通过桥体管道实现向金门输送水、电、燃气，改善金门发展环境，还将与海上小三通通航等形成互补，增加厦津通行通道。民进党当局应正视金门乡亲的利益诉求，停止政治算计，真正为民谋利，支持厦津大桥早日建成通车。
1: 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地区往来的小三通是两岸民间常态化往来的重要通道。近日，澎湖相关业者表示期待重启澎湖小三通，但遭到民进党当局拒绝。本台记者就此向国台办发言人提问。
4: 为改善澎湖旅游市场衰退，澎湖县观光协会近日拜会陆委会，盼重启澎湖所谓小三通。民进党当局回应称，考虑安全问题，大陆军机舰持续扰台，目前无开放澎湖小三通规划。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小三通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的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是连接两岸民众的民生通道、亲情航线，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和增进民众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积极推动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受到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 2024年八月以来，上海、福建居民通过小三通航线赴金门、马祖旅游，累计约35万人次。大陆方面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为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持续努力，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意，政治操弄，不得人心。
1: 此外，针对台湾工业总会发布2026工总白皮书，建议民进党当局简化大陆专业人士赴台审查流程，希望通过民间交流创造更稳定的两岸关系。发言人张涵表示，两岸交流往来顺畅热络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3: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理应常来常往，走亲走近。台湾工商界、产业界希望两岸交流往来顺畅热络，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长期以来，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采取措施为两岸民众往来提供便利。希望民进党当局倾听业界呼声，尽快取消阻碍两岸交流往来的不合理限制措施，便利两岸交流融合。
0: 近日，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予以严正驳斥，强调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1: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3: 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
1: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受访时针对涉台议题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将捍卫国家的神圣性与统一。台外事部门却叫嚣此言论所谓贬损台湾，恐对台商赴马来西亚投资的信心造成不利影响。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态称，
3: 我们对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示赞赏。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主权。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四处散布台独谬论，动辄拿经贸投资施压有关国家，恰恰暴露了其已经谋独的本质。
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福建连江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气象台26号8时30分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将暴雨预警降为3级。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岛内，台湾南部地区连日遭遇强降雨，高雄、台南、屏东多处淹水，灾情惨重。在民怨压力下，赖清德25号前往高雄、台南勘灾，不仅大打所谓治水成绩牌，还替南部绿营县市长喊冤。不过话才刚说完，赖清德就遇上了民众当面陈情，场面是一度尴尬。
1: 近几日，台湾南部遭遇强降雨，高雄每小时最大雨量达到84毫米，台南单日降雨量更达到503毫米，低洼地区一片汪洋。灾情持续多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声称，因为预算被删，没有经费南下勘灾，只能电话联系各县市，引爆民众怒火。舆论压力下，赖清德、卓荣泰25号赶忙双双南下，赖清德跑高雄、台南，卓荣泰去屏东。一到高雄，赖清德又开启干话模式，叫民众不要一遇到台风淹水就来责备台湾中南部治水的钱花到哪里去。
5: 大台北地区的治水是早于全台湾。如果以近几年治水工程的经费来算说，南中南部拿比较多，北部拿比较少，然后来批判中南部的治水，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1: 赖清德此言一出，立刻引发各界抨击，不会治水就换人。
6: 那时候检讨台北市的力道多么凌厉，嘴脸多么的严苛，用南北区域差异来转移焦点，提中南

0: 南部的淹水，擦脂抹粉。
1: 不会执政就换人是民进党的名言呐、啊，哎，不会治水就换人嘛，还在推野山预算，总预算都过了好不好？卓荣泰、赖清德可以醒来了啦，觉也睡够了啦，起床做事了啦。
2: 回到本命区台南，赖清德更搬出12年前他担任台南市长时期的治水做法，给现任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市长参选人陈廷飞下起了指导棋。
3: 我治理三爷溪啊，我是把那个河面拓宽从17公尺拓宽到25公尺，同时呢，我往下浚深1公尺。把我以下这段话一定要记住：如果侧沟没有清，雨水下水道没有下去看，没有清，就一定要要求各单位报告目前的执行情况，然后用阵风来督导。如果执行不力的话，就依照法律惩处。
2: 赖清德更以莫拉克风灾水患来比较，宣称台南市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了99.5%，还自夸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但话音刚落，现场突然有民众大喊我要陈情，结果却被赖清德的随扈驾离，现场一度发生混乱。
4: 我们要柔性的诉求，可是我们的随扈一直挡我们呢。
2: 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指出，根据台立法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民进党当局的所谓前瞻计划，从2017年起分配给各县市共约745亿元新台币治水经费，其中台南拿了155.5亿，高雄78.6亿，屏东53.5亿，三地合计287.6亿元新台币，占全台湾将近40%。钱拿了这么多，雨一来照样淹。陈以信嘲讽治水花钱就算民进党政绩，淹水追究责任就叫不公平，天下哪有这种道理。
5: 治水不是编一笔预算就能够保证不淹水，那既然不能保证，就应该要诚实去面对问题嘛，检讨政策。
6: 每逢好雨就在自己家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对于赖清德当天在脸书发文感谢高雄市长陈其迈和台南市长黄伟哲，留言区也是骂声一片，不是没钱看灾吗？钱拿最多的台南竟然到处都是飘飘河，还有脸回来台南？南部防水破工，钱都到哪儿去？
7: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面对台湾南部灾情，民进党当局是反应迟钝呢、啊。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都在25号才迫于压力去看灾，但卓荣泰把不去看灾的锅甩给预算被删的失言风波还在燃烧，舆论讽刺卓荣泰根本就是自打嘴巴。民进党政客政治看灾的牛皮为什么一戳就破呢？
8: 卓荣泰公然说谎啊，他的谎话说得太大了，结果这个谎话一戳就破了。为什么？我们都知道行政部门的今年在执行的预算是去年审查通过的，那去年审查通过的预算，我们就来看看这本账。这本账去年在有关于防灾治水的预算有517亿，在野党非但一毛钱不删，而且还增加了30亿，这是铁铮铮的事实。所以这个铁铮铮的事实就把卓荣泰的谎言就直接啊打了一个巴掌。第二个，对于卓荣泰啊，他的差旅费、他的杂支费也没有删，只删他的机要费，所以他可以去看灾，他可以去动用，所以他的啊这些旅行的杂支都没有问题，这是打他的第二巴掌。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强调，既然预算都没删，所以他完全可以去看灾，但是他没去，那为什么？他不关心南部的灾情，他想利用南部的灾情来做政治的操作。他说我没有办法下去，是因为买不起高铁票，我没有钱买高铁票，这个南部的选民炸锅了，南部的选民不接受。他说你也没有穷到自己花钱你都不能花吧，那更何况预算没删你怎么不来？你非但不来，你还跑去帮沈柏阳啊去助选，那你这是什么道理啊？你为什么有时间有钱可以去帮沈柏阳助选，你为什么不能够到南部来？你还说是预算的问题，今年的预算审查的是明年的行政开支，更何况今年的预算编列1万多亿啊，这么

0: 多的钱呐、啊，你还把他东怪西怪，想怪在在野党身上，连南部的选民都看不下去了。所以他一听到啊，这个南部的选民已经发酵了，他急急忙忙的啊赶到屏东去，还要做解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绝大部分的解释都行不通，为什么？公然说谎，政治操作，想把这个灾情转嫁在这个在野党身上。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当他的谎言被戳破的时候，当他的牛皮被戳破的时候，那他跟他的同党就是说，哎呀，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一起来抗灾。大家都在问，搞分裂的是谁？搞政治斗争的是谁？搞政治操作的是谁？难道不就是你民进党？难道不就是你卓荣泰吗？你们把台湾撕成什么样子？今天有脸还来讲团结？团结这两个字，你们不配。
1: 好的，谢谢赖岳清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于强先生。赖清德前往台南、高雄勘灾，大打治水成绩牌，被打脸。而台湾的南部呢，是绿营的传统票仓，可此次连日暴雨酿灾情，以及民进党当局回避经费问题的表态，您认为这些会不会对绿营的民意基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是因为对于他来说，他一直觉得南部是他传统的票仓，是他所谓的铁票区。但是这样水这么一，这个水灾发生之后，铁票区也生了锈，这点上他心里是非常着急的。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次跑到南部去勘灾，结果还讲所谓的什么治水的成绩，在这个时候讲这种话，民众就一句话，就是按照你说的，你嘴巴里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那为什么现在灾情这么严重，为什么水退得这么的慢？你得给大家一个说法呀。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看到民进党非常的清楚，赖清德心里很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些政治的操作，他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政治的操作？我想一方面是他过去一直鼓吹所谓的什么绿色执政、品质保证，现在大家看到这一切的一切被民众看破了手脚，为什么淹水淹得这么严重？那么绿营过去一直以来去搞的那个所谓的什么荣誉感的这套逻辑根本走不下去了，这是赖清德焦虑的原因之一。赖清德焦虑的原因之二，我想是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当中，谁都知道在过去从蔡英文执政到赖清德，民党当局编列了很多很多的预算，这个预算当中一大部分都放到了治水上。那民众自然会问一个问题，说花了这么多钱，南部拿到的比例这么高，那为什么这次还淹水？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淹水？那么这件事情再往下推的话，那是不是这个里面有腐败，要不要查个清楚？那一旦要开启调查程序的话，那么绿营的这些所谓的绿友友们，包括赖清德周边的这批人，那势必会被查得到。那么查得到之后，势必就会牵连到赖清德，所以赖清德非常的害怕。而这件事情再去联系到之前食用油的问题，对于每一个南部的民众来说，油是大家入口的安全，而水这次是大家出门的安全，就是吃的不够安全，而面临水灾之后，大家出门也不安全，而这个油水最后都被谁拿了？都被民进党的这帮政客中饱私囊了。所以一旦台湾民众开启这样的觉醒的过程的话，那么民进党在整个南部所谓的铁票区那个崩盘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民进党过去是经历过的，所以他们非常的害怕。我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为什么这次事情一出来之后，他们什么事儿都往预算上推，是因为他们想把这一次治水不力的这个锅呢，去甩到蓝营的身上。但是你会看到他非常的用力，他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是这个锅无论是怎么甩都是甩不过去的。因为你民进党在整个台湾地区执政已经十年了，你民进党在整个南部地区执政已经很久了，那么在这几十年间，你到底天天跟大家讲说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为什么一到下雨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得给大家说清楚。我想赖清德的焦虑还有一件事情是关于他自己的，因为我们知道赖清德等于是从台南不断的后来走到今天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位置上的，但是现在就是他的那个根据地，他的那个所谓的本

0: 命居台南，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民怨这么大，水淹的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如果整个台南守不住的话，那对于赖清德来说，相当于是他的根儿被刨了，相当于是他的所谓的本命区没了。那赖清德将来想选2028，那就变成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所以赖清德现在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着急。我们看到他这一次跑到灾区，说是去看灾，但是呢，依然开始在颠倒黑白，在胡说八道。
1: 好的，谢谢于强先生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台湾亲绿媒体最近播出的一档政论节目中，节目嘉宾廖美然竟然称北京没有冰箱，饭店也没有冰箱，这言离谱的言论啊，是引发了两岸网友的群嘲。被骂了几天之后呢，他的官脸账号终于出来找补了，说那是十几年前去北京的个人经验。然而呢，此番回应再度受到了岛内网友的质疑和批评。
5: 他们都没有冰箱哎，啊，对，北京没有什么冰箱，饭店也没冰箱，也不，他们都不吃喝冷的饮料，然后还都是辣椒。我那一次去全都破的。
6: 台湾所谓命理师廖美然日前在岛内亲绿媒体节目《新闻哇哇哇》上说，北京都没冰箱，北京人都不喝冷的饮料，离谱程度直接冲上热搜，乱岸网友笑翻一片，纷纷发视频嘲讽廖美然。被骂了几天之后，廖美然终于坐不住了。23号，他的关联账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辩称那是十几年前他前往北京时的所见所闻与当时的生活经验。贴文还声称，连日来他陆续收到不少针对北京没有冰箱言论的批评留言，他对此感到很难过。然而岛内网友对此番辩解并不买账，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经验说，你说廖美然是十几年前去北京，我24年前就去北京，6月份左右已经又干又热，但路上到处都有人在贩售冰水，印象中那几天我们一直都在买冰水冰饮料解渴，就连长城上都有人卖冰。该名网友还批评廖美然说，没他说的那么夸张，什么叫北京没有什么冰箱，不要笑死人了。还有网友批评廖美然无知就是无知，夸大的事实你应该道歉。 针对廖美然此前所谓北京没有冰箱言论，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文章称，继台湾节目嘉宾高志斌说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台退役少将于北辰说大陆人太穷都住土房子，民进党籍民代王义川说大陆的高铁没靠背后，廖美然又抛出抹黑大陆的荒诞言论。文章批评称，这一切让大陆民众再次确认台湾社会的弱智化程度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离谱的言论竟然大多出自同一档节目。对此，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25号发文表示，有人嘲讽廖美然没常识，有人讥讽他井底之蛙，总之当成笑话一桩。不过恐怕别小看了这类乡野奇谈的政治意图与影响力，台湾社会相信的人还真不少，否则为何有一大堆政治神棍每晚在政论节目胡言乱语，神机妙算，所谓大陆马上要崩溃了。文章并指出，有网友把该节目封为反制基地，确实有其道理。毕竟某位到处宣讲的学者就是在这个节目找到大陆北方所谓饥寒交迫。于北辰算出三发天宫导弹拦截率可达201%，也是在那个节目发出的惊人之语。既然反制已是事实，我们应该问的是，是谁为什么要打造这个基地。对于台湾节目嘉宾称北京没冰箱等言论，
4: 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1: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台湾节目嘉宾抛出所谓的北京没有冰箱的说法之后啊，在两岸的舆论场是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啊，有人认真科普消毒，有人反讽消遣嘲弄，还有人呢在收割黑红流量。从茶叶蛋到土坯房，再到这次的冰箱，这个亲绿媒体政论节目不断地制造着哗众的反制言论，您觉得这在为谁的利益服务？我们该如何警惕这种反制基地毒害岛内民众对大陆的认知呢？
7: 我认为这些奇奇怪怪的所谓亲绿名嘴也好，或者是什么台湾的命理师啦，台湾的退役将军啦，又或者是一些呢过去呢曾经是国民党的青年干部，后来呢这个转身啊变成了投奔绿营的所谓绿营啊的这个名嘴青年呢，他们在这些亲绿媒体的节目当中啊制造各式各样的反制言论，或者说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啦，或者说大陆人的房子都是所谓的土楼啦，又或者说什么高铁没有靠背啦，那再到这个最近的我们看到呢，甚至爆出所谓北京没有什么冰箱等等的这些反制言论，它都不是啊一个个别的现象，也不是呢所谓这一些呢所谓的名嘴啦，或者是什么退役将军啦、青年的这些政客啦，他们的张口而出，或者是呢真的呢无知而讲的。我认为他们完完全全的是带有啊一个特别的政治目的，就是呢配合民进党的所谓认知战。我们知道民进党这些年来呢，他要在这个选举当中能够获利，不断的呢给自己维持一个啊，即便我施政无能，即便我民进党贪污腐败，我还是能够啊，有一个所谓的政治正确。这个源头是什么呢？就在于呢，他树立一个叫做我们要抗中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么你要让台湾民众、台湾社会一直维持着一个对我们认同抗中、信仰抗中，他除了要把中国大陆讲成是对台湾的威胁以外，就是要不断的把中国大陆妖魔化。所以这本身有些矛盾啊。如果大陆真的那么退步、这么落后，又怎么会对台湾有这么大的威胁呢？但是他们不管，反正啊，一切只要对大陆是负面的讲法，他们就做，他们就讲，他们就不断的编织相关的谎言和谣言，继续造谣下去。这个就是呢为民进党来配合打所谓的认知战。那么我认为啊，这样的一个认知战的做法，我们要特别警惕，就在于说呢，因为这些所谓的亲绿名嘴也好啦，或者是像这一次呢讲什么北京没有冰吃啦，你表面看过去啊，你会不觉得他在讲政治，因为他们都用一个非常娱乐化的一种讲法哦，好像在那里砍大山， 山啊，在那里聊天啊。那么这些节目本身它的定位好像也不是严肃在论证的节目，那么它的危害性、它的魅惑性、它的这个影响力就更大了。因为很多台湾的观众觉得说，哎，他们不是在讲政治啊，他们并不是带有什么政治目的啊，所以更加容易不知不觉当中啊，好像呢在聊八卦这种心态就被他们给影响了。这种不知不觉的渗透啊，有的时候比啊这个直接灌输台独的言论来得更加的可怕，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力、穿透力来的危害呢，都是更加深远的。所以我们要特别保持相关警惕啊，要小心这种用娱乐的方式，其实在配合民进党搞反中的操作。
1: 谢谢王秉忠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8: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航巡航、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好，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8月24号，乌克兰第35个独立纪念日，由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当天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英法领导人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量。志愿联盟还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对此，俄罗斯方面强调，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方而言不可接受。
9: 乌克兰第35个独立纪念日当天，志愿联盟的10多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要到访基辅。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志愿联盟还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发表讲话，承认当前战事形势困难，并再次呼吁西方提供更多支持。
10: Ми всі втомлені, але довго не скаржимось. Україна безумовно дуже хоче миру, але не готова просто взяти і здатись. Треба дати Україні все, що примусить їх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і це можливо.
9: 对于西方进一步援乌的举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计划与乌克兰分享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
11: Наши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проводят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работу, получают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данные с тем, чтобы выяснять мест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таких ракет, мест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друг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и принимает меры для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этих точек.
9: 佩斯科夫还指出，关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的讨论并非新话题，但俄方已多次表明立场，北约部队驻扎乌克兰对莫斯科而言完全不可接受。据央视新闻报道，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佩斯科夫表示，拉特克里夫

0: 访俄期间并未安排与普京会面。外媒披露，美俄高级官员之间的面对面会谈十分罕见。巴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1: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由30多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一边加码军援乌克兰，一边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那么这个派兵计划有可能实现吗？还是说只是一个模糊的承诺呢？在美国意愿不足，自身又陷入了伊朗战事的情况下，所谓的志愿联盟加码援乌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俄乌局势的发展？
2: 嗯哼，其实这件事儿本身还是挺诡异的，一方面呢，这个30个国家，承诺要将来要在这个战事结束以后向乌克兰出兵，但是是维和目的，也不是为了这个和俄国军人打仗，而是为了援和这个维和的目的。但是呢，蹊跷的是，在这个30国家的名单上面没有美国。因为美国表示他不会支持这个事儿，所以美国不在其列。那么剩下的这些欧洲国家啊，什么这些，他们签这个名义呢，就是一种表态。但是谁也不知道乌克兰战争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什么时候乌克兰战争会结束。所以这么大的一个空头承诺，无异于画饼充饥。也就是说，现在给乌克兰某种程度上打一针强心剂。但是这种强心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让乌克兰有足够的资本来够跟这个俄罗斯谈判，能够让俄罗斯觉得这个战争应该就此为止了，其实是看不太清楚。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讲，现在呢，乌克兰战争就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事情。乌克兰本身就是利用这个战争，在一部分人在利用乌克兰战争在发财，有很多很多美制武器是通过欧洲国家输送到乌克兰的，是因为是欧洲国家，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大的制造能力，他们造不出来这么多军火，他们通过向美国购买，然后再输送给乌克兰，用这种方法来表示支持乌克兰。但是呢，很多这些武器随后都流到国际黑市市场去了。现在在很多非洲国家在出现的武装冲突中都可以看到，是本来是应该用于援助乌克兰的这些武器。所以可见乌克兰战争变成了一些人发横财的机会。而且呢，因为战争呢，大家都不需要对这种问题负责任，而且大家也无法统计这些武器啊消耗了多少，从哪儿来的，怎么去的，完全不知道。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因为有这么多利益在里头，所以什么时候终结其实也看不太清楚。
1: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3: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各位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关键时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那么您分析一下，这次突访只是简单的礼节性的接触，还是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关键一步？有没有可能打破俄乌的和谈僵局？
2: 对，关于这个美国中情局长访俄这个事儿，来的也非常非常蹊跷。美国中情局长去这个俄罗斯访问，确实是一个不太寻常的举动，因为这个战事非常非常这个焦灼，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有各种各样的揣测和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因为大家实在不知道这个中情局长是为什么目的，而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去访问莫斯科，而俄罗斯政府的发言人对此也三缄其口，就是基本上不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有各种各样的猜忌。网络上流行的最广的是说，实际上他是带了特朗普的口信来给普京的，说这个实际上这个美国的情报机构通过乌克兰已经得到了，说在这个夏季过后，在秋季，俄罗斯要搞一个大型的全民动员，要动员起更多的力量，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这个武装进攻，所以呢。其实特朗普很恼火，对这样的这个情报很恼火，他派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某种程度上是想阻止这些事情发生，但是俄罗斯方面从来就没有证实过这样的流言蜚语，从来就没有证实过乌克兰传递的这些所谓的情报，是真是假，还是乌克兰希望借此而制造更多的轰动效应，因此可以得到更多的西方国家的支持呢？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一连串的问号，根本没有答案。所以呢，可能在俄罗斯官方这个正式宣布之前，我们对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这个时候访问莫斯科，其实也只能是揣测而已了。
1: 好的。谢谢丁英凡先生今天带来的分析和解读。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闽浙沿海靠近，将给我省带来风雨影响。今天上午，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赴省应急指挥中心召开视频会议，会商调度防御台风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防御台风形势，切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工作，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打赢这场防御台风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8月26号上午，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赴省应急指挥中心会商调度防御台风沙德尔工作，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明出席。会上，省气象局、省海洋与渔业局、福建海事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主要负责人分别汇报台风及相关灾害预测分析、防御工作情况。福州市、泉州市、宁德市主要负责人汇报了防御台风工作落实情况。听取汇报后，周祖义强调，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全员临战、全域戒备、全面备战，坚决扛起防御台风重大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系统思维，高度警惕，毫不松懈，做最坏打算，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抓台风登陆前的最后窗口期，实之又实，细之又细，抓好各项工作，全力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将隐患解决在显现之前，用一道道严密防线筑起坚实屏障，切实守牢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底线目标。要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防死守，落细落实防御台风各项措施，突出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密切跟踪台风趋势，及时高频发布风情雨情和地灾预警，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坚决果断采取各类刚性处置措施，千方百计避免人员伤亡，突出做好隐患排查整治，对避风锚地、海上风电、海上作业平台、施工作业船舶等进行拉网排查，紧盯海堤、养殖鱼排、渡口码头、危化品园区、高层建筑、工地塔吊和户外广告牌、高空悬挂物等重点部位，加强对地势低洼地区、老旧小区、地下空间等管理防范，密切关注山边、水边、水库、山塘、山洪地灾易发区及沿河居民区等薄弱部位，科学统筹排涝与防大潮，确保风险见底、隐患清零管控到位。突出做好人员转移避险，果断转移可能受灾区域人员，帮扶关注弱势人群，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突出做好抢险救援处置，预置布防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加强对基层指导帮扶，强化专业抢险力量调度，最大限度降低台风灾害损失。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广泛凝聚防汛防台风强大合力，强化指挥调度，全面落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确保各项任务直达基层，落地见效，强化基层基础，推动各级基层党组织全面动员起来，引导广大党员挑重担、当先锋、打头阵，强化纪律约束，全面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到岗、到位、到人。强化舆论引导，及时发布信息，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防御台风的良好氛围。赵龙强调，各地各部门务必始终高度重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四个宁可重要要求，时刻绷紧防台风这根弦，坚决避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全力以赴做好防御应对工作，尽最大努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务必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坚决避免踏空踩虚、浮于表面，抢抓最后窗口期，逐项过筛检查，逐一核实渔船回港，并严防人员回流，实地查看水库、山塘、堤坝，确保除险加固，重点防范道路、桥梁滑坡塌陷，做好城市一落点

海水疏通，前置应急物资和抢险力量，落实重点部位人员转移避险方案，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务必层层压实责任，坚决避免上紧下松。

0: 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林涛、王金福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1: 台风沙德尔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福建连江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间正值天文大潮期，极可能出现风浪潮雨四碰头的情况，叠加前期持续强降雨，多灾并发风险极大。福建省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统筹兼顾防暴雨与防台风，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切实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2: 26号上午，泉州泉港区后龙村出现严重内涝，多名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力量快速出击，开展救援。经过一个小时紧张处置，救援人员分批将9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路边高地。上午9点半左右，泉港区界山镇下梁尾祖厝附近一处鱼塘，一名老人被困。由于地形复杂，经过近10分钟的寻找，救援人员到达被困人员位置。
3: 有人吗？
4: 有人吗？
2: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转移到安全区域。受台风影响，25号晚，莆田休屿区东桥镇华锦产业园附近出现严重路面积水，导致多辆私家车经过时涉水熄火，多名车上人员滞留被困。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在确认积水深度、排查通行风险后，依托消防车涉水，分批有序将被困人员安全护送上消防车，再转移至安全区域。经过20分钟左右的努力，8名被困群众均安全转移。消防部门提醒，若遭遇水位突然上升，可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暂时避险，并立即报警求助，切勿盲目下水。受台风杰拉维和沙德尔叠加影响，连江山体滑坡、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大幅攀升。潘渡镇唐板村背靠山地，安全隐患突出。潘渡镇组织村干部将危险区域的村民提前转移，对该村13户47人全部转移，坚决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3: 山坡会滑坡，那就搬入几个咩生活个方面咯，都照顾
5: 救灾物资都准备得很充足，同时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巡查，时时关注天气水情变化。
2: 截至目前，连江各乡镇已完成364名危险区域建档立卡人员转移安置。受台风杰拉维和季风福和带影响，龙岩新罗区降雨明显，部分路段出现淤泥和杂物。新罗区迅速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清淤排涝消沙作业，全力清理道路淤泥和杂物，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本次行动覆盖辖区1000余条背街小巷和在管108条支路，目前大部分路段清淤任务已经完成，后续新罗区还将进行日常巡查，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发现积水隐患第一时间处置，保障城市排水系统平稳运行。
1: 根据省气象台预报，28号，我省中北部地区将迎来较大范围暴雨，各地仍需警惕前期持续降水和沙德尔带来的强降水叠加效应。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没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老丈人啊，
1: 那咱爷儿俩唠唠呗。
2: 唠唠。
1: 哪儿人啊？
2: 兰家村。
1: 啥营生？
2: 刨坑种粮食。
1: 来干啥？
2: 寻闺女。
1: 闺女叫
2: 姓兰，名花。
1: 兰花儿，大别乡。他来崇山干啥呀？
2: 这儿有远房亲戚啊。假的。
0: 那兰家村儿早让鬼子给洗了，那儿的人都让他们抓进笼子里去了。
2: 是，你说的对。这一开始啊，俺就让花跑出来了。这俺不是这现在在满世界寻他吗？这一不小心，一脑袋扎进这坨子盆了，多亏碰见了山帮。下面的事儿你也全都清楚了。这再后来嘛，俺就寻着您那马的蹄子印儿啊，就到了山寨门口，在这蹲着啊。但没想到等来等去，你把俺闺女给领进来了。
0: 不对呀。你蹲到俺家门口，那你是想干啥呀？
2: 那根山背了多少条人命，你也知道。就这么让你给劫去了，俺心里不痛快。可万没想到啊，这个俺闺女现在在你手里呢，这心思俺就不再动了啊。
0: 那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儿。
3: 对了，还有个人呢吗？
2: 啊，那是俺侄子，俺没敢让他来。万一俺在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俺家得留个后吧。您这名号啊，俺以前也听说过。嘿，这十里八乡的，把你给说的我。
0: 别聊十里八乡的事儿啊，甭跟我来这套。
2: 不是，那这嗑咋往下唠啊？
0: 我听老二说，你身上有本事啊。啥本事？亮亮，让俺们这帮兄弟开开眼。你这个本事，要给俺们这帮兄弟看顺心了，那咱就接着往下唠。要是不顺心。

一人结大户，他不伤人，吃大肉，给百姓骨头棒。你浑身尿性无处撒，哎，占山为王，乐逍遥。哎，但往昔义勇军打小日本，你是。

0: 铿锵开路打头炮，还我山河一声吼，多少人听了眼泪是哗哗掉。你啪的一枪打死了骑白马的日本官，多少鬼子吓得是鬼哭狼嚎，喊爹又找娘。从此通山出了个小白马，八方传颂美名扬。
1: 好好，我这老丈人，你这打哪儿学的这本事啊？
0: 你不是让俺亮活吗？啊，俺也就这点本事了。主要是您过去干过响亮的事儿。
1: 哎，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啊，咱不聊以前的事儿。这小鬼子现在归屯病户啊，那林子里都成无人区了。俺现在就是带着俺们这帮兄弟，啊。定做山头手把勺，我是能吃一勺，我吃一勺。哎，有没有点刚才他那意思？
0: 这一听啊，你这个白马兄弟呢，是个明事理的。哎，能不能让俺把闺女给带走啊？
1: 不行。
0: 那能让俺先看闺女一眼不？
1: 这行，就你刚才给俺亮的活儿，俺都得给你这面子。嘿，
2: 丫头，爹可找着你了。
3: 爹，我一会儿再也见不到你了，爹。
4: 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好好唠吧啊。
2: 你这脚咋了？
3: 受了点小伤。
2: 我看看。枪打的？
3: 没事儿，擦了点皮。爹，
2: 哎，
3: 你咋来了？
2: 这说来话长了。
5: 大哥，
2: 哎，咋样啊？是伤是手啊？
5: 搜的不能再搜了，搜透了，一照面那眼泪夸夸往下流啊，都成串儿了。
2: 这好啊，手好。
5: 这一锅全给闷熟了呀。大哥，你不会是动了真情了吧？
2: 这家伙犊子，
5: 那嫂子性格可烈啊。
1: 嫂子，
2: 哎，这娘们确实是有点让我这个。我跟你俩说这些干啥呀？
5: 唠唠呗。
2: 唠啥呀？
3: 二班长为了救我引开了鬼子，跳崖了。
0: 德元这个人吧，福大命大，造化大，啊，鬼点子也多，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3: 您去巴克松了吗？还有谁活着？
0: 小棍儿跟俺在一起呢。俺们也是为了躲鬼子进了林子，好不容易走出来，这不就撞上小白马把你带到这山上来了吗？我就跟过来了，这巴克松还没去呢。
3: 都怪我，我害死了我娘。
0: 咋回事？
3: 我想我娘了，我回家偷偷看她一眼，结果我娘出来给我送干粮，被鬼子发现了。

1: 杀了鬼子，救了我。这又多了笔血债啊！娘的放心，我会带着你们一个一个都讨回来。
0: 我跟您一起去巴克松。
1: 你这腿上还有伤呢。
0: 我没事儿。
1: 我这小伤，我瘸着腿也能去。咱们赶紧把队伍给拉起来。你听我说，丫头。现在外面，鬼子、伪军都带着狗呢，天天搜林子，你能跑得过他们？这寨子里的人没对你咋样吧？没有。这样。 俺再去跟那个小白马潘潘道，如果这是个虎穴狼窝的话，俺一定冒死把你给带走。要是他们没啥恶意，你先在山上把你的伤养好，过10天半个月的，俺回来接你，咋样？
0: 嗯，那我等您。
1: 嗯，
0: 您去巴克松，一定记得把我的号刻上。
1: 哎。
2: 班长，都商量点啊！天黑前我赶回去。那么的，这两台车先前面去，后边那四桶水给少佐送营房去。妈了个巴子的！
3: 是。哎，你们这边来，住的这两辆车，这里慢点，后面那两辆车。 东西，快点！快！
4: 快！
3: 快点！快点！走！站住！往里面走！
4: 对不起，对不起。

0: 本山这小子最近有点消停了，他最近天天拉肚子，没精打采。就这个发霉的饼子，咱们米色都是吃一半扔一半，他可倒好，一点不挑食，每顿都吃一整个，他能不喘息吗？他就吃这玩意儿，还没有咱们挖的野菜强了。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
1: 我看那个朝鲜族人，最近总跟他们组那几个人在一块聚堆，还不让别人靠近。你说，他们是不是在研究逃跑的事儿啊？
2: 有可能。谁不想跑啊？这个劳工营的环境我观察了，不复杂，但是跑出去太难了。

0: 其他老姑娘的时候，隔三差五的也总能看见有车拉着汽油桶、炸药往山里走。你说这附近会不会有个汽油库？
1: 汽油库在哪儿啊？
2: 聞いてねえのか？急がないと。時間がないぞ。わかったか？切れろ。
3: はい。
4: 小队长，
5: 太监，这个路实在是太颠了，我一直揣在怀里，还热乎呢。
4: 有戏。
5: 太监，这深山老林不好洗澡，我给藤本少佐和您备好了洗澡水，敞开了用。
3: 小队长。お気遣い、どうも。
5: 不どうも、不どうも。大日本皇军讲卫生、爱干净、爱洗澡，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让我手下的兄弟们天天洗澡，洗干净的都脱了皮了。
3: 这都是不脱。
4: 好，
1: 走走走。啊，
4: 有戏，
5: 有戏，有戏。哎呀。不瞒您说，他们现在身上没虱子，头上也没了。
3: 小团长，你有什么要帮忙？我们的关系，你直说就好。
5: 能不能适当的时候，在藤本少佐面前美言我几句呢？
3: 妈，你得是知道的，现在建设的工事都是皇军的机密。让你运送物资已经是最大的心的，想换差事很难，不要添麻烦。
5: 是是是是，我知道难，不难我能请您出山吗？您看您还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
3: 对了，马上就是秋日季了，会需要很多的准备。小团长，你的瓦卡鲁，
5: 瓦卡鲁，瓦卡鲁，
2: よし。
6: おい、さっさと始めろ。
7: 始めよう。何を見てんだ。
5: じゃあ、我把水给您送过去。
2: 頼んだ。
5: さようなら。

0: 哎呀，老丈人，这咋了？眼睛是迷了，还是让泪珠子顶的呀？
1: 你说嘞？
0: 要我说，那肯定是见着闺女乐的吧。老丈人，坐。
1: 哎呀，别一口一个老丈人的，听着别扭啊。
0: 那咱就顶着日头说话。你闺女，俺相中了。
1: 你相中了又能咋的？俺这闺女儿，相中的人多了，还告诉你，她打小性子就烈，你要是敢对她下粗手，有个什么好歹的？你们跟俺们可就结下梁子了。
2: 你们，俺们，
0: 你到底是啥人呢？
1: 白山黑水的人。
0: 哟，
3: 你们吓唬谁呢？
0: 闯山是吧？
3: 哪条柳子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把枪放下！你还真有两下子能耐呀！
1: 咋说吧？
0: 俺虽然是个匪，但是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劫。那是俺嵩山的规矩啊！俺嵩山小白马这名号，在十里八乡，那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你甭瞧不起俺，俺看上的女人，要是也看上俺了，那俺用一辈子对她好。可要是没相中俺，俺也不屑用强。
1: 这可是你说的，
0: 老丈人，你一个唾沫，一个钉。
1: 听俺闺女说，你在林子里杀了小鬼子，救了他。俺在这里谢了。
0: 那欺负咱的女人，必须得杀他。
1: 俺闺女现在有伤，腿脚不利索，能否在你的寨子上养几日？
0: 能。
1: 过一阵子，俺会来接她。她可得是个全乎人。
0: 成，俺答应你。可是这话说到前头，到时候你闺女要是不愿意跟你走了，那可就是我小白马的能耐了。
1: 俺家的闺女，她的事儿自己做主。
0: 好。你等等。

啥意思？女婿给老郑杆子的梯子，讲究人啊！老郑，你不是一般人啊！俺这儿的行话，你门儿清啊！春天半开，好山把头子的，越是一样。

0: 长官，别打了，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打伤了的话，咱们又减少一个人。现在马上就入冬了，工程能完工就行了呗。
1: 压死你们！今天工作完不成，但不是吃饭。
2: 咱快点啊！快点！把手里的两快点！
3: 悠着点，悠着点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等着吧！来，今年秋膘，我天！啊，这多大了，长得还没有葱高呢，跟小鸡蛋。
2: 不是喝酒也是这样，他爷们儿爷们儿啊！
3: 给我踢死了！哎，老三，我跟你讲，我娘炖那萝卜条。 哎，配上辣椒，配上碴子粥，我能干好几碗。嗯，香迷糊了都。哎啊啊！你们这几个光膀子的，得一晚上撸撸。哎，那个还有个事儿啊，这干点活儿，吆五喝六的，都小点声。
2: 就你嗓门大，跟驴好不似的。
3: 完犊子了，人家不要。
2: 哎，当家的身子全白费了，你可是没看到。哎呦，那个手跟那腿啊，背的洋娃子弄得血丝呼啦的。咋的啊？你整点啥玩意儿，人姑娘非得要呗？你先整你兜里去呗。
3: 不是啊，我说的是当家的这个心意啊。
2: 啊，
3: 他亲自上树弄这木条子，那老笨手，那小花布条子缠了四五遍，那才满意。为啥呀？那咱当家的。
2: 这再怎么说也是一战之主，那啥时候为个女人这样掏心掏肺的你？咋的？就你明白，你啥都知道，非被整的稀里糊涂撞上脑塞的吗？
3: 不是老二啊，你给我塞脸是不是？
2: 你塞脸咋的？
3: 不是你说咋的？你给我塞脸咋地吧？咋地吧？咋地吧？
2: 啥？是。 啥时候拿回去的？
3: 完犊子了！完犊子了！
2: 小点声啊！拿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们当家的呢？
1: 咱俩在，我也喊去啊！
0: 别，告诉你们当家的，弄点素的，再吃牛鼻血了。

0: 吓人吗？
1: 你以为走在大街上的都是鬼啊？
0: 那听他们说的，跟阎罗殿似的。说，咱在这街上都绕两圈了，你到底啥打算呢？

0: 估计老师还在街那头呢。你盯着这皮货行干啥呀？
1: 他也收身呢。

0: 知道吗？这批货行的姓朱的掌柜的给咱林子里送粮食，俺跟他接触过。
1: 哦，那这就是说你说的松林镇的交通站呗。
0: 嗯，
1: 今晚咱在这歇脚啊。
0: 这大晚上的就先别打扰人家了啊，明儿再说。嗯。

这地儿不错，就是这儿了。 小慧儿。

0: 这位爷，我们小店儿已经打烊了。
1: 打扰了，借口水喝。
2: 来的都是妾，请进来。
3: 爷，您请。
4: 大兄弟，请坐。黑五，上茶。大兄弟，贵姓啊？
1: 免贵，姓朱。
4: 哎呦，这可太巧了，咱们是本家。

0: 从哪儿来？
1: 牡丹江。
2: 你可来对了，咱们这松林镇呐，四方进宝，八方来窃呀。
1: 听这话，掌柜的是本地人，
2: 土生土长的。
1: 祖上呢？
2: 山东黄县。请。大兄弟，你这是寻亲呐？
1: 都说兴隆号的皮货，闭眼买也错不了。
2: 过江了，这边请，大兄弟。

0: 老东的坯子，柔性差了点。
1: 行家，这一开口就是行家。大兄弟，头场雪过了之后，你再来，保你满意。
0: 掌柜的，我要的货不太一样，你看。
1: 魁梧，你先回去，把门关上吧。
2: 哎。

0: 我们这里透个底儿吧，掌柜的，我要你压箱底儿的货，小本买卖，有什么压箱底儿的？虎皮熊皮，还得见定见。
1: 掌柜的，这话不实在。
0: 我哪儿不实在啊？
1: 你这后面还藏着几张人皮吧？

0: 轨道跑得换，老核桃，但是笨个铁瓜子儿。
1: 刘伟才是个鸟会狮王，炮仗响了，我笨个开门红。

0: 没事儿。
1: 你有事叫我啊。
0: 睡你的吧。
2: 大河叔，是不是？
3: 俺咱好像听到枪响了，你听到吗？
2: 没啊。

0: 天一大早你去趟镇里，到皮货行看看，离他远点啊。这心里咋就觉得那么不踏实呢？
1: 成，交给我吧，你快睡吧，叔。

0: 这平时偷奸耍滑的，今天卖点力气啊，要不然我就地正法。
1: 拿溜溜，快跑两步。
0: 没有了，
2: 嗯，没有了，
0: 再去查查。
3: 要我说啊，咱这山里山外呀，啊，三江南北，除了日本人，就有一个人敢这么要人命。
4: 你是说尤世龙？
5: 哎，哎，小松腿，有啥新鲜的？给我们哥几个透露透露。哎，这小子你看。
3: 来来来，吃吃吃。
6: 日头底下无心事儿，周掌柜遭了横祸，阎王爷手里啊也是一摊子糊涂账。
7: 什么人出的手？
4: 你说咱银子掏着，螃蟹罩着，侄子多少年都不来日本人了。
6: 可说呢，咱在这唠着嗑，那螃蟹这会儿啊忙得脚都不着地。
8: 他那叫叫花子赶五更，穷忙。是不是大哥侄？
6: 可比不了你田螺讨食夜里忙。
8: 可不，我这忙了一整宿，我这把老骨头啊带的是金刚钻。来好酒。
9: 想当初我逃难来到松林镇啊，是朱掌柜他爹给了我头一口吃的，还指点我进这棺材铺当了伙计。哎，这一眨眼也快40年了，也该着那朱，哎呦，也该着朱掌柜有福气，你刚好闲了副新才子。
8: 我这不吩咐伙计连夜赶工给上的齐呀。
6: 你这批材子呀料可不咋样啊。
8: 要不说大骨汁玲珑呢。料子是一般啊，可就急在眼前呢。
10: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11: 上锅了啊！上锅了啊！
10: 时间好了，
11: 上锅了啊！
10: 好吧。
11: 上个上锅，上个上锅了啊！
12: 老何呢？这事儿真是日本人干的？
8: 那是不是日？这是不是日本人？
6: 小铜盆，
11: 哎，
6: 干碗水。
8: 昨天晚上我去，这朱掌柜胸口这么大，这么大，就我都不能往外头冒险。那货架倒着，货架后头还有一暗格，那暗格里头还有三个人。那衣服啊，那身上全是枪库。
13: 回来了，
14: 叔，皮货行没了，
13: 咋回事？
14: 但想想真悬啊，要是咱俩昨晚在胶东站歇脚，那咱俩不也
13: 很可能鬼子早就盯上那地方了，到处都是敌人，除了鬼子，伪军 汉奸。以后咱俩做事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14: 那现在交通站也没了，咱去哪找大部队啊？
13: 先把这颗参给处理了，然后直接去巴克松看看咱的人回来几个，只要人在啥事都好说。
14: 叔，我在那酒馆见着老山参说的那朴掌柜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功绩6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事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域，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

0: 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

0: 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春晚红玉鲜美无比，每个
0: 人都有
1: 纪念上等鱼肉，经过煎一度，
0: 海
1: 鲜蛋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5: 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

0: 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敏，福建未来。

0: 千年文明薪火相传，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中华大一统格局？
1: 建中立子，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0: 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如何再造基层，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大一统中华制道？
1: 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
0: 踏上新征程，如何用好大一统传统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治理智慧，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伟业？
1: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
0: 今晚跟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立足两个结合，一同探究大一统的中华制道。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独具风采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上有过尊孔复古，有过儒法之争，有过全盘否定，有过盲目迷信，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这里面蕴含着我们不可不知的遗产。今天就让我们调息细缕，来探究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治理之道。欢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欢迎翟老师。翟老师好。
3: 谢谢。
2: 这些年啊，对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越来越热。

0: 热。那么您说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传统文化那么多内容哪些是优秀的？
1: 在1938年的时候啊，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实际上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呀，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样的文化遗产，那么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性总结。我觉得具体说就是，我们评判一种思想文化是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0: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翟老师，有请。
1: 车同轨，书同文。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句话，也知道这句话说的是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的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这两个政策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外国朋友也对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十分羡慕。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欧洲，经过德国、比利时、法国前进，在这一路上啊，全是那种由草地和森林构成的丘陵地貌，那种绿色的原野构成了绿色的波涛，一直绵延到天际。我的朋友皮特就说，哎呀，你看欧洲多美呀，它物产又丰富，而且呢气候又宜人。但是呢，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太多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战争。你看你们中国有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假如我们欧洲上千年前也统一了文字的话，欧洲就不会有这么多血腥的战争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文字的力量中华文明就绵延不绝5000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今天我们世界上有22个国家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有2.6亿人把阿拉伯语作为母语，还有英语。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呀都把英语作为母语，但是那些国家如果统一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几乎不可能。实际上我这个德国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早在秦朝以前，我们中国啊就是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

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畿服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藩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藩国首领需定期朝觐商王，贡献藩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藩平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名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解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二百二

0: 十一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刑同伦等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机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1: 大一统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它的最广泛的共识，它客观上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0: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这样的体制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发现了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我们古人叫建中立极，最早阐述这种观念的是古代一个著名的篇章，叫做《尚书洪范》。《尚书洪范篇》呢，和一张神秘的图有关。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洛书。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这张图，这就是洛书。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文字，他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得之。”那么古代的圣人依照这两张图确立了治理天下的法度，这张图和天文历法以及以天文历法相关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在尚书洪范的前边啊，有一个序，这个序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啊，周朝在建立国家的初期呢，他实际上呢没有大国治理经验。今天我们考古挖掘也能证明，就是周人一直在陕西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呢相对于中原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我们从出土的青铜器上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可是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纣王之后，周人开始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他不知道怎么治国。这个时候呢，周武王就请教商朝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叫姬子，就问他说，你们商朝人是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呢？姬子就告诉他呀，说我们商朝人的治国理念啊，是来自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呢洪水滔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民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一样去匍匐在神的脚下，而是大禹带领全体人民抗击洪水，最后获得了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么是怎么把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呢？它的组织原则就是这个尚书洪范，它一共有9条大法，但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的中间的部分，就是这个中，就叫黄极。在尚书洪范中呢叫建用黄极，后人呢也说叫建中立极。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啊，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就是它建中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

0: 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那么这个中也不同意西方的执政党，西方的执政党呢，它是跟在野党轮流执政的，这个中不是，它也是在变化，但是它在不断的完善它。这个中的来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贤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能力上也很高，这样的人把它组织成一个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所以这种贤能政治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长达四五千年之久。那么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后，他靠这个强大的中心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1: 中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核心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这个大一统原则是没有变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组织起来的基础，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原因。
2: 在翟玉中看来，中华大一统绝非简单的权力集中，而是一套由政治、教化、社会协同支撑的文明治理体系。在政治上，核心是打造一个去私立功的中央治理中枢，它既不被利益集团裹挟，同时也向社会贤能敞开大门。教化层面，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建立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社会层面，中央政令能直达基层，把治理和教化落到实处，实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统一格局。中华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或文化情怀，更是一种具有坚实经济史根基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和特质的一把钥匙。他深刻指出，中国早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催生了一种以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与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共同体经济。这种经济形态迥异于欧洲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它强调天下为公、均田授受，在制度层面保障了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这正是中华大一统得以可能的经济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通过五千多年的政治实践，把游牧、农耕、海洋三种基本文明形态整合为同生共存、相互转化的有机生命体。它融合了沿海与内地、塞外与中原，形成了包纳四夷的天下。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宽容或道德施舍，而是深嵌于生产方式之中的制度性包容。
1: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不是代表那些士绅地主的传统文化，它激活的是大一统的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2: 翟玉中认为，这个激活的过程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0: 几千年来，我们都维系着大一统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后来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打倒孔家店呢？我们知道孔子一生也是在追求大一统的，他做春秋，他就是为了重建大一统的这样的社会治理。实际上啊，五四运动时期说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说孔夫子的思想，而是鲁迅先生讲的把孔子当作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在汉武帝之后啊，社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思潮，它 他们打着不以民争利的旗帜，实际上的意思是不以富民争利，反对国家所有干预经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直接反对当时的盐铁专卖，反对酒类的专卖，他们实际主张的是一种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这种思想到了宋代以后就成了主流，当时甚至形成了政权不下线的一种格局。那么这种政权是由谁来控制呢？是由士绅地主来控制。到清朝的时候，这个政府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能想象。有很多故事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感觉不可思议。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要搞工业化，问题是清朝政府没有更多的钱来搞工业化。当时呢，正好呢，一个美国商人，他想把自己的一个铁厂卖掉，就是叫奇迹铁厂。他要价多少呢？大约是10万两银子。这10万两银子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大家知道，在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做“三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知府去贪污的话，那么三年他也可以贪污这个10万两银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个铁厂，那么后来怎么又把这个铁厂买过来了呢？正赶上当时海关一群人贪污，抓起来之后呢，这些官员呢，就为了避免牢狱之苦，他们就这几个人凑了4万两银子，然后把这个奇迹铁厂买了下来，献给了朝廷。这个奇迹铁厂就是我们今天上海的一个特大企业，江南造船厂初期。你想当时的政府有多弱？还有甲午战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档案。比如在1887年的时候，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7年，他们就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叫做清国征讨方案。这个报告很长，但是他提到了如果日本打中国必胜的理由，其中有一条让人很难忘记。他说我们日本领土和面积只有中国的1/3，可是清朝政府的年度的财政收入有多少呢？只有日本的不到1倍。还有清朝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粮食是很少的，战争一打起来必然导致他的财政的崩溃。日本人很清楚看到当时的小政府、弱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推就能倒的。
2: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秋风扫落叶般将旧有的文化糟粕涤荡殆尽，那是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前奏。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扫荡了旧文化，还摧毁了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士绅地主阶级。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原则，建中立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0: 历史学家黄任宇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这种三明治呢，它是就像个潜水艇一样，它上面一层，底下一层面包，它中间呢就是肉啊和菜这些东西。他说呀，国民党政府它只建立了上层，但是它底层它没有组织起来。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假如没有打土豪分天地，那么中国还会保持国民党那样的小政府状态。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多，折合成美元只有4亿，你想它小到什么程度？只有重建了社会基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社会基层之后，它实际上沟通了上层和下层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实现了中央对基层的直接治理，支部建在村里，这样一种架构，重新实现了建中立极，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集体化措施，包括统沟统销等等，把农业的剩余直接的用于工业积累，才能在中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业化。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完全不同于洋务运动，也不同于国民党，它是全面的，以至于到1978年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也是大一统这种治国原则的继续，改革开放打开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调动起包括外国资本，包括国内的私人资本，包括各种经济因素，使他们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啊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稳定，国家呢真正的实现了富强。
2: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同时，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
1: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活力、这种生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制度自信就开始上升了，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自然就升起了。它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中外 各种的力量思潮互相激荡的时候。

从周公在3000年前治理作乐，一直到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建立政权、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之后，都要搞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的统一，我们古人叫盛世修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困境，再加上中国是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基于5000年历史的中国模式，就成为时代的需求。盛世修文成为全国人民上上下下的共识。新时代的盛世修文的关键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搞清楚，这种结合必然造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范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个巨变，甚至是一场革命，而这一伟大的远征才刚刚开始。早在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加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方向：返本开心，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今天我们的努力能为这一伟业添砖加瓦。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两个结合与中华制造。下半场我们请到了四位观察员，一起来继续探讨

0: 第一位观察员就是和刚才翟老师讲到的我们大一统体制下的基层自治有关，他是一位新时代我们农村基层治理的带头人和实践者，欢迎您。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1996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我们厝仔村调研指导，肯定了我们村的发展成效，同时鼓励我们要继续先行一步，发挥示范作用，向宽裕型、富裕型小康迈进。同时着重指出两个文明要同时抓，还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我们厝仔大爷志愿服务队的打造，就是我们很好的落实总书记殷切嘱托的一个典型。
0: 叫厝仔大爷，咱们北京有一个词叫朝阳大妈，我一直在找有没有一个对偶的，这个终于今天找到了，
1: 就是北有朝阳大妈，南有厝仔大爷。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农村一些矛盾纠纷都是那个左邻右舍家长里短的一些琐事，如果呢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酿成大问题。

0: 一支7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来帮助村里面调节基层的一些矛盾。因为都是村里面的人，也是比较有威望，所以说调节这个邻里纠纷呢，就会事半功倍。
1: 所以他们的职能，一个是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什么职能？
0: 就是还有推荐这个移风易俗啊。
1: 举一个例子，
0: 比如说我们那个闽南就是喜好面子，在那个周岁啊、16岁啊、老年70岁啊、80岁大寿，这些都大操大办。然后我们错仔大爷就是出面在推荐这个移风易俗，那这几年呢，这个成效就出来了。这几年红事就兴办，那白事就减办。
2: 我觉得习书记他们做得特别好。从秦汉时代啊，他这个基层治理有两种人，一种是乡村里的人，他不是国家官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国家这个政权直接发生联系，这些里长啊，这些他是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有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那实际上这些三老古代的，他也承担着这种调节基层的功能，这个有相通的地方。
0: 那同时呢，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就是新建了一个长者食堂，老年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来免费享用午餐。那至于这些经费啊，从哪里来，减半红白事啊，这些省下来的钱就捐到这里面来。此外呢，我们也发动海内外的侨亲乡贤，成立了一个错仔慈善基金会。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就来讲教讲学，助医还有助困。
1: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场景。但是应该说我们封建社会啊，提出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没有完全实现，但现在我们是在慢慢的把它变成现实。
3: This sounds to me like an utopia. It's legendary for me to see.
1: 它其实不是单纯的吃饭的一件事儿，而是把它作为连接共同体的一个纽带，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也希望你们会越来越好，也希望这种成功的模式啊，在全国能够越来越多。好，宗老师，这个说到传统文化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但是另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就是法家，而且我们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儒家和法家的，互动吧。您是研究法家的学者，也想听听从您的角度，对刚才我们谈的话题的看法。
4: 中国古代的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就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但是在政治制度以及在政治实践层面上来说，其实是与法家是密切相关的。刚才玉宗老师讲的那个大一统，其实背后也是与法家的这个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所以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它其实是始终体现的是一种互补性。
1: 怎么判断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学者是不是法家？
4: 比如说刚才玉宗老师讲的这个对于贵族的态度，对吧？对于士绅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其实法家就是要打击这些贵族，他要调动起底层百姓的力量来，就把这些贵族给这个世袭特权给取消，然后给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以名和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战略。所以归根结底，儒家和法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儒家是用道德或者伦理的方式去思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法家是用政治的公共性的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围绕着利益来的。
1: 那如果不符合道德怎么办呢？
4: 比如说在孟子和荀子那里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什么？行医不义，杀医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说如果我去做一件不义或者是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么即使

0: 使这样的事情做了之后能得天下，他也不做。但是在法家这里的话，他可能会去区分一下你的不义和不孤究竟是什么层次的，是个人利益或者亲情层面的呢，还是这个公共领域的。
1: 我给大家举一个秦朝的律法的一个条文，这个条文是什么呢？你的前边有一个人跌倒了，是直线的距离啊，因为拐弯的话你看不见他，那个人在300步以内跌倒了，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你不帮助，你就是违反法律。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法来生德，就是说以法律的手段，就每个人都养成助人为乐的道德。管子中的话就是教训成俗而刑法省，道德都高尚了，刑罚就少了。
2: 刁少群老师，这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中国文化是不是也提出过一些看法？
3: 关于中国在马克思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啊，他其实呢是把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放在如何分析中国问题上，甚至呢把它放在如何分析文化思想问题上。我想这一点我们现在特别要重视和吸收的。
2: 我们知道呀，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公认的三大不文明所以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其实都有怎么和现代化相融合的这个课题。诗雨女士，你怎么看两个结合？
4: I come from India, but our realities are very different, at least in current situation. So my experience in studying in China has been entirely about learning the way China is opting to construct socialism with its own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just focusing on short-term goals, looking at 5,000 years of history, learning from that.The recent decades where China has achieved tremendous goals in term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erms of advanc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y have enabled the people to live a very, in a well-off society, which I'm extremely interested about, inspired by, to be honest. My understanding ofDa Thong is a kind of in the complementary sense of Xia Kang. And the next goal for China, right, like you said, it is not the next, the future goal. It is already in the process for China to work towards achieving Da Thong, achieving great unity. What is their vision to achieve that goal in a practical sense? If you can elaborate on that.
1: Is this right?大一统的概念不像你讲的这样的，大一统我们叫平天下，就是均衡天下。
2: 平天下的意思不是平定天下，
1: 是均衡，
2: 均衡天下，
1: 均衡发展，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们现在这种世界体系，西方这个列国体制，它把人类推向了永远的战国时代，它以邻为壑，它尔虞我诈，它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我们中国呀，4000-5000年的历史记录，我们就像一个大的人文实验室一样，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是好的，什么样的社会会乱呢，我们都有无数的记录。你说司马迁的史记，他就大量记载这些，他说战国的列国体制是一种灾难性的体制，会导致杀无数的人，会导致人民的无数的苦难。列国体系就现在这样的，各国之间就是这样的，霸权主义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个逻辑呢？在孟子中就老讲这个，说你这个国家别怕小啊，你没统一世界，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形成稳定的重心。就我们中国有明确的治国原则，这就叫先内后外，就是自己先形成稳定世界的重心，然后跟其他国家合作，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体系。我们作为学者，我们先把这种世界的愿景讲清楚，不仅告诉中国人，也告诉整个世界，除了西方的现代之路之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其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焕发新的荣光，也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荣光。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

0: 不肥，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

0: 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3: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2: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4: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2: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4: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2: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4: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5: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4: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5: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6: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4: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7: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

0: 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

0: 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

0: 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5: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吓到你啦！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

0: 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4: 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9: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

0: 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还有
2: 审判，
7: 你还有在哪里？就在这里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

0: 折枝块而丢掉灵芝。网若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

0: 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1: 哦。

0: 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你不是说开个玩笑吗？你哎呦哎呦！
1: 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0: 我都是人了。哎呀，
1: 没事儿，只要把他拖到城外去，找个没人的井把他丢了不就得了。就这么定了，千万别让人知道，要不然我会回来找你的。
0: 哎呦薛兄弟呀，哎呦咱们家主也太狠了，你不要来找我，你还没走远，要找你找他们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是要害你呀，你要保佑我，不是我要害你的。
2: 哎，行了，别扭了，你腰不疼吗？
3: 不，我一想到我的贵哥。
2: 不过我说呀，这么晚了去找他好吗？
4: 哦呦，大哥，你不是跟我说贵哥晚上要看守工地吗？如果这个时候不去找他，大白天他可忙着呢。
5: 哎，这话有道理。我说大哥，现在天黑了，比较冷了，小青呢就特意买了些酒肉，说是给二哥暖暖身子。这再说了，
6: 他穿成这个样子，那白天出来还不吓死人呢。
3: 大哥帮我拿一下，谢谢。
4: 你说什么？
3: 我呢是漂亮到吓人，那你呢是倒霉到吓人。
5: 你说我倒霉？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实话，你把自己扮成这么个丑八怪，也就只有我才能懂得怎么欣赏。

0: 你前面啊！
1: 你怎么又打我？你不心疼吗？
0: 谁叫你打嘴巴？我就是爱扁你！哎
2: 呀，好了好了，行了，吵死人了！你们俩呀，别一到一块就斗嘴好吗？烦死了！我说你这个死张伟啊，你自己爱喝吧，别拿你二哥当借口，真是。
1: 大哥，这酒明明是小青买的嘛，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
3: 大哥，你看看嘛，你看看人家身上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需不需要再加一点呢？这样贵哥看到我会不会觉得很惊艳呢？
2: 惊不惊艳我是不知道，但惊吓是肯定有了。
3: 惊吓，惊艳到惊吓，漂亮，我喜欢。大哥，惊艳到惊吓，是不是这样呢？
2: 哎，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做给我看了啊，你留给你的贵哥哥看吧啊。
0: 嗯，就才还我。

0: 呼呼呼啊！
1: 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事吧？
0: 哎呦，好疼啊！
1: 来，起来，起来！
0: 哎呦，怎么路上还躺了一个人呢？啊，我的韭菜！咦，你没事？睡在那边干什么？害得我要给贵哥哥的韭菜都被你打翻了！
2: 小姐，你别怕哦，小姐，你怎么了？
3: 平贵他，
2: 小姐，我刚刚一直在听你喊平贵的，你到底怎么了？
3: 我做了一个梦。
2: 做什么梦啊？
3: 我梦见薛公子，他浑身上下鲜血淋淋，我害怕他。
2: 小姐，你别害怕，你这个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应该是心里一直想着薛公子，所以才会这样的。
3: 我很少做梦的，刚才这个梦很真实。除了那天在寺庙里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才梦到这么恐怖的事情。这个梦让我好害怕。秀莲，我有预感，薛公子他出事了。
2: 小姐，我看这样吧，你呢就先休息，我明天一早就去工地找薛公子看看啊。
3: 那你记得带薛公子的肖像。如果在工地找不到他，你四处去找找，去问问。
2: 放心。

0: 换回了女装为你精心打扮，他们每个人都说我很漂亮，就唯独你一个人躺在那儿，连一眼都没有看到。
1: 哎呀，你都知道平贵躺在这儿了，你还说那么多话干嘛？你不是懂艺术吗？快救平贵啊！
2: 对呀、
1: 啊，
3: 就是啊，
4: 对呀、啊。哎，你们几个去后面把我的金疮药、草药还有什么营养药全都给我搬出来！草药、营养药，快！
1: 去快去！
4: 哎呀，你赶快生火烧水！
1: 我也去帮忙。
4: 走走，跟我来！
1: 去去去去！
4: 快

0: 你看，鬼哥他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啊？
1: 你不是懂医术吗？我又不懂，你问我，我问谁呀？啊？
2: 怎么办呀？
3: 拜菩萨，
4: 菩萨菩萨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
5: 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菩萨保佑，服了这么多药，怎么一点起色都没有啊？
0: 我怎么知道啊？我之前研究过贵哥他爹，我现在什么药都试过了，我怎么知道他会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6: 老大，这可怎么办？不能让二哥就这样啊！就算刚结义没多久，别说有福同享了，我们现在就是有难都不能同当啊！
1: 笑什么笑？都什么时候了还笑？
6: 就是啊。
1: 你的妆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哎呦，挺吓人的，你把女装换了吧。
6: 就是啊，小青，你这样我们看着不是女人。
0: 我不要啊，鬼哥还没有看到人家打扮得这么漂亮，我不要换，我不要换。鬼哥还没有看到，我不要换，我不要换。
1: 好啦，小青，别难过了。大牛二狗
2: 啊，
1: 你们去弄两个担架，我先去请周大夫。
2: 哦，好。
1: 小青，你跟张伟先把平贵送回武家坡，
6: 啊，
1: 咱们撤回老巢。
6: 啊，你说我们要撤回武家坡？
1: 嗯，之前平贵屡遭人暗算，现在又在工地出了事儿，看来之前平贵说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是真的。这城里咱们不能待了。
0: 好，就这么办。大哥，夜间守城的官驿我认识，咱们就连夜出城。
1: 嗯。
0: 鬼哥。
1: 周大夫，周大夫，
7: 有谁呀？
1: 周大夫，是我。
7: 谁呀？深更半夜的。哎呦。是葛大呀，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1: 哎呀，周大夫您救命啊，没您救命啊，我真不知道该找谁了。来来来，
7: 哎呀，干嘛你什么事啊？
1: 哎呀，哎，大牛阿公。
2: 哦，来了来了来了。啊，还坐这个还很远吗？
1: 不是，这不晚上吗？危险，怕您呐不安全，来坐这个安全点。来来来，坐坐。
7: 这么晚了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我得带点药啊。
1: 我想应该是中毒。
7: 是中毒啊？
1: 啊，
7: 我这儿有几个解毒的秘方，我去拿啊。
1: 哎，好了好了，谢谢啊。哎，
7: 等我一下啊。
1: 哎，麻烦你快点啊。
8: 下去啊，
9: 你把它往街上一丢，可今天并没有人通报有人横尸街头。
10: 这我就不清楚了。哎，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确死了呀。
9: 让你把他埋了，这点事儿都做不好，简直犯同。
10: 是魏公子。
9: 什么是魏公子？说我是犯同吗？
10: 哎，不是魏公子，我是万同。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8: 下去啊。
9: 是不是薛平贵没死啊？
8: 下边去。
9: 嗯，
8: 放这放这。
9: 要是他没死的话，我一定会来找你。
10: 应该是死了呀，我看见眼睛这么大，七窍都流血，是死了呀。
9: 那好，那他跟谁有来往？
10: 平时哦，还有几个叫花子经常来找他。
9: 叫花子。
10: 嗯，对。
11: 帮他

0: 就是这个女的，她也来找过薛平贵啊。那你就告诉她，薛平贵昨天已经走了。
1: 光头，
0: 知道了吗？是，来了，来了。哎呀，薛小姑娘，我们这是工地干活的，你怎么老来呀？
1: 不是，我是王相府的人。我问你，薛平贵是在这儿做事吗？
0: 哦，薛平贵啊，她昨天晚上已经工钱就已经回去了，你不要来了，赶紧走。
1: 等一下，她去哪儿了？
2: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有没有？
3: 让我们这个人，没见过。
4: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3: 没见过，没见过。哎，
1: 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3: 你行行好，
1: 谢谢。
2: 蔬菜嘞，
3: 来，
2: 来，
3: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啊，
1: 见过吗？这个人，嗯，没有啊。
3: 小姐，您赏点钱吧。
1: 谢谢，
3: 老板，走好啊！哎，老板，您没有见过这个画像中的人啊？啊，没有，没有，
1: 没有啊，
3: 哎，没有。谢谢。哎，赏点钱吧。
1: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
3: 没见过，赏点吧。
1: 这成跟乞丐在一起的？
3: 没见过，
1: 没有。
3: 小姐，赏点钱吧，谢谢啊。谢谢。
1: 薛公子认识的那两个叫花子叫什么名字，我又不知道。哎，怎么这几天都找不到他们了？哎呦，糟糕了，薛公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呦！ 薛公子啊，薛公子，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想你的？

0: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1: 小姐，我跟恩哥去那个大彩楼的工地里面问那些工人，结果他们跟我说，薛公子昨天领了钱就走了。
0: 走了？
1: 嗯，不可能的。薛公子明明跟我说好的，他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他会等到彩楼搭建好，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走的。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2: 我的梦很真实，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啊！哎呦，
1: 小姐，这全长安这么大，薛公子他现在又不在工地里，我已经拿了他的画像到各个地方去问人家，就是没有人认识他。
2: 你要我怎么找啊？
1: 哎，小姐，我们可以去找大姑爷帮忙啊。
2: 大姐夫？
1: 嗯。
2: 你叫我怎么开口呢？啊，对了，你不是说薛公子他跟丐帮感情很好吗？嗯，那我去找他们，他们一定知道薛公子的下落。
1: 哎，小姐，那些叫花子好像也不在城里。哎，
2: 他们不是在城里乞讨的吗？
1: 不知道啊，我刚才到处去问人家，都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去哪里了。
2: 那全长安你都找过了吗？
1: 啊，全长安啊！啊。
3: 小姐，全长安这么大，就算要找，也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呢。不管多久，
4: 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否则我绝对不会安心的。王后驾到！
5: 戴湛，

0: 王后到了，你还不快起来？
1: 怎么啦？又在发脾气啦？
0: 母后，您倒是评评理，女儿可是大梁的公主，护送宝马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我去呢？
1: 哎呀，戴湛，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母后身边一步，这一趟去中原，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母后是早也想，晚也想，都在念着你。怎么，难道你就一点不想母后吗？
0: 女儿当然想您了，女儿日日想，夜夜想，吃饭的时候都在想。
1: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留在宫里啊，咱们母女俩可以好好聊聊，你也用不着这么再想母后了。
0: 可是我一定要去中原的。
1: 这是为什么？
0: 这我哎呀，我怎么能告诉母后说我心中有一个中原的男子？
1: 戴湛，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母后？跟母后直说吧。
0: 就是啊，戴湛，王后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说啊。母后，女儿哪敢有什么事情瞒着您呀？只是女儿觉得刚才在大殿上表哥说的并不尽然，再说了，女儿也想亲自到大唐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能人可以驯服我们性子那么烈的红鬃烈马，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对我们以后攻打大唐也是有帮助的嘛。
1: 哎，戴湛，你说的也对，对于攻打大唐的主意，母后一直都是赞同的。母后也不希望一直臣服于大唐之下，只是你父王他，哎，你也知道，你父亲个性懦弱，
2: 但他毕竟是西凉的大王，
1: 母后也不能强压着他去攻打大唐啊。
0: 是啊，王后，毕竟打仗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觉得凌霄他处事稳重，考虑周详，并且用了这样一招进贡宝马来试探大唐兵力的虚实，确实是上上之策。
1: 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凌霄去办吧。
0: 好啊，你们都在赞扬凌霄。哼，你们根本就是觉得我没有凌霄成熟稳重，我没有凌霄深思熟虑，你们其实打心眼里就不希望我挂帅攻打大唐，是不是？
1: 好了好了，戴湛，你看看你，从小就知道争强斗胜，学学人家丽娜，多乖巧，多懂事啊！
0: 谢王后夸奖。戴湛，怎么说咱们也是表姐妹，就听我的，别去了。

0: 小青，我采药回来了。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快测两天药了，还是没什么起色。还有，大哥说要去请大夫，到现在还没到，真是急死人了。我说小青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们这个祖传的秘方不是可以解百毒的吗？我相信二哥会慢慢好起来的。
1: 但愿吧。好了好了，歹债，你这一次就听母后的话，别说是母后想你，你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啊，丽娜也闲得慌，连个说知心话的姐妹都没有。听母后的话，就留在宫里，好好陪陪母后。母后

0: 可是先警告你啊，你这一次要是再偷偷溜出去，母后真的是不依了啊。
1: 母后
0: 李娜，你给我好好看着公主，不准她出去。
1: 是。王后，此次表哥要出去不少时日，让我跟表哥鉴别吧。
0: 这也是应该的，既然你要去跟凌霄鉴别，就带着戴湛一块去吧，让凌霄也好劝劝他。还有记着，你也劝劝戴湛，让他赶快把婚事定了，这样母后也好放心。
1: 是王后。

0: 战，别生气了，听我的，先跟凌霄说说。
1: 有什么可说的？他本来就不想我去，现在母后也不赞成，他更是理直气壮了。
0: 你放心吧，我跟他说一说，他应该会答应的。
1: 如果他不让你去的话，如果他真的不让我去，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了。哼。
2: 停！哎呦，无双各大呀，咱们是有交情，你也不能骗我说就在城门口啊。这从天黑抬到天亮，抬了大半天了，抬到这儿，这是哪儿啊？
3: 周大夫，快到了，你看前面五家坡，再过去一点就到了。啊，您再辛苦一会儿。哎，您放心，这医药费啊，一个子儿也不会少给你。哎呦，
2: 好好好。
3: 有没有救啊？
4: 既然大夫你知道他中了剧毒，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呢？嗨，
5: 周大夫可是咱们长安城最棒的大夫，我相信您一来一定可以药到命除。这
3: 没规矩没礼貌，你到底会不会说话？不会用成语不要乱用嘛，你这么说等于是侮辱大夫，你知道吗？啊，
4: 就是嘛，什么药到命除，是药到病除。我告诉你，要是贵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第一个把你的嘴巴给封起来。啊，
5: 我也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才会说错话嘛。哼，周大夫，对不起啊。
2: 没事没事，这种毒啊，我略知一二，只不过有没有的救，我还没有把握。但是解这种毒的药非常的名贵，葛大，你要有心理准备呀。哎，
4: 大夫，这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也攒了一些钱，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啊。
3: 对啊，大夫，麻烦您呢，就先回去把药单开好，把药抓好，行吗？那个大牛阿狗，你们一会儿跟大夫回去啊。
6: 哦，好。
3: 哎，周大夫，这点钱不知道够不够啊？
2: 这点钱啊，够抓两铁药啊！这样吧，先给他抓两铁药，每隔三个时辰给他吃一铁。嗯，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效，然后我再换个药方。
5: 哎，谢谢大夫。
2: 好，那我就先回去给他抓药了。
3: 大夫您慢走啊，大牛阿狗送大夫回去，快去。哎，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平贵救活。
4: 谢谢大夫。找到了没有？
0: 哎，人是没有找到。不过呢，我去问过别的丐帮啊，他们跟我说，那些叫花子好像是住在一间破庙里面。
4: 那事不宜迟，赶快叫人准备轿子。
0: 哎，等一下，小姐，你现在就去啊？
4: 我相信只要找到他们落脚的地方，就能找到薛公子。
0: 哎呀，可是你是千金小姐，你怎么可以去？
4: 小莲，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千金小姐就不能去破庙吗？小莲，我是担心薛公子。
0: 哎呀，小姐，我知道你担心，你心急。好吧，我这就去准备轿子了。
4: 老天爷，千万要保佑，能找到薛公子。

0: 据说是见未及，你是时候该回去了。此次进京，危急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1: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一个罪人之女。
2: 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1: 珠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魏公子，末将确实看见那两个乞丐已经进了城，在沿街乞讨，所以末将赶来向魏公子报个信。
1: 走。
2: 哎，魏二哥。
3: 小琪，
2: 你去哪儿啊？
3: 啊，
2: 我上街去。嗯，
0: 是。
2: 这样啊。
0: 我之前也去大街上找过我大哥，可是都没有找到他。如果你要上街的话，我还是想去工地再去找找看。你要找你大哥？
2: 嗯。
0: 其实，你不用去了。
2: 为什么？
0: 你大哥已经离开了。
2: 离开工地？他离开工地能去哪儿啊？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我知道了。
0: 他一定是在躲避我，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王宝钏，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小琪啊，你放心吧，其实我上街去就是想探听你大哥的消息，你就安心的等着吧。
4: 慢走，公子。
2: 对了，我记得大哥好像跟那些乞丐认识，我应该去找那些乞丐，问问他们大哥到底去哪儿了。

0: 这石龟还真是有效，它已经有起色了。
1: 啊，真的！哎呀，太好了！谢谢菩萨，谢谢菩萨，这药果然是有用的啊。

0: 奇怪，怎么一眨眼就找不到人了？停轿！
1: 哎，停轿！
0: 小姐，什么事啊？为什么要停？

到底怎么回事？我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心神不宁，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0: 青啊，你这样没日没夜的照顾平贵好几天了，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啊。
1: 我没事，只要贵哥能平安的醒过来，我再怎么累都不怕。

0: 说啊，那些乞丐就在城东街底的那间破庙里头。
1: 我们走吧。
0: 啊。

0: 老大，药呢？你怎么搞的你？叫你去抓点药，结果你给我空手回，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
1: 你以为我们是谁呀？大户人家吗？这一副药要好几两银子呢，咱们已经买了十几副药了，现在所有的积蓄。
2: 全部都花在抓药上了。谁让咱们是乞丐呢？本来就没什么钱。
0: 那你之前不是讲的很有义气，就算没钱也要想办法弄起来一贵哥的病吗？我不管啊，大哥，你要想办法想办法。
2: 好，大哥去想办法，好吧？政委，
0: 嗯，
2: 我们去多要点钱，能要多少要多少。
0: 老大，咱们一定要发动全丐帮的兄弟玩命的多要钱。
3: 对，要多少算多少，快快去，多要点钱就贵哥的命。
2: 好，好，好，那你在家好好照顾平贵啊，我们去了。
3: 哎，快去呀，快去呀，你，哎，哎。
0: 赏两个吧，带走吗？大爷，你赏两个吧，带走吗？来，走吧。哎，菊野，菊野，
4: 卖花伞，
0: 谢谢，卖花伞。哎，大爷，给点钱吧，大爷。谢谢大爷。 老大人呢？老大，老大，
4: 哎，好嘞，拿好，走好啊。

0: 老大，你去哪儿了，老大？
1: 欺负我这没手的叫花子！
2: 你不是说没手吗？那这手就是多出来的，那我就把它剁了。
1: 别！大爷，别！我们要饭的就是要装可怜，人家才会给我们钱。大爷，你放过我吧，真把我的手给剁了，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
2: 好，不剁你手可以。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薛平贵？
1: 薛平贵，
2: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1: 是，我认识薛平贵。
2: 那他人呢？
3: 他为什么问我平贵的下落？难道平贵这次中毒跟他们有关？
2: 我问你呢，薛平贵人呢？
1: 大爷，我说实话吧，薛平贵我认识，可是我们这些要饭的整天东奔西跑，就为了图个温饱。这薛平贵跟我非亲非故的，我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是大爷，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对，他在工地里头盖房子，这西街那边，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找他。
2: 哦，是真的吗？
1: 是真的，不信的话我可以领你们去看看。
4: 看来这个叫花子说的不是假话，既然他不晓得薛平贵中毒，那我就不用跟他去工地。薛平贵真的死了吗？如果薛平贵没死，到底在哪儿呢？
2: 想跑？算你倒霉！
5: 魏公子，只不过是个要饭的，没必要下手那么重。
2: 薛平贵的朋友就是我未报的仇人。
5: 魏公子，咱们还是去找人吧。
2: 别让我再看到你！
0: 老大，你在哪儿啊？老大，
1: 赵伟，
0: 老大，老大，你怎么被打成这样？谁把你打伤的？这是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带我走，
0: 老大。老大，
6: 大哥，你在哪儿啊？大哥，你到底在哪儿啊？别拖着我行不行啊？大哥。

0: 小姐，这间庙看起来好脏啊，你还是回轿子里去休息，我来找就行了。
1: 我们一起找
0: 啊。哦，哎，奇怪了，这间破庙好像有人住过哎，只是怎么没有看到薛公子呢？
1: 这庙应该还有后殿，你去找找看。
0: 哦，那你在这边等等，我去找找，马上回来。等一下哦。

0: 平贵，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你到底在不在这儿？你可知道，我真的很想见到你。平贵，
1: 你是谁啊？
0: 你，
1: 我刚才听你平贵平贵的叫着，你到底是谁啊？
0: 我叫王宝春，你是？
1: 我知道了，你到这里来就是找我哥的。
0: 你大哥？这么说你是平贵的小妹？
1: 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平贵平贵的叫得那么亲热啊？你以为你真的是我大嫂啊？我知道你是当今丞相的千金闺女，对不对？你跑到这个破庙来干嘛呀？哼，你是想烧香拜佛，还是想祈求月老啊？
0: 我们两个从未见面，也从不认识，可是看你的样子好像很讨厌我似的。
1: 对，我就是特别讨厌你。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我想追求你的王子王孙不计其数吧，你干嘛要缠着我哥哥呀？
0: 我不是缠着你哥，是你哥救了我。
1: 我哥哥救了你，你就要以身相许吗？
0: 不是的，我……
1: 好了，你给我听清楚，我哥他不可以娶别人。 我哥他已经有婚约了。
0: 你说什么？你哥已经有了婚约？
1: 对，我哥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
0: 他是谁？你告诉我好不好？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你是谁呀？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呀？你给我住嘴！
2: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啊，我来。
1: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他呢。你试试看啊。
3: 小林，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你
1: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2: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3: 住手！
0: 平贵为人光明磊落，正义凛然，怎么会有个妹妹这么泼辣，这么刁蛮？
1: 你又不是我大嫂，你凭什么教训我啊？
2: 小姐，这个人实在是太刁蛮了，我们别理他，走。哼，
1: 站住！王宝川，我警告你啊，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
0: 行，可是这句话，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我王宝川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
1: 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
0: 不见了。
2: 哎呀，小姐，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啊。
1: 王宝川，你少假惺惺，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
0: 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我会来这里找他吗？
1: 大哥，他到底去哪里了？
0: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是知道他在这儿。我老实告诉你，我心中有一个预感，我担心平贵，他出事了。

0: 再喝一口，多喝点。贵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
1: 嗯，好多了。
0: 哦，太好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你可把我给急死了！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
1: 我？
0: 嗯。
1: 我昏迷了好多天。
0: 是啊，那天我和大哥张伟要去找你喝酒的，结果就看你躺在工地的不远处，昏死在那儿。哇，好吓人呐！

0: 贵哥，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中毒了？
1: 中毒？我怎么中毒了？
0: 真的，我大哥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而且那个大夫还说你是中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蛇毒，还好他有解毒妙方啊，不然呢你的命就……
2: 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地留给你的。
3: 哦，你就不要客气了。
2: 吃吧吃吧，
1: 啊，那我把它留下来了，谢谢工程大哥。
2: 哎，薛兄弟，这个包子呢，你趁热吃，尝尝你嫂子的手艺，这么一冷啊，就不好吃了啊。
1: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嗯，好香啊。
2: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好吃好吃。嗯，谢谢啊，谢谢。
2: 哎，好好。嗯，慢慢吃啊。
4: 不，
2: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
4: 哦。
0: 那一定是那个工头下毒，想要毒死你啊！
1: 可是，工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不过，除了那两个包子，我倒是想不出我还吃了什么。
0: 嗯，鬼哥，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1: 嗯，这里是？
0: 啊，哎，这里啊。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武家坡的破寒窑。
1: 寒窑？
0: 对啊，哎，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说这里啊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现在废弃不用了，因为能遮风避雨嘛，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布置成睡觉的地方。喏，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
1: 喂喂喂喂喂喂！哎呀，哎，哎呀，来。喂，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贵哥，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吧，先把病养好再说啊。
1: 小青啊，我昏迷的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我。
0: 哎，不只是我，还有我大哥张伟他们呢，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都到外面给你要银子去了，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医治你的病啊。哎呀，好了好了，不多说了，你现在需要休息啊，我去熬点粥给你喝。嗯，
1: 小青，谢谢你。
0: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贵哥，你需要多休息，你坐着坐下来，我去熬粥给你喝啊。

0: 小心点啊。葛青，葛青，
1: 大哥，
0: 葛青你快点，
2: 轻点轻点轻点，
1: 大哥
2: 小心啊，
1: 大哥，这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啊，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魏豹的人打听二哥的下落，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3: 是啊，要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
1: 气死我了！大牛少侯，大哥需要有人照顾，你们把他扶到站位的窑洞里去。哦，
2: 好，好，好，大哥，慢点，
1: 站位啊，贵哥就麻烦你照顾了。还有，我大哥受伤的事，千万别让贵哥知道，不然对他伤势不好的。
0: 放心吧。葛青，你要去干什么？
1: 我要去找魏豹报仇。阿狗，他住哪儿？
2: 听刚才周大夫的药童说，那魏豹就住在山的那边。
1: 走开！
2: 哎，喂！
0: 哎，二哥，
4: 政委，
0: 你醒了，二哥。来，我扶你起来。嗯。来，小心啊！小心啊！二哥。这碗粥还热着呢，趁热喝吧。
4: 张伟，
0: 哎，
4: 谢谢你。嘿，
0: 都是自家兄弟，谢什么呀？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
4: 这一下又打扰你们了。
0: 说什么打扰？你可是我二哥。

0: 只要你没事儿，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
1: 这不行。
0: 二哥，我们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要有福同享又难同当的吗？现在你有困难了，那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再说了，你身体养不好怎么去做工赚钱啊？
1: 那看来只能这样了。哎，怎么没见大哥跟你回来呢？
0: 大哥大哥去抓药还没回来呢。二哥，你先趁热喝粥吧，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
1: 你是谁？
2: 你们谁是魏豹？
3: 你是谁？竟敢来行刺我！
2: 是你。

0: 小琪，你认识他？是，他是葛大的，他是葛大的弟弟。葛大是谁？就是那个乞丐头啊。乞丐头的弟弟。啊，魏小哥。
1: 事情是这样子的，之前他跟他大哥救过我爹的命，所以请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他一命吧。把他抓起来！
2: 是是，起来，快点！
1: 哼，竟然敢来行刺魏公子，这要是让魏虎将军知道，他就是死路一条。魏公子，不如我把他送回去。
3: 交给魏将军处理。魏二哥，不要！不用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下去吧。是。你点了我这个位置的穴，让我武功尽失。
4: 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我告诉你，等我的穴道解开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嗯，
0: 把他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不准放他出来。
4: 是。
0: 你还打伤我大哥，我咒你不得好死。
4: 老实点。
0: 你会有报应的。
4: 哥，
0: 你打伤了他的大哥。
4: 是啊，为什么呀？那些乞丐在城里无法无天，镇抵为王，整天扰乱百姓。你也知道，我哥是负责经济安全的，那长安城里的治安，我得帮他。真的吗？嗯。你没有骗我。可是那些乞丐为什么都找到这里来呢？啊，这还不是因为你大哥吗？你跟我说你大哥在彩楼，我就帮忙去找了，结果碰到那个乞丐头，对我出言不逊。
0: 我就打伤了他。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
4: 小琪啊，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
0: 只是当初……
4: 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0: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4: 我把他关起来，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 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0: 魏二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0: 来开了，让活的人来开就好。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

0: 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

0: 话。
1: 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是东南卫视。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
9: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

0: 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的消息。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的上午，在福建连江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沿海以及渔场呢会有大风的影响。27号最大阵风可达12到14级，要多加防范。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27号这天，全省大部多云到阴，南部一带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28号在我们省的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南平和宁德的部分可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29号，那么全省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中北部沿海及内陆雨势明显，会有中到大雨。三明和南平有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那雨天道路湿滑，行车在路上一定要减速慢行，安全驾驶。那么在雨水的冲刷之下呀，部分县市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务必要远离山区河谷、高陡偏坡，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29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9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7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7度。龙岩早高峰阴天，26度。漳州早高峰阴天，28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7度。

天早高峰多云，28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8度。昌吉州多云转晴，26到15度。昌都多云转阵雨，28到9度。台北多云转小雨，30到25度。台中小雨，31到23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新闻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3: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4: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5: 《逐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小琪呀，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
1: 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
0: 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1: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0: 我把他关起来，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1: 魏二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0: 要死了就不用来开了，让活的人来开就好了。喂，开门呐！气死我了！没想到那个卫豹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他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到底在搞什么？哎呀，贵哥，贵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啊，还有我大哥呢，他的伤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哎呦，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哇，总算有活人来帮我开门了。
1: 站住！你不能出去，你要出去了，我就没办法向他们交代了。
0: 交代什么？
1: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你。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命可是我救的。
0: 谁稀罕呢？哼！我既然敢来行刺那个卫豹，我就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了。
1: 哼，你跟我还挺像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管后果。
0: 跟你，哼，差太多了吧？你是贵哥的妹妹，我只是个乞丐而已。
1: 你是乞丐的妹妹？
0: 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可别跟卫豹说我是个女的。
1: 我刚刚不就没说吗？我要想说，我老早就说了。
0: 那这样说起来，我还欠你个人情喽？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1: 你这人真有意思，生起气来说翻脸就翻脸，一高兴了还会跟我道歉呢。
0: 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从小无父无母的，是我哥把我带大的，那我哥呢又是丐帮的帮主，所以呢，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事情从不顾后果的。
1: 我跟你一样，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爹和我哥心中的宝贝，他们呵护我，疼我，可现在就剩我哥一个亲人了。嗯，你告诉我，我哥在哪儿啊？
2: 贵哥的妹妹怎么会跟那个坏人在一起？哼，我可没他那么笨，那么傻。如果我把贵哥在寒窑的事告诉他，到时候那个坏人带人去，那贵哥和我大哥肯定会没命的。
1: 怎么了？我哥到底在哪儿啊？你可以告诉我吗？
0: 我也不知道啊。你哥不是一直都在彩楼的工地上吗？
1: 可是我去工地上找过他，工地的工头大哥说，我大哥已经领了工钱，早就走了。
2: 好啊，看来真的有人要杀贵哥。这个死工头，看我出去后不找他算账才怪。哼！哎
1: 呀，怎么回事嘛？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0: 嗯，我也在想啊，你大哥到底上哪儿去了？
1: 我也在想，我哥不在工地，他会去哪儿呢？嗯，
0: 不如这样好了，你叫那个姓魏的放我出去，我好帮你去找你哥。嗯，
1: 我只是暂时住在他们家，怎么会我说放就把你给放了呢？
0: 哎呀，你这话就不对了，他又不是官府里的人，他凭什么扣留我？
1: 你要是闯进人家家里想要杀他，他没有杀死你或者把你送官严办，已经对你很好了。
0: 我，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帮他说话又跟他这么好？哎呀，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走吧。
1: 吃点吗？不管怎么说，你哥和你也算救了我爹一命，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你好歹就吃一口嘛。你就吃一口呗。

算了，人是铁，饭是钢，吃就吃。好吧，我就吃吧。不过你记住啊，我是给你面子，我是给你面子啊。

0: 他也认为薛冰贵还在工地，这么说薛冰贵应该是死了。如果薛冰贵真的死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等着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了。
1: 娘子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2: 小菊，你先下去吧。
3: 是，大小姐。
2: 龙哥，你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啊？
1: 这个嘛，
2: 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就实话实说。
1: 我看薛平贵谈吐温文尔雅，应对不卑不亢，而且我看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2: 我也这么认为。抛开他的身世，其实我觉得他跟三妹还挺般配的。
1: 就是因为他的身世。
2: 龙哥，难道你也有门第之见呢？
1: 哎呀，娘子，你这说的哪里话？当初你相公我不也是穷人家的小子，入赘到了相府吗？啊？
2: 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当年相公已经有功名在身，这个薛平贵啊，现在尚未有功名，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得爹的喜爱啊。
1: 你知道岳父他从不招白丁之婿，所以想让他答应这门亲事恐怕比登天还要难。
2: 龙哥，我也知道爹爹做的没错，我也希望宝钏嫁一个达官贵人，可是这妹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能不知道她的心思吗？我看她呀，一心想嫁给那个薛平贵。
1: 这个恐怕不成，岳父那关就很难过得去，况且现在皇上下诏彩楼招亲，魏虎又向岳父进言，当天由魏虎亲自监督，没有我们相府的请柬，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2: 这，哎，龙哥，彩楼不是你监工吗？你想想办法，至少让他进呢。哎呦，
1: 哎，让他进去倒是不难，只是他这身衣着。
2: 那我给他备一套华丽的衣服。
1: 哎呦，哎，娘子啊，薛平贵虽然一身粗布衣，但我看他的心性十分高洁啊，即便你给他搞了一身华丽的衣服，他也断然不会接受。
2: 哎呀，急死我了，眼看着这招亲的日子就要到了，朝廷又尚未放榜，这薛平贵能谋个一官半职倒也好说话。龙哥，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能不能让三妹幸福，反正我不管了，到时候如果魏虎为难薛平贵，你就帮帮他，至少让他进去，就像三妹说的，成与不成全凭天定。
1: 这个，
2: 哎呀，龙哥，你就帮帮他嘛。啊，
1: 好，我答应你。三姨妹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大姐，一定会感激你。
2: 姐妹之间谈什么感激啊？
1: 娘子，你说我苏龙何德何能，能娶到你这么一位好的娘子？
4: 这周大夫也真是，不就欠了几两银子吗？就连药都舍不得。
5: 伟哥，你说的太对了，正所谓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啊。

0: 头啊我！哎，你说说你，不会说话不要乱说话，你这分明是咒老大死嘛！
1: 哎，没。威哥，咱们今天还要跳啊？
0: 跳！跳个屁呀、啊、跳！老大又不在，那歌词儿和舞步，我到现在都记不住。

0: 咱们都在各自的地盘，都要一点钱，知道吗？这个老大还有二哥的伤，可就指望着咱们要钱回去医治了。好，走，
1: 哎，走，
2: 走，
1: 走，
2: 走，
1: 走。嘿，
0: 大猫，
3: 滚！
0: 大猫，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想干什么？你们这块地盘，我们大猫帮吃定了。
4: 对，
3: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0: 你说什么屁话？我告诉你，长安城这块地盘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们葛大帮的。
3: 你们盘踞这里的时间也太久了。
4: 就是，
3: 反正这块地盘我们大猫帮吃定了。马上给我消失，不许再出现。
0: 你凭什么？你
3: 凭什么？我听说你们葛大在家养病，就凭你张伟带着几个虾兵蟹将能把我怎么样？
4: 能把我怎么样啊？怎么样？
3: 围起来！
0: 老大，还有二哥，我们和他拼了！
5: 伤势已经好多了，张伟他们去乞讨，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在这躺着呢？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奇怪，张伟他们到现在也没回来，大哥呢？为什么这两天都没看见大哥和小青的踪影？坐坐坐！哎呀！怎么了？哎呦！
6: 我看你们怎么都受伤了。
0: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了出来。
7: 大猫就是城里另一帮叫花子的头头，
6: 他凭什么打你们啊？
7: 他知道葛大受了重伤，葛青去找魏豹算账，到现在还没回来。
6: 大哥受了伤，小青去找魏豹算账。
0: 都叫你不要乱说。你怎么还是那么多嘴啊？
6: 张伟，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
0: 大哥为了筹你的医药费，在去要饭的时候被一个叫魏豹的人打伤了，胳膊脱臼了，到现在还不能动弹。
8: 叫了，你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
9: 你阿狗啊，会治疗我们丐帮的兄弟都可以开医馆了。哎呦，我这个疼啊！哎，你再去帮我把周大夫找来啊。
8: 贵哥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不起了，周大夫不会来了啊。
9: 周大夫这么说啊？
6: 大哥，
0: 大哥，
9: 平贵，你跑来干什么呀？
0: 大哥，
6: 平贵害了你。
9: 哎，说什么呢？哪有害我呀？你看我不是好好躺着吗？
10: 还说你好好的。如果你真是好好的，把手抬起来让我看一眼。
6: 政委，把大哥扶起来。
10: 大哥，你忍一忍。
0: 忍一忍，大哥，
8: 轻点儿。老大，你
9: 干嘛呀？干嘛呀？
6: 我看看，我看看啊，没事。
0: 二哥，你干什么呀？
9: 哎，能动了？哎，
0: 大哥，你的手真能动了。

0: 政委，另外一边。
1: 啊，来，大哥，
0: 慢点，慢点，
2: 慢点，
3: 慢点啊！
1: 这也能动了，都好了，都好了，
2: 好嘞，
4: 二哥，没想到你医术这么高明啊！
2: 是，哎呀，
0: 雕虫小技，雕虫小技。
1: 你们没事把我受伤的事告诉平贵干嘛？
4: 你就知道自己叫疼，你都不知道大猫打得我有多痛
1: 啊！
4: 那个死肥大猫，他直接那肚子，哎呀！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0: 还有，小青为了你的伤去报仇了。
1: 哎，小青这家伙报什么仇啊？我们是乞丐，被打是应该的嘛。哎，平贵，这事你可千万别插手啊！
0: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把小青找回来。
1: 哎，别！
0: 我很快就回。
4: 好了，大哥。
1: 哎呀！我告诉你，别碰我！
4: 大哥，我的意思是说，二哥的功夫那么好，你就让他去呗，说不定能打赢那个臭威豹，替你报仇。
1: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懂个屁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那个卫豹，我怀疑他就是下毒害平贵的人。哎，你赶紧跟出去看看，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告诉我。
4: 啊，好好好。
1: 哎，我就躺了三天，就能出这么多事
4: 儿。二哥，我说的就是这一家。不过我听人说，他们家抠门的很，平时一文钱都不舍得给。你不会搞错了吧？
0: 搞错？
4: 哼！
5: 他叫卫豹。
0: 卫豹。
5: 卫二哥住在城中的南街，他是个好人，对我特别好，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好好去谢谢人家呢。
0: 上次我来找过卫豹，碰巧他不在，他是救小七的恩人。小琪说他是个好人，又怎么会打伤大哥呢？我一定要查个清楚。我去查查看。
4: 哦，好。
6: 哎，下去！你又来干什么？
0: 我是想请问，有没有一位薛琪姑娘在里边？
6: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们这儿姓魏，没什么姓薛的，别在这儿碍事儿。快走！
0: 哎，那葛青有没有一位叫葛青的来找过魏豹公子？
6: 喂，你到我们这儿什么地方啊？我们魏公子可是魏将军的胞弟，闲杂人等都不敢在这逗留。你要是再不走，我要拉你见官了啊！
4: 哎，
6: 走！
7: 外面干什么呢？王丹，
6: 魏公子，
7: 怎么回事？吵什么呢？
6: 刚才有两个乞丐说要见魏公子。
7: 乞丐？
6: 是，属下觉得他们是借机来要饭的，所以把他们赶走了。
7: 可能是那个叫葛青的来行刺了。这群乞丐才追到这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看留不得。
4: 二哥，他刚才不是说薛琪不在这儿吗？我估计小青也没来过这儿，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看吧。
0: 走吧，
4: 哎，走吧，二哥。

来找我，为什么不告而别？

0: 办呢？这是
1: 这哎，
2: 小琴又找不到，小琴又没了消息，我到处找过都找不到，真叫人担心啊！
3: 是啊，还有大哥也被打成了重伤。二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出去要饭的时候都不是大猫他们那帮人的对手。
0: 对呀，刚开始是葛大哥带着我们，葛大哥的气势还能压住别人啊。
3: 最重要的是小青在，他会武功，所以啊，我们当时都不怕那帮人。
0: 二哥，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等等，让我想想。
4: 哎，贵哥，兄弟们连饭都吃不起了，现在最惨的是我们欠周大夫一大笔银子。
0: 对啊，
4: 之前贵哥治伤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大哥又，哎呦，怎么办呢？
2: 什么？我欠的医药费还没还清呢？
3: 你胡说什么呀？这件事我自有办法。
0: 切，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就靠一张嘴吗？一天到晚混不到三文钱，我们可是欠周大夫好几两银子呢。
3: 你们知道什么呀？既然我们那个好地方让大猫给占了，哎，那我们干脆换个地方要饭去。
0: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主要是大家都怕了大猫，咱们即使到了城南边也是被人打。
4: 贵哥，其实我们兄弟连吃饭都是问题啊。
2: 阿伟啊，哎，有其他办法吗？
0: 哎，有了，让贵哥带咱们不就行了吗？
2: 我？
4: 对呀，
0: 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如果你带我们去，肯定得把大猫那帮人给赶走。
4: 对，
3: 是是是。哎，你胡说什么呀？二哥能跟我们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了？贵哥今天穿的衣服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贵哥不带着我们，那我们这几天就更要不到饭了。
3: 好了，二哥从来就没有当过乞丐，再说了，他也不是做咱们这行的料啊。
4: 话不能这么说呀，之前那点积蓄全给二哥看病了，对吧？现在咱们兄弟有难，二哥不能不帮啊，对不对啊？
0: 对，二哥。
4: 哎，
0: 大哥说的有道理啊。
3: 行了行了，你们都给我住嘴，不许再为难我二哥。
2: 等等等等，听你们这么说啊，我平贵都觉得汗颜，我好手好脚的居然能花光你们的积蓄，现在欠着周大夫的钱，大哥的伤又不能不治，我平贵再要面子也不能不顾道义。好，我答应你们一起讨饭去。
0: 好，贵哥真爷们儿，汉子，二哥纯爷们儿，有情有义的爷们儿。
3: 二哥，你真的答应他们了？
2: 哎，话都说出去了，收不回来喽。走吧，哎，我们要换去。
0: 姐，哎，走走走。
2: 贵哥，
0: 哎，等一下啊！二哥穿的衣服虽然是粗布衫，但是太干净了，不像我们要饭的。
4: 是啊，
2: 我把它弄脏点。
3: 二哥，你等一等，我有办法。
2: 你们都过来。我想问一下，饭是怎样要的？
0: 这个简单，我教你。往地上一跪，双手一伸，装聋作哑，你再卖点傻，
5: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0: 要不是这样，
4: 或者把胳膊藏起来，直接装残废。
6: 这样也行，装装装装瞎子，比他们行。
0: 这还不容易，
3: 这
0: 很简单的，
4: 多简单呐！
3: 这是大哥最喜欢的衣服，大哥也只是等到节日的时候才舍得穿一次，所以就一直藏在破庙里头。来，二哥，我帮你换上。
2: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
4: 二哥换上，
0: 贵哥换上，
4: 换上
0: 衣服。哎，
4: 老二换上，
0: 来，换上换上。
3: 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
7: 哇，
2: 这么多人！哎，
3: 是啊，
2: 要怎么讨钱？
3: 哎，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
0: 哦，好。

0: 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
3: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
4: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谷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

0: 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

0: 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

0: 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6: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7: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

0: 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来，
1: 宝哥换上，
2: 鬼哥换上，
1: 换上
2: 衣服，哎，
1: 老二你换上，来，
2: 换上啊，哎，
3: 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哇，
4: 这么多人！
5: 是啊，要怎么讨钱？哎，
3: 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
6: 好。
3: 二哥，你看，
6: 给点吧，大姐，给点吧。
3: 他们做的多好！哎，还有阿狗他们。
7: 行行，好吧，谢谢。
3: 就这样行乞，二哥。二哥，你看我的。
6: 大爷，给点钱吧！
8: 我薛平贵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沦落在这儿街头行乞。
7: 各位朋友，你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我

0: 三天没吃饭了。
1: 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70岁的老母，还有90岁的爷爷。
0: 谢谢
1: 谢谢
0: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二哥，你看，
4: 你看，
1: 这么多、啊。
4: 二哥，你看，有这么多钱了。
5: 可是我，
4: 哎，二哥，没有你的事情，这儿交给兄弟们就行了。
1: 哎，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4: 带什么头？行什么乞啊？嘿，你再多说，小本打残，打残废了。
6: 大平，大哥，你再多要点钱
7: 啊！二妹，
8: 给
7: 给给，
8: 来，
7: 可怜可怜，来可怜可怜嘛，可怜可怜我，
4: 再加把劲啊！
1: 哎，你现在，
0: 大爷，
5: 正美，谢谢你，
4: 二哥，你就放心吧。这边的事情就交给这帮兄弟了。这乞讨的方法呀，其实还有很多种，你合计合计，看哪一种更适合你。我去了啊。
0: 大爷，
9: 让开让开，对，让开。松手。松手。
0: 满月，
4: 大猫，怎么又是你啊？
9: 这是我们大猫帮的地盘，你怎么又来了？
10: 就是，
9: 快给我滚！滚！
11: 闹够了，滚！
9: 你是谁？敢打我？
10: 厉害着呢！
4: 这就是我们的新老大。我的结拜二哥薛平贵
9: 啊，薛平贵，我管你什么贵不贵的，弟兄们，给我打！
11: 再来欺负我们的话，别怪我不客气。现在请你马上离开。
9: 谢谢大哥，谢谢。
4: 打得好，二哥厉害。
12: 好，打得好，好，
13: 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
4: 英雄，
13: 英雄，英雄，
4: 英雄，
13: 英雄，英雄，
4: 快点钱，
10: 哎，都给你们了啊。
4: 这么多钱，二哥，没想到你这么厉害，这可真是要钱的好办法。哎，赶紧捡钱啊！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4: 薛公子怎么跟丐帮在一起讨钱呢？而且还这么厉害，还会打人了？怎么会这样？
15: 是啊。我也真不明白，这薛公子啊，之前在工地当工人，相爷已经看不起他了，那他现在要去当乞丐，去行乞，可是
14: 小莲，你别胡说，我相信薛公子，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去行乞，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15: 就算薛公子他有什么理由，他可以跟小姐你说嘛，犯不着一定要去行乞呀。更何况小姐，你也可以帮薛公子的忙，给他一点钱不就得了？
14: 小莲，如果薛公子拿了我的钱，那就不是我喜欢的薛平贵。我喜欢薛公子的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操守。
15: 可是啊，
14: 好了，别多说了，咱们走。
15: 啊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14: 去长安街啊。
15: 啊，你穿成这样去长安街上啊？你这个样子，薛公子看到你肯定会跑掉的。

0: 哦，那怎么办？
1: 这个，哎，我有办法了。我跟你说，他把你叫去。
0: 什么？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1: 千真万确。
0: 这小莲也太大胆了，宝川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呢？
2: 娘，你这是骂谁呢？
0: 娘，我在骂三妹呢。
2: 好好的骂三妹干什么？
0: 大姐，没事，我怎么会骂她呢？娘，你们听听看小兰是怎么说的。
2: 小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快说。
1: 回夫人的话，刚才小兰奉二小姐之命要送燕窝去给三小姐，谁知我看到三小姐跟小莲，三小姐和小
2: 莲，哎呀，这个宝钏怎么会这样啊？
0: 娘，你说这宝钏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呢？居然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来！
2: 这个宝钏呐，他到底要干什么呀？他这是为什么呀？
0: 哎，还不都是为了薛平贵吗？
3: 他怎么会去找薛平贵呢？再说了，宝钏他也不知道薛平贵在哪儿啊。哼，
0: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小莲她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跟宝钏在说些什么。不过娘你放心，小兰已经叫王禄跟在后头去了。
2: 这，
3: 娘你别着急，要不我去看看。
2: 好，我也去。
3: 娘，你出入不方便，还是我去吧。啊，
0: 大姐，我跟你去吧。
3: 你别去了，在家陪娘。
0: 大姐，我还是陪你去吧。万一你要是劝不动三妹，我还可以帮你啊。
2: 银川说的对，你们就一起去吧。
3: 是，娘。走吧。
2: 哎，这要是让相爷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4: 大爷，给一点吧。大爷，
5: 哎，您来看看，哎，便宜啊，我这菜。
4: 给一点吧。
6: 新鲜的，是挺新鲜的啊。
4: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5: 您拿好喽。
4: 好。谢谢姑娘。哎，大爷。
7: 卖肉，卖肉。
8: 大爷，
9: 来公子啊。
8: 干什么？你好手好脚，居然在这里要钱！呸！
7: 行不行啊？
9: 哎，行不行？
10: 不管你行啊，
9: 声音叫的又好听又好养啊。
11: 二哥，你受委屈了。来，你这样直直的站在这里，别人当然不会给你钱了。二哥，你呀，要不然就学我刚刚那样瘸腿，再不然就学其他的兄弟们，歪嘴斜眼都可以的。
8: 我说尚伟。我曾经答应过我爹，不去骗人的。
12: 家主，今天这项目高高的啊！
13: 哎，好好好。
8: 对不起，我做不来。
11: 我的好二哥，我这，我总不能每次都把大猫找来让你打一顿，然后再让别人拍手叫好，还给我钱吧？
1: 薛公子。
3: 薛公子，薛公子，
11: 二哥，
1: 小姐，小姐，小姐，
11: 你别走，你，原来你叫小莲啊，
1: 你干嘛？啊，
11: 哎，刚才你要找的薛公子是我结拜二哥，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对了，那个追我二哥的人又是谁啊？
1: 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啊，我们家小姐，什么事儿？
11: 王宝钏。嗯。
1: 啊，对了，我要去追我们家小姐，我不跟你说了。
11: 喂，等。
1: 小姐。
11: 不会吧？那明明是个丫头嘛，怎么会是王宝钏呢？